0: 富士牌强肾片。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及时路况，全。

0: 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2了，我们来关注到最新道路交通情况，还是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八点过后呢，早高峰最热闹的时候到了，天气转好，路面上车流也是跟着活跃起来。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哪里最热闹。主城区这边呢，莲花池正街往南走有300多米的缓行，车速是有5公里每小时左右。这一带学校和小区密集，送娃的车是一停一走的，建议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滇缅大道从西站立交到西昌路有2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也是6公里每小时左右，跟着走就行。另外关平路从双桥路到日兴路车多，缓行走得比较慢，建议从民航路或者是宝海路绕一下。金碧路在东四街的附近也同样是车流量大的情况，基本不影响通行。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车多缓行，虽然这路段比较长，但是车速不低哈，大家跟着正常的走。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这个方向是有4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大概就是20码左右，属于正常的慢。有几个节点需要重点的留意，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几段呢，车流量都开始增大了。这些地方都是二环上的汇合口，那进出城的车流交汇容易排队，尤其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会挤在一块儿，建议大家提前的从北辰大道春京路出口分流，不要到了路口才急急忙忙的变道。另外看到昆玉高速目前到主城的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车流密集，出城方向的车流还不算太大，从城贡到主城的朋友这会儿走昆玉高速需要预留好时间。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祝家村立交路段也是车多缓行的，天晴了，路好走了，心情也跟着顺畅起来，慢慢的开不差这几分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2: 好的，非常感谢雅欣。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央行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央行表示将继续加强债券市场管理，提升债券市场功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消息，近期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广大驾驶人警醒警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驾驶。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白药发布2026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16.03亿元，同比增长7.02%，归母净利润20.37亿元，同比增长5.31%，以上指标均创同期历史新高。5月11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的公示，富民县平地村成为昆明市唯一拟入选的村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从今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将会迎来大面积的晴朗。具体天气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来和大家聊聊吧。永熙，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没错，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啊将会迎来近期最干爽的一天，只有昭通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其地区晴见多云。明天阵雨范围将会有所扩大，像是昭通曲靖北部、红河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南部、

0: 澜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迪庆丽江北部、大理西部有分散阵雨，其地区依旧晴朗。15号，我省东部一带的雨水啊又会发展起来，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红河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怒江、迪庆、丽江北部维持分散阵雨，极地区晴间多云。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1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0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7度，官渡古镇晴，14到26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12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4度，东川红土地晴，19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3到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13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4到26度，大理古城晴，12到24度，楚雄彝人古镇晴，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涧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个时段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所谓的代办消分广告是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是动了心。近日，在山东济南的一名居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8: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9: 杨先生在前几天在某购物平台上就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6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

0: 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1: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0: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1: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0: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1: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2: 民警呢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呢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那据民警介绍呢，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作控制类电信诈骗。那来听一下这个骗局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3: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开启屏幕共享。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1: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悄悄转走资金，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3: 这4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2: 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啊，它不存在内部代办和特殊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1: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4: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0: 心酸事儿，今天欢迎各位打工人来跟我们一起来疏解一下。
1: 是的，我们看看 MM Mini 九，他说你拿什么跟我比啊？我每天开车一小时去上班，工作一天再开车一小时回去，来回通勤80公里。这是属于因为通勤的事情气死了。其实像一小时啊，在昆明可能觉得真的太长了、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它好像有点标配的意思。
0: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还跟大家聊过，就是大家上班的通勤距离，结果就发现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50公里打底，
1: 是吧？
0: 就是50公里，可能在像昆明这样的城市，你觉得已经很远了，50到60公里。但是其实，在北上广，其实80-90，
1: 对，
0: 甚至我还看过一个博主，就是去河北上班嘛，在北京
1: 啊，他住在北京，去河北上班，
0: 每天通勤200公里，就坐那个高铁，就城际列车，哇，然后每天就是那种感觉热情满满，就很热爱工作那种感觉。我每次都觉得我通勤远的时候，我就去刷一下他的视频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环境啊，环境逼的人们适应啊。
0: 风之孤影说他是不定时工作制，了解一下，就是所谓的义务加班，
1: 这就很惨，加班也没有什么加班费，比刚才那个110的还要惨啊。我是例外，他说到的是他觉得最心酸就是那种同事
0: 哦，
1: 同事处不好那种。他说同事的吐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可以了，说要离职的是他，每天打卡上班的也是他，拿人当枪使的也是他，他自己就每每隐身了。我每天就和这样的人共事。
0: 我觉得就是同事让你觉得相处起来很糟心，
1: 就遇到个小人嘛，
0: 这个、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太惨了。
0: 倒头就睡这位艺术家，他说下雨天、下雪天骑电动车上班
1: 啊，
0: 太心酸了，
1: 心酸一点。
0: 对，
1: 知识豌豆很好笑，他觉得他上班最心酸、最糟心的事情就是开会。他给我们展示了自己4月29号开会的会议纪要。
0: 对，
1: 他们开会，他说第一条是开始吹牛，然后画大饼
0: 啊。
1: 领导讲的第二点，讲考核，然后吓唬人。
0: 第三个那个项目，对，第三个
1: 表扬小人和舔狗。
0: 我都没有看出这两个字来。
1: 第四个就
0: 散会
1: 了。
0: 他的这个会议纪要是不能作为这个，就是
1: 就领导一看他还挺认真的，像一份笔记书，你就看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0: 对，写得非常真实。
1: 他总结的还挺到位的，是不是？
0: 战将说，他说打工收入还不够我的油钱。
1: 啊，
0: 这一看也是通勤距离比较远的，
1: 是天天找糖。他说老板是不要听真话的，然后他们单位现在没有人讲真话了
0: 啊，这工作氛围真的。
1: 你反正你要是讲了，你提醒了，这个活儿就是你的。
0: 是
1: 我上个星期才经历过一次，
0: 好
1: 心提醒，然后所有事情就变成是我的。好，那么对于这个打工人才懂的这个心酸事啊，大家也可以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0: 天天青，
1: 天天青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青，天天青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6: 晨光正好，
7: 早安
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7: 一起跳动，
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这两天呢是广东菠萝集中采摘的高峰期，湛江市徐闻县是菠萝主产区之一，菠萝种植面积大约35万亩。今年收成如何，价格好不好呢？我们下面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徐闻县，全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来自我脚下的这片红土地。眼下徐闻菠萝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据说啊也是口感最佳的时期。
11: 种植户陈泰：
12: 我们种到有可能800亩全部都定完了。
11: 经销商黄马成：
13: 今年这个果子它长出来那个质量果形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14: 今年徐闻气候适宜，种植的菠萝品质好，糖度高，进入采收季，经销商就直接等在地头，采摘多少就收购多少。
11: 经销商黄马成：
13: 我今年把那个菠萝发到全国市场，已经发到8000吨，消费者非常欢迎。
11: 广东徐闻县菠萝行业协会会长叶青红：
15: 现在菠萝停靠价都有一块数亩五以上，现在销到了国外很多市场，菠萝价钱越来越好。
14: 目前徐闻菠萝种植面积约35万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80万吨。近年来，当地相关部门建立了菠萝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全国36个批发市场的价格，同时不断拓展产区和销售区，并指导种植户错峰上市。今年预计徐闻菠萝产值可达54亿元，带动15万果农增收。
8: 说完了菠萝呢，眼下各地榴莲也是大量上市了。那如何挑选到果肉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报恩榴莲呢？接下来呢，就跟随着记者到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来了解商家的小技巧。
16: 在广西南宁市的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金枕、甲伦等品种的榴莲整齐码放，果香浓郁，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17: 我喜欢吃糯一点甜一点的，我们是正好到这边旅游，买一点带回去。
16: 那么在选购时，我们该如何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摊主给出了一看二敲三捏的小诀窍。
18: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杂声，你可以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果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生果的话，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19: 用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看它鼓起来，鼓起来啊，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产量也多，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5: 您说了吧？
4: 啊，不会吧？
6: 真的假的？
4: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5: 就是啊，
6: 我看啊。
9: 大家来说，
8: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因为四只皮皮虾而引发的悲剧。最近呢，四只皮皮虾上了热搜，说的是五一期间一位游客在海南三亚某海鲜店就餐，点了四只皮皮虾，账单显示大约要1035元。由于收费很高，游客怀疑自己挨了宰，于是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然而涉事的店主在事发后第二天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年仅43岁。确实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但是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9: 一些普通消费者可能下意识会认为四只皮皮虾收费一千零四

0: 但是5元确实是太贵了，有宰客嫌疑。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4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赖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是可以退掉的。
1: 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赖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赖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0: 经过初步调查，当地政府认为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观点。
2: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了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价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这个泰国赖尿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消费者即便他看到了明确的价签，但是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按照相关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种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议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这个度在怎么把握，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皮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啊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大家赶快先到大象精选去看一看啊。
1: 是
0: 520这个心动献礼特别日子就要到了，提示大家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有大动作啊，现在为了迎接520，你单笔满299马上就打个95折，
1: 是
0: 单笔满520马上就打9折啊，非常划算。而且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区，里面各种商品特价限量99，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是的，今天主推品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款面霜呢可以说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因为它含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而且呢非常适合云南夏季中紫外线还有干燥的环境，乳化之后上脸温润不厚重，贵妇级的修护体验。那大家如果是喜欢这款面霜的话记得下单，在520活动期间呢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到手性价比还高，只需要349元，
0: 439，亲爱的，
1: 439，不好意思，
0: 439更低了，
1: 我又给大家莫名砍了100，我补上，
0: 439哈。那么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99元专区啊。今天是这个化妆品大牌齐聚，面霜、精华、洁面水全都有，赫莲娜呀、海蓝之谜啊、兰蔻这些牌子都有，但是它问题就是它限时限量所以先到先得，99元就到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快去看一看，还没有下单的呢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是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1: 是的，好了，今天打工人的辛酸，不知道大家快到单位了有没有把这些辛酸事给我们梳理一下
0: 按时早起说谁懂啊，我的

0: 手机啊，就连休息日他都不敢开静音啊。
1: 哎，有没有一些单位规定是不准关机的吗？
0: 我们单位就不行，
1: 就是不能关机，
0: 就是不能，
1: 随时要接电话。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手机响这个事情我很害怕
1: 啊。有些人会的，
0: 我现在很怕接手机，然后一接起来如果是广告推销我就松一口气。
1: 哦，
0: 我会这样。
1: 没存领导电话吗？全是陌生电话。
0: 有些时候万一拿座机打过来是不是？
1: 哦，对哦，
0: 所以我很怕，我很怕接电话。我现在
1: 无敌小馋猫说，思雨和莹姐早上好呀，打工人的日常就是开会是你，撑场面的是你，办事的是你，好事没有你，有你没好事，发钱没有你。
0: 你怎么那么会总结啊，亲爱的啊。红小团他说，我感觉就是生活没有一点盼头
1: 哦
0: 啊，但是我才毕业一年啊啊，早年读书的时候觉得没盼头，我觉得好苦啊，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更没有盼头。
1: 哎，但是我觉得刚毕业工作的年轻人都是那种
0: 应该很有冲劲，
1: 对，起码你要过个三五年嘛。
0: 所以这是红小团的工作环境的问题，
1: 是，
0: 就有些工作如果确实太累了。有些小年轻啊，老让你下工地或者干什么，确实是会非常就是人疲倦啊。
1: 哎，你看这个中介他就说，我们单位不允许关机，关一次机，发现扣1000块钱。
0: 1000块钱，
1: 万一手机没电了呢，或者没信号的呢？
0: 就不允许没电。
1: 哇，太可怕了！
0: 嗯，
1: 干一点饭事，我感觉我自从上班以后，每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0: 这么紧张的吗？时空赶路人说，是属于生病就要挑着都要挑着日子那种，
1: 哦，
0: 工作日完全不敢生病。
1: 这个会的，就是可能你
0: 到这份上
1: 你的工作可能也不能去转接给别人去做，
0: 有可能就是
1: 就是
0: 同事也没得替你的。
1: 所以我就发现那会儿刚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开玩笑，那些老前辈就开玩笑跟我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去生病打针，记得拍张照。就那个吊瓶啊，
0: 不然谁来替你？是不是？
1: 对，就是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病情要赶快
0: 展示，
1: 对，告诉大家，
0: 做好自己，活在当下。说上一份工作经常是一两点，他说晚上一两点，
1: 凌晨啊
0: 才下班。
1: 妈呀！
0: 然后有一天下班的路上，就是看到哎，今天
1: 发工资了，
0: 但他刚到手的钱就被贷款啊、信用卡还款啊就划走了，最后也没剩多少，看着那个数字，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1: 这个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写照吧，甚至现在可能都划了不够。
0: 我们所有的烦恼就是说还是穷，
1: 对，
0: 主要是、这个、
1: 穷是根本。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打工人的心酸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啊，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那现在过了8:30了，早高峰呢还在继续。今天天气不错，但是车流量大的地方是一点也没含糊。咱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车流压力最大的是东二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再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车行缓慢。这几个立交都是进出城车流交汇的老节点，尤其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挤在一块儿，建议大家提前的从北辰大道川津路出口分流。主城区呢有几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巡京街巡京桥进城的方向车速也是只有1公里每小时左右，基本是挪不动的。所以还有学府路也是走得相当的费劲儿。日新东路希望路的附近，二环南路辅路宝海路附近，西福路广福路附近，这几段都有缓行，交警也在现场疏导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有800多米的车多缓行，虽然这路段比较长，但是车速还能接受。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进城，队伍也是超过了1公里，建议从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绕行。我们再来看到虹桥路往大水营立交的方向，朱家村立交西向东的方向，这两段有缓行，但是还基本不影响哈，正常走就行了。南二环呢，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是有接近2公里的缓行，车速也不算太慢，耐心的跟着走。8:30过后呢，这个路上的车会逐渐的减少了，其实大家心宽路就顺了。我们也继续的守着路况，陪伴左右主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肚子憋，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

0: 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3: 因名誉高速新邵互通281至444公里处路基滑移处施工需要，于今年的5月9号9点至6月30号的8点对低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新邵收费站去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绕行线路一，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可经 G326 实心砌砖国道绕行至弥勒南收费站上高速。绕行线路二，新邵收费站至红溪收费站掉头至名誉高速新邵互通弥勒昆明方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15: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

0: 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像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1: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0: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2: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机型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反映啊，自己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前一天临时变更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窄体机，要么是靠窗座位变成了中间座位。那临时改机算违约吗？航空公司提出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又是否合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7: 觉得是一种违约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就是消费者购票之后，航司就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包括机型来提供这种服务。这个座位包括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你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你去变更的话，实际上本身是一种违约的行为。
8: 而针对航空公司运输条款中提到的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条款也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条款。
7: 经营者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去限制消费者的一个权利。你通过这一个条款，你来说你可以去更改机型，或者说机型的变更不在合同的约定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排除了消费者更改机型之后啊来维权的一个权利，或者说也是免除了你自身要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
5: 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航空公司临时更改机型，或者已经选好了座位被临时更改，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解读。
7: 从大机型变成小机型，从靠舱的座位变成中间的座位，其实它的消费体验、舒适度都是有所改变，或者说存在明显的差异的。那消费者可以认为你是一种降低服务标准的行为。那么依据民法典来说，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
8: 陈英江表示，消费者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证据，如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等，然后跟航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返还相应票款。如果跟航司协商不成，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那从5月11号起呢，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最长30天。那政策落地的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来了首批免签赴巴西的旅客。我们来听报道。
9: 上午9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国际出境大厅，不少前往巴西的旅客正在办理值机和边检手续。
10: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9: 免签政策落地。

0: 以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至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
1: 巴西对华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订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订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0: 与此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满1周年，旅游、商务和文化交流需求持续增长。

0: 小刚刚来了，这个时段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打工人才懂的辛酸事啊，看一看欢阿的留言。毕业之后没有周六周日休息这回事了，
1: 哦，
0: 加班还是加班啊。
1: 哎，其实我发现很多公司它其实都是单休，并不见得
0: 对
1: 每个岗位都是双休。刚刚有个网友叫 Inside， 他说他就是前两天把八年的工作辞了
0: 啊，
1: 因为他一直都是周末上班。
0: 哦，
1: 就是从周五开始上半天，上到周日，然后这两天半呢要完成一个星期的工作量。
0: 哦，是这样，
1: 所以他就觉得他八年都没有周末，所以他目前就辞职了，
0: 就是和家人的时间老是对不上了，这就属于
1: 这个倒也是哈，比如说孩子啊，周末放假、
0: 啊、
1: 你就上班就很烦这个事情。
0: 嗯，哆啦 A 梦说各种指标还内卷，下半年裁人计划即将开启啊，不想走的就卷起来。
1: 哇，真的
0: 裁员真的是压力很大、啊、
1: 对。伤心太平洋说做的想哭，给朋友发了就说我要辞职，发完之后又努力干活，
0: 不敢辞是吧。
1: 哎，不过我真的我发现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就是职场上的一些压抑他为了不想带回家、
0: 啊、
1: 他就尽量在回家前就消解掉。因为
0: 有时候是男的不是什么回家要在车里面坐着先抽
1: 一根烟
0: 再上去是吧。
1: 你不要说男的做了，其实女的也要做、啊、因为你知道当你推开那扇门就是家务孩子老人
0: 啊，扑面而来。
1: 对，就要在地库多坐一会儿或者在地铁口吃根烤肠再回去、
0: 是哥很帅说被坑过啊、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和自己人吐槽完以后你就要让自己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要学会吃一堑长一智啊、你可以继续和他玩得比较好，但是心里随时你要有一个警钟。
1: 是
0: 的，他说职场嘛就是不懂拒绝你就会越来越累，所以一定要学会拒绝，该强硬的时候你软半点受罪都是你活该。
1: 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职场老好人，他就是觉得做的越多错的也越多、大家最后都来怪你。对、资深少女阿姨她说从不用坐班到打卡刷脸坐班而且不加工资
0: 啊，职能转变了以后心态上大家也要调整好。
1: 是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糟。

0: 醉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0: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4: 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已经实行1周年，条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办理这个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14: 基于此呢，一些热门景点就成了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门地点，比如说新疆的赛里木湖，这里的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16: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17: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18: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19: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16: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万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20: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21: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让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16: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20: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22: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14: 哎，你别说，这样特别的这个婚姻登记点，咱们云南也有的啊。5月12号，一处别具特色的婚姻登记点就在咱们昆明官渡区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亮相了。它将为新人提供在花海中领证的全新体验。我们再去接着看看。
0: 官渡区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公园式婚姻登记点，位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正对面爱莎婚礼。

0: 宫旁，选址在一片开阔的绿草坪边，四周被盛开的兰花楹环绕。
1: 那么我们结合官渡区的实际，也结合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还有拥有一个大面积的绿地和景观资源的一个优势，与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打造了这个婚姻登记点，可以满足群众对浪漫登记场景的需求，整合周边婚庆产业资源，推动官渡区甜蜜经济的发展。
0: 与传统政务服务大厅不同，这里采用公园式设计，将婚姻登记服务融入自然景观之中。登记点将设置室内登记窗口和室外颁证打卡区，新人既可以依法完成婚姻登记程序，又能在花树下草坪上拍照留念，纪念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1: 设置独立的登记大厅、颁证区、休息区，除常规婚姻登记业务以外，还增设了户外颁证仪式、婚俗文化展示等特色服务，满足了日常登记与特殊仪式的一个需求。
0: 目前登记点内外部装饰已经完工，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调试，5月12号登记点将试运行，5月20号正式启用。
1: 办事群众可以直接携带相关的材料，通过电话预约或者是直接到现场的办理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婚姻登记。

0: 早高峰来了，8:58，我们赶快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说一说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啊。看看
1: 是的，
0: 狐狸不熬夜的留言说，职场他这个就是个围城，你觉得好苦好苦，结果外面的人还是排着队想进来。
1: 嗯，这个倒是，而且我觉得各行各业有你看不见的辛苦，
0: 是，
1: 就很多人会羡慕，哎呀，这个行业多好，哎呀，这个职业多好，
0: 对
1: 对，
0: 不要相信他的光环。
1: 对，
0: 唐小西下次开船说有一个精力旺盛且执行力超强，而且非常严谨细致的老板，是什么体验呢？
1: 什么体验？
0: 就是、老板早上5点多就开始发消息布置任务，但实际上人家9点才上班。
1: 哎，
0: 老板5点就开始了。
1: 对，这种老板我觉得是很会安排这些事情的哈。
0: 对对对，
1: 像我经常上早班，我会在早班时间回头天晚上朋友或者领导发来的信息，我就会觉得哇，我5-6点回人家信息，我之后就觉得很冒犯，我觉得哦，我应该忍到7:30。结果我发现7:30其实很多人还没起床呢，
0: 就是、
1: 也没出门啊。
0: 但是你不会忘记啊？
1: 我就会忘记，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是9点以后才处理工作上的信息。
0: 是的，嗯，你是无意的穿堂风说同一个时段啊，各个部门都有人在叫你
1: 哦，
0: 然后还有客户需要你去对接，老板又要给你打电话，一个个事情解决完之后，你发现你点的麻辣烫已经坨了，带冰的奶茶都变成常温的了。
1: 这个麻辣烫坨了，是不是你点了宽粉，点了粉丝在里面？
0: 太惨。
1: 好，这个叫暖熏果果，他说我坐电梯没看手机，结果出电梯后就有6个电话
0: 啊，太窒息了。我看到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都窒息，我又是一个怕接电话的人，这种忙到这种地步、哦、
1: 一般给你发信息呢你会秒回吗？
0: 要回，
1: 对，
0: 就但是发信息我心理承受能力还好一点，如果打电话我就有点害怕。
1: 对对对，好、薄荷蛋和茶心说没事做也不能走，领导的安全感来源于你此刻在工位
0: 啊，他不敢，他不下班你也不敢下班，是
1: 对，就是他不走你也不能走。
0: 好的，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大家聊天很愉快，就到这里，希望宣泄过后呢你今天打工的生活又可以再撑一天。
1: 是的，祝大家工作生活好心情。我们就明天再会啦，
0: 再会，
1: 拜拜。
2: 肚子憋，
3: 毒
2: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9:03，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这个时间呢，早高峰最紧张的时段是已经过去了，但是有几个路口还是在较劲儿的，咱们快速的过一遍。重点留意到西昌路和人民西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西昌路北向南往环城南路往转塘这个方向，以及人民西路东向西的出城方向，排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路口呢，因为周边有医院、学校，加上送医和办事儿的车流叠加，交警已经是在现场疏导了，不是必经的，那建议提前的从交岭路或者是环城西路绕行。另外，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的进城方向有400多米的缓行，车速比较慢，交岭路仍然是备选。金碧路昆华医院的路段车流量大，能绕就绕。昆玉高速呢，从主城往成贡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多缓行，现在车速是比较慢的，准备走这条路的一定要预留时间。二环还有快速方面呢，南二环石虎关立交、虹桥路这些路段是有缓行，但车速基本上能到10到19码左右，属于走得动的那种慢，耐心跟着就行。这会儿已经是9点多了，路上的压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减轻，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朋友一定稳住心态，安全第一。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好的，感谢雅欣。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5月13号星期三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是通行正常的。今天呢，各条高速的天气是非常晴好的，还是要提醒在行驶中的车友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不要随意穿岔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下面来关注高速各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杭瑞高速，也就是杭瑞高速，从乌龙曲靖方向的，从乌龙到翼龙路段呢，就从2208一直到2148路段呢，都有道路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主要集中在京昆高速的2666到2669，也就是麻地路段，然后还有二村隧道的2696，然后都是在双向都有2674罗冕路段都是有施工。那新昆楚大高速呢，也是集中在斗举隧道路段39公里到40公里，施工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一直要到5月15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主要在昆楚高速的2353到2355，是在楚雄方向，昆明方向是在2374加23，对，这个是一个涵洞的泥土清理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今天的施工路段就比较多了，然后从昆明南一直到义西的高仓，全路段呢都有多处施工，那请司机朋友呢要在这些路段的在昆玉高速的行驶中呢是减速慢行，然后在高速五支队辖区呢，也是在善昆高速的集中在善昆高速的路梁到昆明方向的1760、1767以及1769、1775、1770这些路段，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尹警官。
6: 好，谢谢。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中国地震。

0: 局昨天发布公众防震避险能力评估结果，结果显示61.3%的公众基本具备防震避险能力，38.7%的公众能力不足。近日，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体育方面的消息，11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大学组羽毛球总决赛正式挥拍，共有来自全省56所高校的829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团体赛与单项赛两大板块，团体赛实行5场3胜制，每场采用3局2胜、21分制；单项赛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各单项冠军将在5月16号的决赛中产生。11号，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自选项目赛区暨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套路项目选拔赛在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项目涵盖拳术、短器械、长器械和对练4大类，吸引了全国43支队伍288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即是全国武术套路项目的顶级竞技平台，同时也是第20届亚运会的关键选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金陵镇河公园晴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富明天马山晴12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4到28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7度，玉信月潭温泉晴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2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5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4: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3: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选对有氧运动，轻松燃脂。想管理体重，提升体能，却不知道从哪开始。其实不用极端节食，也不用过度健身，吃动平衡加科学有氧运动就是最稳最健康的方式。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的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项目包括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有氧操、步行等。这些运动项目具有强度适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心肺功能，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燃烧。例如慢跑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在跑步过程中，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参与运动，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使身体进入有氧代谢状态，大量消耗热量。一般来说，慢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到10公里，每半小时大约可以消耗300到400千卡的热量。游泳则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压力较小，适合大多数人群。不同的游泳姿势消耗的热量略有差异。以自由泳为例，每半小时大约可消耗350到450千卡热量。骑自行车也是一项受欢迎的有氧运动，既可以在户外骑行，也可以使用室内健身自行车。有氧运动在运动强度和时间上怎么把握呢？为了达到良好的体重管理效果，需要合理控制有氧运动的强度和时间。运动强度一般可以通过心率来衡量。对于健康成年人，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为220减去年龄。例如，一位35岁的成年人，其最大心率为220减35等于185次每分钟，那么他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185乘以60%，也就是111次每分钟，至185乘80%，也就是148次每分钟之间。运动时间方面，建议每次进行有氧运动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因为在运动开始的前30分钟内，身体主要的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功能，30分钟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会逐渐增加。如果时间允许，每次运动45到60分钟效果更佳，但对于刚开始运动的人来说，应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和受伤。有氧运动小贴士，选对运动，慢跑、游泳、骑行、快走，按需挑选。控制强度，心率60%到80%，微喘，能说话。保证时长，每次30分钟以上，45到60分钟更佳。核心原则，吃动平衡，长期坚持，不用追求速成，科学动起来，健康和身材都会慢慢给你答案。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关心关爱护士10项举措。时值5·12国际护士节，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落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工作要求的通知，从政策保障、专业建设、生活关爱、氛围引领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包括健全薪酬激励保障，为临床护士减负，规范排班休假制度，优化职业晋升通道，加强身心健康关怀，加强专科护士培养，稳固基层护士队伍，激励提升职业荣誉，优化保障职业环境，做好尊护爱护宣传等，切实关心关爱。

0: 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通知要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强化责任担当，夯实专业基础，提升护理质量，为人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落实好关心关爱护士队伍的工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工作要求落地见效。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与人的际遇是宇宙里最无常的玄妙，光是遇见过已是最美丽的诗歌。单依纯，光波。

两个不完美的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上午的9:30过了之后啊，整体的车流量已经明显的下降了，二环快速系统也基本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主城区还有几个节点的车流比较集中啊。那首先金碧路昆华医院的路段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西昌路和人民西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不小，尤其是西昌路的北向南和人民西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排队是比较的明显，交警呢都在现场疏导了，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另外特别关注昆玉高速从主城往呈贡的方向，从民权立交开始啊就出现车多换行，主要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发生，交警呢也在现场进行处置，所以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或是保持耐心。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广福路这些主干线车流量比早高峰的时段明显的减少，基本通行是正常的，二环全线目前没有明显的拥堵的节点，都是可以放心走的。9:30了，路面正在慢慢的恢复畅通，那高速上是有事故在处理，大家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别着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我们关注到啊，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就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就一点饱哈巴啦，牙齿都有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轻易跌倒哈巴啦。
6: 喂，小贵宾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

0: 你会偷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1: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楼下堵车，我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2: 哎，啥啥，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1: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0: 哦，你一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或毒驾还要危险哦！
1: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0: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没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0: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1: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打好少，还有一件就是打开9.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极为贵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4: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8: 我准备好了。
7: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9: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7: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每一句你是个好人，都会造成一道

两个人对未来的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许多听众的记忆中，童安格是一位清雅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优雅歌者。梦与诗是他的音乐灵魂，唯美和温柔是他的音乐特征。童安格，忘不了。

童安格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歌手，也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创作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从中可以发现各种音乐素材的影子，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系统学习吸收西方音乐精华，并在实践中引为己用，进而形成自身独一无二艺术风格的歌手之一。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他的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在歌声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北京时间10:00，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这一刻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的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雷鸣老师你好。
9: 淑萍你好，我是雅欣，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现在上午的10:00啊，早高峰基本上已经收尾了，但是局部还有几段尾巴没有完全的散开。首先呢，看到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是有两段缓行，一段是从晋华浦路到西园北路，另一段呢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两段加起来有将近1公里，走得比较费劲儿。那另外金碧路从金马坊到沿河路的方向是有近400米的缓行，车速比较慢，这一带医院和商圈集中啊，能绕就绕。121大街从明苑路到莲花池正街也有300多米的缓行，跟着走就行。白塔路从白龙路口到人民东路口这个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但通行基本正常。另外二环快速系统目前是基本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没有明显的拥堵的节点。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双向通行正常，可以放心走。10:00，路面的压力总算是松下来了，还没有到地方的朋友慢慢开，不差这几分钟。陪伴左右，祝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8: 好的，非常感谢雅欣。雅欣的播报呢是真的是又及时又精准，讲得又清楚，播报的真的太专业太贴心了。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

0: 点八，整点新闻。
1: 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一到两折的机票。

0: 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在浙江省嘉兴市体育中心落幕。云南队共派出17名运动员参赛，最终获得2个第1名、1个第2名、5个48名。女子3000米障碍赛中，17岁小将万志彤以10分05秒19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男子10000米比赛中，蒋发坤以29分16秒86的成绩夺得冠军。在1500米项目中，吴红娇凭借强劲的后程冲刺能力，以4分20秒62的成绩获得第二名。5月5号到11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北京举行。丽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经云南省残疾人体育管理中心授权，组队代表云南省征战本次赛事，最终在决赛中4-1战胜四川队，斩获听力残疾男子组全国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和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晴转多云，34度；德宏芒市机场晴，29度；普洱四毛机场晴，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晴，24度；宝山机场晴，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26度。昭通机场晴转多云，26度；临沧机场晴，24度；大理机场晴，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转多云，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9到26度。好了，车行路上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前方的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让王艳玲呢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渝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继4216华丽高速华平往丽江方向银盘山隧道路面滨海处置施工，施工期间对银盘山隧道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交替通行，早上8点至下午6点每隔40分钟交替发行一次，其余时间每隔60分钟交替发行一次，预计10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途经此路段的驾乘朋友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有序排队等候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专业又全面的播报，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回到云南箭头最新发布的温馨提示上来。在今天上午的9:25的话，在米玉高速武山收费站入口计重秤呢出现了故障，导致货车呢无法称重，所以的话所有的货车暂时无法正常通行。机电人员呢现在正在抢修，已通知武山收费站入口所有货车做好解释劝返工作，对货车劝往G357国道绕行至新绍红溪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13号，今天中午的12点呢将会得到恢复。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好了，朋友们，欢迎锁定 FM88.7， 这里是小宁说车。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最全面的汽车行业的资讯，当然了，涵盖了各种车企的新动向，包括这两天热点的飞行汽车，还有多款即将上市的新车。也欢迎朋友们呢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在公众号里呢搜索 FM88.7 找到我们，或者是 FM918YN， 都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足不出

0: 户的了解车市的动态和一起来聊聊爱车的信息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率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聊一聊低空经济的风口是否来袭了，飞行汽车真的要从科幻走进现实了吗？首先的话，我们说一说当下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了，不少朋友都觉得这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但如今它真的要走进我们的生活了。飞行汽车在海外还有个专业名词，这个专业名词翻译过来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简单来说啊，它靠电力驱动，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不用依赖长长的跑道，特别适合城市交通的一些通行的场景。现在的话，这个赛道可以说是资本扎堆，热度超高，上汽、一汽、吉利这些传统的车企巨头纷纷都在布局和投资，就连知名的各种投资机构呢都在这个风口上了。那究竟如何发展呢？欢迎关注今天的小宁说车。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最近啊，著名的投资机构红杉中国也在重金押注小鹏的汇天，马斯克的 SpaceX 呢也参与了其中，足以看出啊飞行汽车的市场潜力。而今年低空经济呢正在被正式写入国家15五纲要，政策层面上呢在大力支持，也为这个行业呢添了一把火。在国内的话，小鹏汇天的表现是十分亮眼的，他们推出了陆地的航母产品，堪称飞行汽车的代表作了。这款产品设计特别巧妙，汽车的后备箱里呢就像一个小型的航母，里面搭载了一台垂直起降的飞行器。想象一下，以后开车遇到堵车，打开后备箱拿出飞行器直接飞走了、当然就是想象，因为你车停在路中间它也不合理啊。那再也不用堵在路上干着急的这个想法的话呢，让我们把这个场景呢就放到了自己的大脑里，想想就觉得过瘾。而这款陆地航母预计呢会在今年呢就开始交付了，很快呢就能和大家见面了。现在飞行汽车实际应用呢算是已经落地了，不能只是停留在 PPT 的概念上。前年的10月份啊，盛世龙的垂直起降飞行器呢也从深圳起飞，仅用了20分钟呢就抵达了珠海，而开车往返深圳和珠海单程呢要2.5到3个小时，飞行汽车大大缩短了出行的时间。还有这个凯瑞欧的无人机单次载重能达到2吨，从深圳起飞，飞往150公里外的海上油气平台，为海上作业人员呢运送物资。在物流运输领域呢，这款汽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飞行汽车现在想要大规模普及，可能还面临着不少的挑战。首先呢，就是空域管理的问题。低空的这个领域的话，现在并不是无人区，它和军用民航空域呢是交混的，目前空域申请流程是繁琐的，不同城市的话政策也不统一，所以飞行需要提前报备，灵活性不足，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会制约着这个领域的发展。但是毕竟是一个热点领域，未来的话呢，科技真的会走向我们的生活。好了，我们进到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飞行汽车的前景。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

0: 完。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我们来看这一点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高峰已经回落了，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现在还有龙泉路的北向南，在五台路附近呢，平均速度呢仍然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福路西向东目前有678米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国安巷到西昌路有1.2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康悦巷东向西在二环西路附近呢，目前的话车速也低于每小时4公里。二环西路福路北向南在康悦巷附近呢，真的是车多缓行，附近的车友朋友呢可以绕一绕。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9: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0: 小宁门清，
9: 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6: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飞行汽车。飞行汽车现在想要大规模的普及，其实是面临着不少挑战的。刚才我们就说到了，首先是空域管理的问题，低空领域并不是无人区，现在像军用民航空域呢，它都是存在交叉的。目前空域申请的流程非常的繁琐，不同城市的政策不统一，飞行需要提前报备，灵活性不足。其次呢是安全认证，飞行汽车的商用载人必须要拿到试航证，审查是非常严格的，周期长，成本高，安全问题呢真的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最后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大规模普及需要大量飞行的停机坪、充电站，还有飞行数据的监控系统。这些配套设施呢现在还在早期的建设阶段，需要政府还有企业的共同发力。所以飞行汽车未来的愿景是美好的，但是现实的发展的话呢依然是存在一些瓶颈的，虽然有挑战，但前景十分广阔。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到2040年，中国的垂直起降飞行汽车市场规模可以达到400多亿美元，而且各地呢都在加快低空基础的一个设施建设。深圳预计在2026年，今年就要建成1200个以上的低空起降点，苏州计划建成超过200个的垂直起降点。深圳到珠海的跨城飞行器的这个航线预计在今年就会开启了，单程20分钟，单座的票价大概是200到300块钱，性价比真的是超高了。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体验飞行都非常的合适。未来飞行汽车呢还能应用到像城市的应急救援、景区的空中的观光，还有医疗物资的紧急配送等等多个场景。万亿级的蓝海市场现在正在慢慢打开，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迎来打飞的的出行时代了。

听起来真的还是让人蛮激动的，也是确实是很期待未来的飞行汽车能够普及吗？哎，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老朋友红色订书机也想问一问，说飞行汽车普通人多久能买到，落地大概会要多少钱？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公共运营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私人什么时候能买，这个现在还不知道。有一些试点运营啊，还有小批量的交付，普通的个人消费者可能未来我估计可能5到8年吧，才有望正式可以有这个飞行汽车呢进入到民用。现阶段呢，主要可能会面向的是像企业的通勤啊、景区的应运啊，还有像应急救援商用采购。未来民用版的入门级我估计也应该大几十万起的吧，高端载人版呢可能会达到100万元级别的。前期呢我觉得不会成为我们大众的代步车型，更多是高端出行跨城的一个通行的一个补充方式。所以飞行汽车未来会每个人都有吗？可能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我们说完了飞行汽车，我们再来说一个重磅消息。特斯拉呢进行了一个重磅的调整，它的 Model S 和 X 停产了，人形机器人呢量产提速了。这也是特斯拉最新的一个动态。这家新能源车企巨头呢现在算是大动作，在它的蒙特工厂的话呢正式下线了最后一辆 Model S 和 Model X， 这两款经典车型呢就正式停产了，这也引发了车圈的广泛的一个关注。停产之后它要做什么呢？ Model S 于2012年发布，是特斯拉的第二款车型，那个 Model X 呢则是在2015年的亮相的，作为特斯拉的第三款车型。这两款车呢可以说是特斯拉走向大众视野的标志性的车型，它凭借着前卫的设计、出色的性能，在海外呢是收获了无数名人和消费者的喜爱，也见证了特斯拉从新兴车企成长为行业巨头的过程。如今停产呢还是有不少车友都觉得十分惋惜的。不过这两款车型停产并非是特斯拉放弃了高端市场，而是为了给全新的业务让路。停产之后啊，原有的产能将全部转移用于生产特斯拉的擎天柱人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的量产计划呢是将在今年的第二季度正式启动的，预计年产可以高达100万台，产能规模十分惊人，足以看出特斯拉对人形机器人业务的重视。那擎天柱第三代是特斯拉首款的量产人形机器人，各项参数十分亮眼，身高1.73米，体重57公斤，行走速度能够达到每秒1.2米，约是每小时3.5公里吧。最大负重可以达到20公斤，能够适配工作场景的话呢，非常的多。续航方面呢，搭载了4680的一个千瓦时的一个电池。支持10小时的连续运行，10分钟的快充能够满足全天的作业，还具备了自主充电的功能，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目前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也已经投入了50台的擎天柱三代的人形机器人，在汽车的总装车间呢进行使用，主要承担的是座椅的安装、内饰的装配、零部件的搬运以及质量的检测等等工序。这不仅能够提升工厂的生产效率，还能为全球大规模部署人形机器人积累实践的一些操作经验，推动特斯拉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布局。从停产经典车型到全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能够看得出特斯拉呢正在加速多元化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汽车制造这个领域，而是在向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前沿的科技领域呢进行延伸。这个举措也将对汽车生产制造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机器人参与到汽车生产当中呢将会成为一个常态，汽车制造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也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对于消费者来说，虽然告别了Model S 和 Model X， 但是的话特斯拉的全新的技术和产品也是值得期待的。这家科技车企还能带来哪些惊喜呢？可能未来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好了，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两条来自于产业界的前沿的科技端的一些热点的消息。那也欢迎朋友们呢在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一起来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

0: 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呢，目前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此刻昆玉高速南向北，此刻呢是在进城方向，从昆莫高速到广威立交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南绕城的话，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昆玉高速的话呢，出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话呢，当前也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0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心。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收到最新的信息，昆玉高速南向北，从民权立交到6390桥这个位置，当前呢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此刻的话呢，云南箭头也提示我们，在今天上午的9:25，在米玉高速武山收费站入口的话，计重秤故障，导致货车无法称重，所有的货车呢暂时无法正常通行，机电人员呢正在抢修，现在呢也通知了武山收费站入口，对所有货车做好了解释劝返工作，货车呢劝往国道357国道绕行到兴绍红溪收费站再上高速，预计恢复时间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记者从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纯电轿跑车型，内部代号银河 TT 正式完成申报。新车定位 C 级纯电轿跑，是品牌首款配备电动尾翼的运动车型，预计主打2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未来命名或定为银河 A8 或 A8TT。近日，比亚迪2026款海鸥换新上市，新车推出了4款基础配置车型，官方指导售价6.99到8.59万元。新车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可以实现红绿灯识别与实时读秒、全场景绕行礼让等功能，覆盖城市主干道、背街小巷等多重场景。在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记者了解到，领克品牌旗下全新车型领克07GT 的申报图以及相关车辆信息。新车定位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动力方面搭载了领克最新的 EMP 智能电混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两

0: 100公里以上。据了解，该车计划在今年3季度完成上市。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外漂泊奋斗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家，想念那些给你温暖的人？加油啊，别放弃。飞行冠军吴瑶涛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4: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

0: 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来看一看信天游，信天游发了信息说想问一下，说大家财险这款车险可以买吗？这款车怎么说呢？可以买，便宜。赔付快，够用，安全，但是仅限于城市代步，小事故为主。如果你不常跑偏远地区，然后是在城里，在昆明用的话呢，这个预算偏紧，城市通勤是可以买它的。这家保险公司呢是有央企背景的，那这家保险公司的话呢，它是中石化和上汽共同出资的，央企背景，所以还是由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所以它整个偿付能力的话目前是合规稳健的。那规模的话呢，现在就是一二线城市覆盖还可以，但是偏远地区呢就会偏弱一些了。那现在的话呢，肯定它有它的优势，价格便宜，性价比高，但是呢它也有它的一些劣势，比如说网点少，在偏远地区像什么县城啊、乡镇啊、农村啊，网点就很少，它勘察就会慢，合作的修理厂也会少。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跨省还有跨地区的一些大的事故，它的理赔效率和协调能力肯定不是不如一些大的保险公司，比如说像什么人保啊、平安一类的，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使用的场景来再做综合的判断。总之来说呢，就是这个保险的优点就是便宜，然后的话呢安全性呢也是可以有保证的，但是呢缺点呢就是城市里的话还好，如果在偏远地区的话呢，很有可能啊，它的保障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响应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好了，关于爱车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热点话题吧。看到豆豆也想问，他说买了老款的 Model ES，那后续的话售后保养配件还有供应吗？应该是不用担心了，车企有法定的配件供应的周期，特斯拉呢会长期保留这两款车的原厂的配件，维修的技术呢支持也是到位的，常规的保养啊、电池的维修啊、电路的检测啊，全国的门店都是能正常做的，后期10年内的维保应该都是有保障的，应该可以放心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近期上市的一些新车吧。推荐的这款车是即将上市的一款家用的 MPV 车型，2026款的传祺 M6 MAX 呢，正式在5月15号呢会上市。目前的话，实车已经曝光了，外观还有内饰的话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产品力是大幅提升了。对于打算买家用 MPV 的朋友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外观上的话呢，它的变化还是明显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提升，包括像什么内饰啊等等。那详细的话我们再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款即将上市的 MPV 车型究竟做了哪些升级。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仍然车多缓行，附近车主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谨慎慢行。
1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3: 哇，都是我想要的。
1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3: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6: 小宁门清。
15: 91.8小宁说车。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看到小树呢发来了问题，他想问一下说，看中了丰田的锋兰达还有捷达的 VS8 这两款车，想对比一下这两款车，如果对比的话买什么配置比较好。家用看中的就是安全，毛病少，省油，后期的用车成本能够低一点。我们简单来说哈，家用安全，毛病少，省油，养车非常便宜的话，肯定首选丰田的锋兰达。如果你想要更大空间，动力更好，性价比更高，捷达的 VS8 也是可以选的。但是这两辆车其实都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就是安全啊，家用啊，那个毛病少啊，省油啊等等。但是锋兰达的话可能会更稳更省心，长期保养和使用成本的话会更低。如果你看中空间的话呢，就选 VS8， 但是如果是想要家用安全毛病少的话呢，还是锋兰达要更胜一筹。那如果说要挑一个版本的话，如果买丰田的锋兰达的话，可以看一看它领先 Plus 版这个版本的话，性价比还算不错。如果你是想要大空间、强动力、高配置，92号油的话就可以跑遍所有的地方的话，捷达 VS8 智行版也是可以看一看的。那当然的话呢，现在两款车的话落地也会有一些优惠，你也可以实地到 4S 店看一看，哪个 4S 店给您的优惠幅度会更大一点。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呢是 FM918YN， 举手呢就能够留言了。
1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6: 小宁门清。
15: 91.8小宁说车。
12: 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车。刚才上一节我们说到了2026款的传祺 M6 MAX 呢，是5月15号正式上市。这款车的话呢，对于打算买家用的使用 MPV 的朋友来说，应该也是一个

不错的备选方案。我们先看这款车的外观吧。2026款的传祺 M6 Max 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前脸采用的是全新的直瀑式的格栅设计，取代了现款车型的前脸造型。整体来看呢，这款造型会显得更加的大气稳重，气场十足。车身的侧面设计没有太大的改动，保持了 MPV 车型的实用还有舒展的造型特点，能够保证车内的乘坐空间。车尾部分呢，和现款车算是保持一致了，依旧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然后还有点亮之后的话，这个尾灯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夜间行驶的安全性也有保证。整体来看，外观升级之后啊，更符合当下消费者的一个审美需求。内饰的升级可以说是这款车的一大亮点，整个车的中控台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采用了全新的悬浮式的方形中控屏，科技感是瞬间拉满的，同时取消了大量的物理按键，操作的界面也就更加的简洁了，看起来是又清爽又高级。方向盘改为了滚轮式的一个按键，操作起来呢也会要便捷一些，手感也还不错。换挡方式呢换成了怀挡的设计，节省了中控台的空间，让车内的储物空间呢就更充裕了，还增加了无线的充电面板，满足了手机充电的需求，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配置。MPV 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乘坐的舒适性了。舒适性配置方面，2026款的传祺 M6 Max 呢也是下足功夫了。新车的前排还有二排座椅呢都提供了加热和通风的功能，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天，都能给乘客带来舒适的乘坐体验。对于家用车来说啊，这个配置是十分贴心的。空间表现上，这款车的后备箱的容积率呢是324升，可以满足日常出行、购物的储物的基本需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切换到四座模式之下的话，后备箱的空间还能够再拓展到1100升，装大件的行李啊、儿童用品啊都是十分轻松的，家用那是实用性拉满了。动力方面，预计2026款的传祺 M6 Max 呢会延续现款车型的动力配置，搭载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性能十分可靠，最大功率呢是177马力，大约是130千瓦，最大扭矩27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7DCT 的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换挡平顺，动力输出稳定，既能够保证日常代步的动力需求，燃油经济性能呢也很不错，适合家庭长期来使用。传祺 M6 系列一直是凭借自己的高性价比、大空间、可靠的品质，在紧凑型的 MPV 市场当中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那这一次2026款的传祺 M6 Max 呢全面升级，外观呢就更大气了，内饰呢也更科技感一些，配置也非常的丰富，进一步也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5月15号上市之后啊，相信呢会有不少的消费者呢会去试乘试驾。对于这样一款空间大、配置全、性价比高的家用 MPV 来说的话，不妨可以期待一下这款车的正式面试，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最终终端的售价还有详细的配置表，说不定啊真的能够找到是我们心仪的座驾。那在此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了。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石头，石头说传祺 M6 Max 适合家用还是商用，它的油耗高不高？这款车其实是兼顾家用和轻度商用的，定位也是紧凑型的 MPV， 空间是足够的，座椅呢也算是舒适，家里用比如说带老人孩子呀，还有公司短途接待其实都是合适的。但如果公司的话，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它的品牌啊，或者是要考虑一下这个面子啊，你可能就会有其他一些品牌考虑。如果是家用的话，这款车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它搭载的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成熟可靠。那日常市区综合油耗每公里大概是7.5升左右，高速的时候可能更低，在同级别的 MPV 里呢是属于省油水平的。好了，说完了这款传祺M6 Max 之后，我们再来说说5月22号即将上市的五菱缤果 Pro。这款车啊是国民级的小车，预售价格58800啊，续航可以做到403。这个价格、这个续航真的是算是一款很亲民的小型电动车了。五菱的 Bingo Pro 呢将在5月2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此前就开始预售了，预售期间呢是58800到72800，价格十分亲民，而且续航配置都做了升级，是代步出行的好选择。五菱 Bingo 呢一共推出了四款配置。

0: 支车型，分别呢是330公里的尊享型、330公里的旗舰型，还有403公里的尊享型和403公里的旗舰型。预售价格呢就从58800到72800不等，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预算还有续航的需求。作为一款小型电动车，这个定价算是十分接地气的了。对于预算有限又想用买代步车的朋友来说，购这款车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外观方面，五菱宾果呢采用的还是新复古主义的一个美学设计，风格是那种可爱又时尚的。前脸搭配着圆形的 LED 的大灯组，搭配着三段式的弧线的光带，点亮之后啊，视觉效果是出色的，辨识度很高。尾部采用的是圆角形的矩形样式的一个尾灯组，和车头的造型是相互呼应的，整体的整个设计协调也好看。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呢分别是4.05米、1.75米还有1.58米，整体轴距大概是2.56米。相比现款的 Bingo， 它的长度和宽度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车内的空间呢就更宽敞了。配色方面啊，它提供了像褐本绿还有漫游银等四款颜色可以供你来选择，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审美喜好。内饰和配置在五菱 Bingo Pro 上都进行了一升级啊，车内搭载的是双10.25英寸的一体式的连屏，科技感十足，显示清晰，操作流畅，采用的是电子怀挡的设计，节省了空间又便捷，云柔环抱座椅乘坐舒适，长时间开车呢也不会让你觉得累。搭载了它的一个车机系统，这个车机系统啊，整个手机的互联啊、远程的控制啊等等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导航、音乐、空调一应俱全，安全性还很高，整个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我们再来看这次五菱 Bingo 的 Pro 十分用心了，它标配了 ESC 的车身稳定系统、胎压监测、倒车影像、上坡辅助等功能。高配车型呢，甚至还给你配备了360的全景的影像、前排的侧气囊，全方位保障出行的安全。整个舒适配置呢也很丰富，电动的尾门、后排的空调出风口、6个扬声器、手机无线充电等也是一应俱全。部分车型呢可能还有无钥匙进入、无感启动、自动驻车等等功能，日常使用也算是十分便捷了。动力续航呢也还不错，五菱呢一直是主打亲民实用的车型， Bingo 系列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这次 Bingo 升级之后啊，它的空间更大，续航更长，配置也更好，预售价格现在听起来58800呢也非常的亲民，然后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些优惠，买到续航403的小型电动车，这个性价比算是超高的了。对于上班族、宝妈、日常需要代步的群体来说，这款车经济又实用，好开又好停，在5月22号没几天了会正式上市，相信啊它也会成为小型电动车市场的一个热门的备选车型，想要买代步电动车的朋友又可以多一款车关注一下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YN， 找到我们的话呢就可以留言了。我们在这里的话，关于买车啊、用车啊、所有的养护呢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要邀请朋友们呢和我们继续来互动，聊聊爱车，聊聊我们的爱车生活。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8: 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FM 91.8。
25: 北京时间11:00。
1: 11:00 A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6: 一起来关注11:00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目前教场中路教场西路附近巡京街巡京桥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以及春城路环城南路附近呢，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其中的话，教场路因为兰花楹的观赏的话现在还在尾期，所以的话车流量还比较大，建议赏花的市民呢，您可以绿色出行或者绕行学府路、龙泉路。前往巡京街还有人民西路、春城路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分别绕行树林街、人民中路或者日新路，现在交警呢也在现场进行疏导，其他道路呢通行呢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7: 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其中就包括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含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截止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当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遇袭击，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2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6: 好，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金宁镇河公园晴，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34度；富明天马山晴，26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晴，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26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25度；内江古城晴，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24度。东川红土地晴，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

元，晴，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25度。大理古城晴，24度。楚雄彝人古镇晴，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27度。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1: 我是医生，
4: 我是司机，
5: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6: 就是时代的声音。
5: 91.8，我来了。
7: 听众朋友，欢迎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今天呢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啊！让我们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我们的主播雅欣，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雨天行车安全这件事情。雅欣你好。
8: 戴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是雅欣。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这几天呢，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雨是连绵不绝，出门呢稍微不注意可能就会遇到下雨天了，被雨淋了。今天是已经放晴了，相信大家的这个心情也开朗了不少。昆明呢现在确实已经全面进入到了雨季，而且啊这才刚刚开始，后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呢。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聊一聊雨季出行的那些事儿。开车要注意些什么？骑车、走路要怎么保护自己呢？如果说遇到了像一些积水或者是打滑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两位经验丰富的一线的民警啊，来跟大家分享。先请两位警官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他们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吴太富吴警官，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交管支队三大队的吴太富警官。我们的辖区主要是负责整个官渡区地界的所有的官渡区行政区划内的所有的交通管理。
8: 好的，谢谢吴警官。我们也在邀请到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的张文静张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我们电台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雨季行车安全提示。
8: 感谢。那我也想先问一下吴警官哈，那咱们三大队的辖区您刚刚说是整个官渡区的整个板块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的路况啊？如果说遇到下雨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堵点或者特别容易淹积水的路段呢？给我们提个醒。
9: 好的，主持人。官渡区这边的话，行政区划它还是比较大的，然后主要主干道里面一些桥洞，地面低洼处都有淹积水。我这边主要做的提示主要是在像二环东路这边，金马卫生院南向北这个附近路段，正常情况下一般下雨的话都会出现淹积水点，还有就是二环东路计划立交桥，以及我们这边的十里铺路这边，金马藤院这附近，还有我看广福路世纪城附近路段，这些路段都是比较经常性淹积水的。其他大部分地区，还有我们整个广西涉及到大部分市场，城中村比较多，这些好多道路是那种水泥路面，下雨天湿滑，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比较频发，其他地区没有了。
8: 像您刚刚也介绍到，像二环的一些下层啊，也是特别容易出现淹积水的，然后也是特别容易一下雨可能就更堵了，堵上加堵，都是些本来车流量就很大的一些路段哈。
9: 对呢。
8: 好，那我们也请张警官来介绍一下七大队整个的辖区的情况，还有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淹积水的路段。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七大队呢，主要管辖范围就是经开区啊，在经开区呢，主要容易那个淹积水的地方就是一个是云大西路的昆玉高速的下段，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经常高频的淹水点了，在2024年底的时候已新增了排水通道，那么情况也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如果遇到暴雨天气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切记观察路面的情况。其次呢，就是在省六建公司下穿昆石高速桥洞，那么还有就是河岸村环宇路下穿昆石高速的桥洞，再有就是320国道昆明机务段桥洞，还有石龙路距离物流路段，在这个路段呢遇到暴雨非常容易那个

0: 积水，嗯，曾经有积水达到20厘米左右呢。
1: Okay.
0: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在320国道的金马村的一个桥洞，在这个位置呢，那个在2023年的时候，因为淹积水还出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
1: 嗯，什么情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当时呢是有我们的民辅警，因为下雨，就对这个辖区的道路进行一个巡逻。那么当民辅警行驶到这个320国道金马村桥洞的时候，就发现就听见远处传来就是群有人呼救的声音。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声音，循着声音过一看，就发现就是在这个淹水点，就是在那个桥洞底下，就有一辆面包车，那么已经熄火停在了这个积水里边。然后呢，这个面包车车顶上还站着两个成人，在不停地向外呼救。对，那么我们民警看到了以后，就立马就是对他进行了施救。那当时情况还是比较紧急的，听说就是当时是一家四口，除了这个车顶上的两个成年人以外呢，还有两个儿童就掉到水里面去了。
1: 啊，
0: 所以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们民辅警也及时的，还有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以后，帮助他们一家人脱困了，对，脱险了，非常的，就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记得就是提前去观察路面的情况，不要就冒险去涉入到那个积水当中去。
1: 对对，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好像是有把握的，我的车是能够通过过去的，但是瞬间的这种暴雨，瞬间的降雨量，你是不能够预测到的，所以一定要避免到这些危险的路段。那刚刚两位给我们分享到了这些路段啊，希望可以帮助到即将出行的各位，能够在下雨的天气去避免一些。那包括您刚刚说到的这个320国道金马村的这个桥洞，然后包括像是老昆陆路的很多的这种低洼的路段，其实都是容易出现的。雨稍微大点的时候，积水有时候是20厘米、30厘米，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淹积水的情况，遇到了一些紧急的状况，该怎么样来合理的去处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三大队和七大队的两位警官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到关于雨季出行安全第一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安全，但是在出行之前也需要做一些这个安全的准备哈。那其实我们知道了哪些地方容易积水，哪些路口容易堵，开车经过的时候心里有个底儿了，不过知道了哪里危险，咱们自己车子的状态也是需要跟上的。那吴警官，雨天出门之前咱们车主自己应该检查哪几样东西，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就是大家如果在昆明市区里面行车，我觉得首先所有在全国各个地方上车之前，其实都是必检查的。首先，下雨天的话，雨刮器你肯定是要最先检查的，先考虑检查它是否能正常运行，能喷水，要不然一旦在路面上行驶的过程中，下雨了，你雨刮器损坏了，你是没办法进行
1: 更换的，然后就看不见路了，
2: 视线就受阻了，
1: 嗯，
2: 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第二，轮胎这个是上车必检查的，其实现在很多驾驶员基本上可能都不会做这个事情了，可能尤其是私家车这种小车的驾驶员，基本上就是拿着钥匙下去开着车就走了，基本上都是不会检查的，这个雨天是一定要检查的，看看它的花纹啊这些，因为花纹浅了以后它的防滑
1: 功能就降低了，
2: 天就更容易打滑。第三，像灯光这些也要，灯光刹车这些都要检查一遍。第四方面就是如果后视镜有加热的这些就把它打开。第五，要学会除雾，因为很多驾驶员现在学车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学的，可能要不懂得先在出车之前先了解清楚，哪些按键是该这么操作的，
1: 是干嘛的，
2: 对，不然到时候手忙脚乱的。还有就是车上的安全锤、三角牌、反光背心这些，就是一旦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真的不小心驶入了积水路段，然后没办法的时候，安全锤是能派上用场的，
1: 对，是能够救命的。而且说这安全锤一定是要放在这个驾驶室旁边你触手可及的这个地方，这个才是有用的。像刚刚张警官分享到的那个关于320国道金马村桥洞那个事情，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及时的打

0: 开到这个窗子，他们才能够爬到这个车顶上，为自己赢取到一些这个营救的时间哈。那所以这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的，那我们稍后回来呢，也要请张警官来给我们提醒一下哈。如果说是要长途啊，或者是要行走一些山路的话，又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准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关于雨季出行的一些安全的提示。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广福路从西向东目前有797米拥堵，东四街从南向北，从石桥铺到金碧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297米拥堵。昆区高速从南向北，在小庄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是缓行的路段。好的，我们再看一下62号信息源提示，在市区青年路从南向北，在肛肠医院的旁边有两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了右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10: 我是工人，
11: 我是教师，
12: 我是警察，
13: 我是送快递的，
14: 我是医生，
15: 我是司机，
16: 我是战士，
17: 这
1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7: 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9.18，我来了。
7: 9.18，我来了。周三，昆明交警来了。今天和朋友们一块聊到的是雨季行车的安全指南。让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0: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警官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到关于雨季出行的一些安全的提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3大队的吴太富吴警官，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大队的张文静张警官。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如果说是要出行，你肯定要提前的了解到哪些路段是容易淹积水的路段，哪些路段在下雨天容易出现一些这种危急的情况。那包括出发之前我们对车辆需要做的一些这个准备啊，吴警官也给我们提示了，像雨刮器、轮胎、灯光啊，包括这个后视镜的加热，还有自己车上的按钮怎么样来除雾啊，车上常备安全锤啊、三角牌啊，还有反光背心啊。我们说真的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些东西都要准备好了。那如果是长途或者是要走一些山路进山，我们又需要怎么样有一些额外的提醒呢？张警官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为了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啊，我们还要检查一些备胎啊、千斤顶啊，还有拖车绳，车里最好放点一些保暖的衣服。

0: 物，还有矿泉水和干粮。那么万一遇到塌方或长时间的堵车，就能拿出来应急。然后在出发前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去了解这个天气的预报和我们行进的这些所要到达目的地的一个路况。
1: 嗯，
0: 那如果遇到有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最好就暂时
1: 延迟出行，
0: 对，暂时不要进山了。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
1: 危险。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山路上行驶，这个轮胎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要检查我们的轮胎的一个花纹。如果花纹太浅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是打滑，然后摩擦力不够，很容易发生一些侧滑的一些风险。那么在花纹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车呢及时的要去更换我们的轮胎，然后千万不要在这种情况下往这个山路上去开。
1: 嗯，好的，谢谢两位非常细致的这个提醒哈。那其实我们已经聊到了关于出门前车况的一个检查，还有易堵易积水的这些路段。那我们现在要正式的上路啊，下雨天开车到底该怎么开才安全呢？其实很多这个老司机朋友都知道六个字，叫降速、控距、亮尾。这六个字呢是基础，也是保命的一个底线。这个我们也请张警官来说一下您对这六个字的这个理解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车速要比平时要稍微慢一些，速度要比限速低到20%到30%左右，这样的话遇到突发情况才能够及时的停下车来。第二呢就是控距，就要注意这个跟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至少要保持是平时的2倍。然后就是亮尾，亮尾就是把你的这个灯光给打开，开近光灯或者雾灯，让我们后面的这个车辆能够很清楚的看得见你。
1: 对，千万不要坐隐形车啊，就后车根本看不见你这种状况。那其实包括刚刚说到控距，为什么要拉大这跟车的距离呢？当然是要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反应的时间。我们知道在下雨的天气，路更滑了，我们这个需要制动的时间也更长了。所以这六个字是基础，降速、控距、亮尾。在这六个字之外呢，其实交警也总结到了7项具体的操作，咱们呢也一个一个来说。哎，这7项守则一定是要牢记的。首先第1项呢，我们先说到这个保证视线哈。那吴警官，车窗起雾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着急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您也来支支招。
2: 好的，主持人。像这个雨天了嘛，因为车内跟车外的温差比较大，然后车窗内必须容易出现雾气，对于这个冷风除雾最快的就是打开空调，把它风量调到最大，吹向挡风玻璃，几秒钟它的雾气就散了。可能很多驾驶员觉得既然温度低，那我就把它换成加热，其实加热可能更会导致这个雾气更严重，
1: 更浓。
2: 千万不要开自然风，因为会把外面的湿气也带进来，雾气也会更重的。暖风除雾也可以，但是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会更浓了嘛，散的会更慢，可能很多时候那个交通事故可能就是某一秒在你散热这个把这个雾出开的过程中可能就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要边开边擦是绝对不行的。
1: 对，我们说第一条保证视线非常的重要，不管是我们说出发前对雨刮的这个准备，还是我们能够快速的除雾，这都是很至关重要的。那这第一条哈，保证视线，大家记住了，快速的除雾一定是用冷风的，一定要熟悉自己车里面的这个操作的按键。像我们小时候，我觉得经常看到一些司机是边开车边拿抹布擦这个挡风玻璃，还让这个副驾驶座的人说你帮我擦一下，就确实是。但是现在因为车它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所以其实有这种一键除雾的一定要知道。那我们说第二项是车速可控不急刹，这个呢我们都知道说要慢，但具体怎么样来控制呢？吴警官。
2: 雨天因为路面的湿滑，然后就导致整个制动距离是变长的，比平常大概应该到2到3倍。其实雨天行车的过程中，建议驾驶员尽量保持较远的跟车距离，要提前预判，看到前面车尾灯亮的时候

0: 看到路口有人就要提前收油，轻点刹车，切记紧急刹车，急制动下去有可能发生侧滑、甩尾、水滑，都有这种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轻点刹车，让后车也能发现你有这个减速的动作，后车也跟着减速，这样才能既保证自己的平稳停下来，也能保证后面的驾驶员能看见前车你正在进行制动
1: 减速，
0: 他也在减速，就会避免
1: 追尾
0: 交通事故发生。要你万一你也追人家，人家在追你，就连环追尾，这种
1: 对
0: 事故更好的预防了嘛。
1: 是的，是的。第二点哈，车速可控不急刹，还有第三项呢是叫做转弯防侧滑。这雨天啊，我们都说会更容易滑打滑，那雨天转弯怎么转才不滑呢？张警官。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在遇到这个弯道的时候呢，我们要入弯前减速，然后弯中不刹车。就我们学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就是入弯慢出弯快，对吧？
1: 对。
2: 那么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呢，进入弯道我们就要提前去观察这个路面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进弯道之前就把这个速度给降下来，然后平顺的打方向，不要切记不要急打方向啊，然后在过弯后呢再正常的去加油，不要一边转弯一边急刹车，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这种甩尾，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
1: 对，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弯道上面哈，一定要注意了。转弯的时候防侧滑啊。那我们说第四项呢是叫做保持车距啊。那吴警官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判断车距够不够啊？
0: 保持车距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总是自己理想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个车距可能够了。在这里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用这个四秒法则，找路边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参照物，比较明显的参照物，比如说一眼看过去的什么路灯杆啊之类的。前车经过时开始数，慢一点的数10011002100031004，如果还没数完你的车就到了，说明你跟这个跟前车的距离太近了，那就要降速，
1: 然后就是找到保持一定的距离哈，找到一个参照物，这样的话就可以心里面更确定一点。对对。好，那第五项呢是叫做正确使用灯光。其实很多司机确实他雨天不知道怎么开灯，我们也请张警官给我们讲一讲应该怎么样来开灯。
2: 对，在这个雨天行车，因为受视线的这个影响，很容易就看不到别人，或者别人看不到我们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小雨的这种情况下就打开这个示廓灯，然后如果有中到大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打开近光灯或者是一个前雾灯，如果在大暴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打开这种后雾灯，就近光灯加后雾灯都全部打开，千万不要开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打开以后呢，可能就会影响到对面车辆的一个视线啊，导致就是对面车那个驾驶员看不到你的话，也会容易发生一个碰撞的一个交通事故啊。
1: 是的，是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千万不要开远光灯。就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因为这个灯光啊打在雨幕上，它会造成这个眼前是白花花的一片啊，就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另外其实在下雨的时候，我们知道行人因为他有一些这个雨伞呢，或者是穿着雨衣啊，反正就是他也会有一定的这种盲区，所以我们说第六项是注意观察行人。那其实雨天因为行人可能不太看路，司机该怎么办呢？吴警官。
0: 因为下雨天去可能很多人了嘛，看过马路啊，想着就抢了最后一几秒，所以大家到路口无论下雨天晴天了嘛，都要主动礼让行人，但有时候可能就因为那一几秒钟他就要冲过去，那你就因为你不减速，可能就导致了整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看到路边有人要过马路的时候，要学会提前减速，轻轻的鸣笛或者闪一下，尤其是经过这些学校门口、斑马线还有公交车站台，因为公交站台这些还有学校门口经常都会出现突然有个人跳出来这种情况，很多的，所以过这些区域了嘛，尽量把脚放在刹车上准备着，万一有紧急情况就赶快踩下去。

0: 这个时候肯定是紧急制动了，
1: 是的，
0: 先保证不要撞到行人，再保证自身吧，我觉得。
1: 嗯，没错。那我们再说到这个第七项呢，是叫做不要冒险行驶。其实刚刚张警官您分享到的关于那个救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例哈，其实我们也觉得说，哎，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冒险的路段？什么情况属于冒险呢？那也请您来给我们提个醒吧。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遇到这种降雨天气，如果看到前面路段有这种淹积水的这种情况啊，我们切记硬冲积水和硬撑暴雨，就在暴雨天气下，我们也千万不要去正常的去行车。那么我们看到积水的话，我们可以先下车进行一个查看，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水位有没有超过我们的轮胎的一个中心线30厘米的这个位置。如果超过了，那么就说明这个积水很深，然后我们就别往前走了。那么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涉水的话呢，要挂低档，然后匀速的前进，不要猛踩油门啊，也不要突然的停下来。
1: 停车，对，
2: 千万不要就是在这个积水里面停车。那如果是万一啊，在水里面熄火了，大家绝对不要二次打火。为什么呢？因为你二次打火的话，你发动机进水，你那个排气管进水，发动机进水就会容易导致发动机的那个
1: 当场报废。
2: 对，报废了以后，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那个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啊。
1: 对，
2: 所以那么你就熄火了，就停在那个原处，然后我们的人呢就先撤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打电话进行施救，来叫拖车来把车辆拖走。那如果是很大的雨导致我们看不清路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就有必要及时的靠边停车，停下车以后呢，等到雨小再走。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的话，我们就可以找一些最近的服务区或者是那个停车场进行停车，然后等雨小了再走。然后如果找没有这个服务区这些地方给我们停车，我们就尽量的靠这个最右侧紧急那个车道，然后呢车停好以后人离开车，站到护栏外面，再打施救电话。
1: 好的，刚刚说到这七项操作，我们也真的是说到很多的干货了，大家也需要稍稍的消化一下哈。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行人和骑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该注意一些什么。因为雨天不光是开车的人要小心，其实走路和骑车的朋友风险也是更大的。9:08，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城区通行的情况。金碧路从西向东，在东四街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10米拥堵。广福路从西向东有762米拥堵。永平路从西向东，在北京路的附近，目前有554米拥堵。好，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记者从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纯电轿跑车型内部代号银河 TT 正式完成申报。新车定位 C 级纯电轿跑，是品牌首款配备电动尾翼的运动车型，预计主打2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未来命名或定为银河 A8 或 A8TT。近日，比亚迪2026款海鸥换新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基础配置车型，官方指导售价6.99到8.59万元。新车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可以实现红绿灯识别与实时读秒、全场景绕行礼让等功能，覆盖城市主干道、背街小巷等多重场景。在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记者了解到，领克品牌旗下全新车型领克07 GT 的申报图以及相关车辆信息。新车定位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动力方面搭载了领克最新的 EMP 智能电混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据了解，该车计划在今年3季度完成上市。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今天我们跟随两位警官一块了解到了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让我们继续请出我们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4: 丹莎你好，各位听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雨季出行一些安全的提示，特别邀请到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昆明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吴泰副警官，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的张文静警官，两位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刚刚呢是和大家说到了一些这种雨天行车啊，对于这个驾驶人来说的一些基本的操作气象的操作，加上一些这个提示。我们既然说了机动车驾驶员雨天怎么开，接下来我们要把关注点转向行人和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说句实话哈，这个雨天路上最遭罪的，我觉得还是这些没有顶棚的这些人，淋着雨看不清路，还得提防着身边飞驰而过的车。所以其实这段内容希望开车的朋友也能够好好的听一听，就您知道他们有多不容易，才会更愿意慢下来或者是让一让。那吴警官哈，您在这个路上执勤的过程当中，在一线雨天行人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哪儿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5: 好的，主持人，现在其实大家了嘛，对这个手机基本上都是离不开的。我觉得行人在整个雨天的交通参与过程中，主要存在的两个问题，主要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很多行人交通参与者打这个雨伞，然后还不忘玩玩手机过马路，有时候可能都完完全全忘记以前教的过马路之前要观察看一下，但是他都不知道车道跟前都不知道了。还有一种是很多赶公交车的，从站台一下来想着抄个近路，可能就沿着马路中间就斜着斜着就过去了，斑马线也不走。所以我们这边还有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尽量不要踩井盖这些，因为下雨以后这些井盖有可能会松动，导致可能就不小心这个井盖松动，你人就落下去了。所以给大家行人的建议就是，下雨天穿黑色亮色的雨衣，或者打比较显眼的这种雨伞，走人行道，过马路不要斜插，就是不要斜着为了抄近路了嘛，然后翻越护栏这些井盖和电线杆这些。在公交车站台台阶上等公交车的时候，老年人雨天尽量自己不要出门，如果要出门的话，最好有家属陪同了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反应要慢一点。

0: 去出门时穿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光的衣服，
1: 嗯，
0: 方便驾驶员朋友能够更清楚的看得到。
1: 对，像一些反光的背心啊，像包括有些这种夜跑的朋友都特别建议大家去准备到这个反光的背心。然后像如果是在下雨天穿亮色的雨衣或者是打亮色的伞，黄色、红色、荧光色，哎，其实都可以。如果是一身黑的话，哎呀，真的难免在晚上路灯比较暗淡的时候，这个司机啊可能真的就看不见你，就多了一分危险啊。啊，那其实刚刚既然说到这个老人下雨天尽量不要自己出门，张警官，其实我也特别想要问问您哈，有没有特别要对这个老人来嘱咐的？
2: 那我们可以给那个家里面的老年人买一件反光背心啊，或者呢可以买一些那种反光贴、反光条贴在我们的衣服上，然后这样就可以让周边的这些驾驶员可以看明显的看得到我们，然后就可以让我们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再有，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老人们啊，他走路的时候一定要靠边，然后最好迎着车流的方向走，这样你正前方可以看得到来车方向，那么就可以更好的去避让这些车辆。
1: 嗯，好的。那说完了行人，我们再来说一说骑非机动车的这些朋友，像电动车包括摩托车，雨天啊真正的这个肉包铁，再摔一下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也请这个张警官给我们几条这个保命的铁律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都知道，平时我们骑这个电动车和摩托车的时候呢，都要佩戴好这个安全头盔，
1: 嗯，必须的。
2: 对，第一条，我们雨天同样的也是要必须佩戴好安全头盔。那第二条呢，绝对就是不要一手打伞一手骑车，然后因为你一手骑车一手打伞的话，你车辆的稳定性不高，对吧？
1: 对，
2: 一旦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你就很难保证你的车辆的这种稳定行驶。
1: 对，
2: 也不要在我们的为了方便加装这个雨棚。为什么呢？因为加装雨棚以后，你整个雨棚就扩大了一个车辆的一个面积，一方面也会影响到正常行驶的一些车辆行人啊，刮蹭到他们也非常危险，然后一方面呢也会影响到阻挡住你的这个视线啊，看不清路的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1: 是，而且像如果旁边有一些大车经过，这特别容易把你掀翻了。就如果你有雨棚的话，这个气流就能够把你整个车给掀翻。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穿雨衣。
2: 对。
1: 如果骑电动车的话，穿雨衣，而且是亮色的雨衣，会比较好，是吧？
2: 是的。
1: 嗯，
2: 对，要正确的穿雨衣。然后第三条呢，就是一定要慢。就转弯的速度呢，我们可以压到最低。我们都知道，转弯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侧滑啊。然后呢，所以放慢我们的车速在转弯的时候。第四条呢，我们要避开一些白线和井盖，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线油漆画过的标线，在雨天的话呢就会非常的滑，甚至比那些遇到冰面的这种路面都还要滑，所以尽量的不要去压这个白线。然后井盖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可能会松动啊，一不小心你看松动的井盖就先到这个井里面，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我也真的是亲身经历过，就是在骑电动车过程当中，是一个刚下完雨之后的一个傍晚的时间，然后就路面是湿滑的，有水，然后但是其实它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下雨，我旁边有一个电动车，它直接就是压着白线的时候它就滑倒了，就没有任何的碰撞，也没有任它其实车速我觉得也不算很快，但是它真的就是因为这白线特别的滑，然后它可能一个转弯就侧滑了。所以其实大家真的是注意到这些小细节哈，能够多一份安全。
2: 嗯，是的。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要远离大型车辆的一个盲区。因为呢，在雨天呀，这个大车制动距离就会变长，然后如果我们在它的视线盲区的话呢，很容易就是跟它发生一些被大型车辆碰撞的这种事故
1: 风险。
2: 另外，千万不要就是跟这些车辆去争道抢行，因为一旦发生了事故，肯定受伤的是你自己啊。
1: 是的。
2: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不能抢道啊，或者是不要逆行啊，不闯红灯啊，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为什么刚刚说到是保命的铁律啊，就这几点你一定要做到了，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是受伤的那一个哈。那特别还要再提醒一下，这个加装雨棚是违法的，所以其实如果说是出了事故，保险也是

0: 可能会要拒赔的，就大家千万不要去装，对吧？那吴警官，您在日常的一个执勤当中，有没有就是可能会见过因为骑车打伞呐、或者是装雨棚啊这方面有一些这种危险的，或者是见到这样的一些事故，也给我们提个醒儿吧？
1: 主持人，因为这个加装雨棚，它在尤其是可能大家想在雨天了嘛，比打雨伞要更安全一点。其实，它可能更危险，因为这个雨棚它前面后面都是一些金属的插件固定在上面的，然后一到雨天，尤其是暴雨天气，雨水加上暴风的加持一下，整个风吹过来，它的整个车的稳定性，因为它本身电动自行车的重量，现在国标车的重量比较轻，然后风吹过来，它整个稳定性可能就达不到了，然后就可能被你控制不住车，然后车就可能会发生侧滑、摔翻，这些都是影响你整个安全驾驶的，造成发生交通事故、自己受伤或者撞到其他周边的交通参与者的。然后打伞这个，可能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就是可能他车上没雨，就一只手打着伞，一只手握着那个电动车的把手。你想一个电动车的把手，它如果你拿手打伞了，另外一只手肯定是握着电门那一边。一旦前方有什么紧急情况，正常人的本能反应，你要去捏刹车。你是拿雨伞的手去捏，还是说
0: 男的
1: 拿电门
0: 电
1: 这
0: 门
1: 边
0: 的
1: 去
0: 手，
1: 捏？但是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就电门这边一紧张，人一紧张的话，可能就去转这个电门，可能
0: 就
1: 车
0: 更
1: 还
0: 快
1: 加
0: 了。
1: 速出去，导致自己和周边的都受伤了，所以更危险，也
0: 就
1: 危
0: 失
1: 险的，
0: 控了，
1: 对，
0: 对，
1: 失
0: 确实，
1: 控。
0: 人的这个精力没有办法同时能够很好的控
1: 兼
0: 制到
1: 顾，
0: 两边，对，兼
1: 对。
0: 顾到啊，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的重要的。那说了行人，还有这骑车人，反过来，其实我想再跟就开车的朋友再说几句啊。其实这个雨天，文明行车、文明驾驶，不光是素质的问题，也是避免纠纷、避免事故的一种智慧哈。那因为其实我自己也遇到过被飞驰而过的车溅了一身水这样的一种状况，就会觉得，哎呀，整个人都不好了，整天都不开心了。其实大家将心比心，谁也不愿意走在路上的时候被泼一身的脏水啊。所以也要提醒一下这个开车的朋友，比如说经过有水的路面啊，旁边有人把车速降到最低，你可以几乎是慢慢的爬过去的，但是它不溅水。另外，像靠近这个公交站台啊，也提前的收油，把脚放在刹车上，防止有人突然的从这个公交车前跑出来，还有和非机动车保持一个适当的横向的距离啊，那最好是有这个1米5以上哈，给人家留出一个安全的空间。像学校啊，包括医院的周边，不要鸣笛，不要乱停乱放，然后看到老人小孩过马路啊，主动的有这个停车让行，也别用水溅到了他们哈，这些都是要提醒着大家注意文明驾驶。那其实这个行人、骑车人、驾驶人，我们也是分三种情况的这个安全守则也聊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讲一讲，万一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大家该怎么办？比如说这个涉水熄火了，比如说车门打不开了，比如说在高速上遇到暴雨了，这些可都是一些保命的知识，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完。9:08，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继续。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7: 9:0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此时比较拥堵的道路有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目前呢是有1.62公里拥堵。 北辰中路，从北向南北辰北环路到北辰北路。

0: 路这段呢，目前是拥堵98米。云大西路从北向南昆岭路到新城路这段拥堵11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91.8，我来了。周三，昆明交警来了，两位警官正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雨天行车安全的注意事项。那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主播，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雅欣。雅欣你好。
9: 戴珊你好，欢迎回来。那前面的内容呢，我们是从准备到这个车况，然后包括驾驶的一些技巧啊，还有行人还有骑车人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但是我们说有时候意外还是会来，比如不小心哎，你就开进了这个深水区淹积水的路段，或者是在高速上遇到了大暴雨。最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专门讲讲怎么应急啊、怎么样来自救这个话题。那吴警官，如果说我们万一真的把车开进了这种有积水的这个路况当中，然后熄火了，我们该怎么做呢？
10: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就刚刚我们同事张警官已经讲了，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进入了这个涉水的区域，车辆熄火了，首先第一个是不能进行二次打火的，因为一旦二次打火以后，你的排气管里面会吸入水进入气缸，然后导致发动机报废，这个保险公司它是拒绝理赔的。其次，一旦已经进入了，车辆熄火了，首先我觉得要保持冷静，先撤离。然后如果撤离的时候要看到这个水深，如果刚过脚踝的话，就挂个空挡把车推到高处。但是现在很多车熄火了以后其实是没办法，电子助动的车是电子手刹没办法挂到空挡的，可能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驾驶员就先下来，不要心疼车了，人尽快驶离到高处安全的区域。如果水到了大腿，就要立刻解安全带，开门逃生。如果车门实在打不开，之前我也提醒过，上车之前几天行车之前先检查车上的这个安全锤、金属锤这些在不在，就尽快破窗，然后从车上下来。
9: 对，所以这个工具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一切，我觉得总结一下，保命第一，别心疼车。
10: 对，保命第一。
9: 对，保命第一。那刚刚是说如果遇到了这个在积水当中熄火了，怎么样来处理哈。那我们也来说一说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高速上突然遇到暴雨了，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又该怎么办呢？张警官。
11: 好的，主持人。如果我们行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话，首先啊，我们要稳住我们的这个车辆，把好这个方向盘，然后及时的打开近光灯、前后雾灯，把我们的车速降到20到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车速，然后尽快的寻找最近的服务区或者是出口驶离高速。那么千万不要就是停在那个车道内，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车实在是开不动了，那么我们还要及时的打开这个双闪灯，然后车上所有的人就撤到这个护栏外面，然后再拨打报警电话进行一个施救。
9: 对，然后人千万不能在车里坐着等着，然后因为有些时候发生这个二次事故啊，是比第一次撞击会更致命的。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问说，这个雨天车子特别容易打滑，如果说车子打滑了要怎么办呢？吴警官来给讲讲。
10: 好的，就是现在车子打滑了嘛，主要还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是前轮打滑。前轮打滑的话应该缓缓地放松油门脚踏，但不要完全放开，保持车辆行驶，切勿踩下离合器或者制动器。像第二种情况，后轮打滑，向打滑的方向轻轻打方向，不要猛打，

0: 那其实就是往同一个方向来打，就比如说车尾往右甩了，你就往右打一点方向啊，车是能够摆正的，对吧？
1: 对，
0: 就不要猛打方向，然后或者说就很紧急的制动哈，这样的话车里会造成一个翻车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另外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说，如果高速上发生了一些事故，还是那个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能动的车呢，就挪到这个应急的车道，那车上所有的人都翻到护栏外面去，不要在车道里有这些争论。然后其实还有在来车的方向哈，来摆放到这个三角警示牌，这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像在下雨的天气，好像说这个距离，你摆这个警示牌的距离是要更远一些的，然后才能够警示到，然后打这个报警电话，就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站在车后面或者坐在车里等。二次事故啊，真的是太惨了。有时候这个后视镜也会出现有起雾的这个，或者是雨太大了，然后就完全遮挡住后视镜。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看不清了，想要变道怎么办呢？很多这个新手下雨天其实他会存在一种恐惧的心理，他都是停在那个地方，他就不太敢动了哈。那吴警官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说后视镜看不见了，我们应该怎么变道呢？
1: 如果后视镜看不到了的话，如果有加热的，尽量把加热打开。实在没有加热的，我的个人建议是就不要，尽量还是继续往前走吧，因为你变道还是存在安全隐患。
0: 就不要变道了。
1: 对。因为你看不到后面的情况，整个变道过程中，因为本来就是因为看不清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就不要强行变道了。
0: 对，是你可能错过了你想要去的这个路口哈，也不要冒险，我们还是先往前开一段，对，
1: 自身安全，
0: 对对是。其实这些应急的知识大家记在心里，我们当然希望说永远也用不上，但是说不定哪天啊真的是能够拿来保命的。其实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快速的汇总一下雨季出行的一些服务的信息。就比如说刚刚两位也提到了，说可以提前查询一下路况，可以提前查询一下这个天气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昆明交警的官方的一些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包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博，还有我们的一些视频号，积水管制的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告知给大家。像天气预报的话，也是出门前可以看一眼天气，有暴雨预警的，记住了，一定要调整到自己的行程，真的不差这一天。然后还有就是车辆的准备。那两位警官最后每人一句话吧，送给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好吗？吴警官先来。好，那张警官先来。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那么在此呢，也提醒每一位驾驶员做好出行准备，规范我们的驾驶操作。遇到突发情况呢，要保持冷静啊，平安起步，平安抵达。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雨季出行一路顺畅，一路平安。
0: 好的，
2: 谢谢
0: 张警官啊，吴警官。
1: 我这边的话，可能就更多是建议大家雨天行车的时候，永远要记住降速、控距、亮尾，要记住这三个词语。祝大家在整个雨天行车安全行车，平安到达。
0: 好的，谢谢两位，也感谢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啊。雨季才刚刚开始，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听到的都能够用起来，每一次出行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那下周三的同一时间，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不见不散。
3: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

0: 请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东四街从石桥铺往金碧路方向，二环南路辅路关南立交附近以及昆渝高速明泉立交附近这几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另外呢，在教场中路、教场西路、正教路，因为是兰花营的赏花季，所以周边的人流车流都比较密集，交警已经在这个现场进行交通疏导了，建议前往赏花的朋友呢，尽量选择地铁或公交的绿色出行方式。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就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国际方面的消息，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据卡塔尔半岛新闻网11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进行空袭，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8人受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在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晴14到23度，松明站晴12到25度，曲靖北站晴15到26度，富源北站晴13到26度，石林西站晴15到27度，弥勒站晴15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晴16到26度，广南站晴18到32度，富宁站多云转晴19到30度，玉溪站晴13到26度，楚雄站晴15到26度，南华站晴11到26度，祥云站晴14到25度，大理站晴11到24度，鹤庆站晴12到26度，丽江站晴13到26度，蒙自站晴18到28摄氏度。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10: 走进一个空间，
1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0: 不仅是房子，
1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居住在云南，我是方圆。住在云南应该怎么样去感受云南的浪漫呢？除了满眼的各种五彩缤纷的花海，当然还要去感受的是云南独特的那份浪漫。在万物生长的季节，在每一朵花绽放的花瓣当中，在每一口荠菜饺子的馅儿里，在这绿影斑驳的铁轨上，这才是属于云南的春光。当然了，春天已经结束了，虽然说夏天来的毫无征兆，而且感觉夏天的这个温度依然是在春天，所以我们依然可以用春天的打开方式来打开云南的夏天。毕竟嘛，四季如春的昆明还真的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定位和形容。在云南，请在春夏的时候用力追花，用力吃鲜，用力出门走走。所以呢，就一定要去走一走这一条只有云南特色、云南专属的滇越铁路。如果说旅居云南，把你的旅居目的地定位在昆明的话，那么其实不仅仅是昆明，在昆明周边的这些美景它都是不容错过的。而且只有去深入的了解这样的一些美景打卡点，你才能更好的通过历史、通过文化去来爱上昆明这座城市。如果想要特别一点，那就这个去滇越铁路从昆明出发，一天就可以来回了，从可保村到水晶坡再到江头村段，这是滇越铁路线上风景最美的一段。沿途啊，有南盘江水的绿，有旧铁路桥，还有水电站、隧道群，反正总之就是一路惊喜，真的一路惊叹。滇越铁路呢，作为连接中国昆明和越南海防的铁路，全程啊，它是有859公里，一共有12段，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一条迷轨铁路。从1910年通车以来呢，这条铁路已经是穿越了滇南的层峦叠嶂，然后隧道呢就真的非常的幽深，桥梁高悬，它记录了在这里的百年风雨汽笛还有岁月。虽然呢现在滇越铁路已经不通列车了，但是呢枕木间仍旧是震动着旧日的脉搏，一声声回荡在云南的山谷和云南的云彩里。滇越铁路它全程大约是16公里，4到6个小时左右，走完呢就可以顺道去宜良来炫一顿烤鸭，这样的话你就完美的打卡了昆明周边的一些这个必去推荐。但是要给大家一个提示的是，这一段铁路啊真的后劲很大，当你亲自走在这个铁轨上，你就会想象100多年前的动荡和紧张早已经被静下了这个轨道沿途的村庄抚平了，没有什么是记忆不能重刷的，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重淡的，而人类在自然面前真的就是渺小的不值一提。但是呢，你如果在幽深的隧道里去凝视黑暗，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轨道去凝视荒野，好像人的意志又被扳回了一程。行走在铁轨和群山之间，这里有几处是值得你停下来用眼睛和呼吸去慢慢的认真的去感受的。第一个就是滇越铁路上的隧道群，它有16座隧道，从仅7米长的 S04 到有358米长的 S17 棚洞，洞壁凹凸的这种凿痕，还有锈蚀的钢条以及粗粝的水泥，去闭上眼睛用手抚摸，仿佛能够听到百年前的铁镐和岩石的撞击声，混合着法语和方言的那种喘息声。尤其是刚才提到的300多米的这个 S17 棚洞，天顶泻下的光束和这个就好像是时针的那种时钟的指针，在蒸汽般浮动的尘埃里，切割出了明暗交错的1910年。
还有呢，刚才也提到了水晶坡，水晶坡呢是明黄色的法式毡房已经退成了。

0: 旧相片的底色。野豌豆花蔓过这个窗台，风吹来的时候，锈蚀的站牌微微的随风晃动，就好像在念一个早已经停用的时刻表。水晶坡的光线柔和，恍惚一推门，你就好像是到了某部欧洲老电影的截图当中。还有就是铁轨的曲线，山路陡然转弯，铁轨画出一道影亮的弧线，消失在了板栗树的绿荫当中。南盘江在铁轨旁边是闪闪发光的，各种小野花沿着这个边坡开始疯狂生长，就真的是好像生命疯狂的这种韧劲儿一样。工业的骨髓被春天轻轻地覆盖上了一层柔软的呼吸，这是一种冲突的美，也是一种愈合的美。如果是要乘坐火车出行的话，12306就可以买早上745二次的绿皮火车哦，是绿皮火车。然后呢，就是这趟车是开往永丰营的绿皮火车，大概在这个早上9:23就会到达永丰营站，然后每天这个车次只有一趟，票价7块钱，然后呢你就开始你的徒步之旅了。如果是自驾呢，就可以导航可保村站，在路旁边就把车停下来，沿着铁路呢去徒步到水晶坡，之后再从水晶坡往回走100米，然后右边就有一条下山的小路，下到国道旁边就可以这个打车返回到可保村去开车了。当然如果你的体力能够足以支撑你再走回去的话，那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非常的累了，就记得一定要去宜良炫一顿烤鸭。OK， 那这一站我们去到打卡的地方是滇越铁路，滇越铁路的永丰营徒步攻略。其实大家如果在网上一搜，也可以搜到非常非常多的攻略和这个路线指南。所以如果是说你想认真的感受昆明的美，感受昆明的历史沉淀，那一定要去看看滇越铁路，用你的双脚走一走这一段百年历史的迷轨，去感受一下百年前的那一段历史沉淀。 OK， 那下一段继续是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

0: 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彼此一样的想。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住在云南的板块，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旅居的这个话题。其实如果你选择一种旅居方式，你会住酒店住民宿还是选择自己租房呢？讲真，其实对于很多的年轻人而言，住民宿可能是他们更偏更喜好的一种旅居打开方式。因为如果是租房子，可能自己还要搞卫生，其实还要煮饭。那住民宿呢，可能就是在整个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就会更为的怎么说呢，方便一些。但是你知道吗，民宿现在真的也不是随便开就一定能挣钱的。包括在大理大概已经有7000多家民宿濒临破产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人评价了一句话，说情怀喂不饱生意，浪漫抵不过算账。苍山洱海旁边啊，就真的曾几何时是无数人向往的生活，是逃离都市内卷奔赴浪漫理想的终极归宿。截至到去年底，大理市一共运营的民宿高达了多少家？7007家，客房总数突破了12万间，近乎是一步一家民宿，一街一片客栈的这样一个光景。但是光鲜的数字背后呢，也是触目惊心的一个内卷生存困境啊。超80%的民宿是深陷亏损的泥潭，全年平均入住率不足40%。淡季的时候大量房源空置积灰，不少民宿是主动投入百万资金，最终只能够零转让费去甩手，成本根本收不回来。从一房难求到批量退场，从情怀狂欢到破产危机，大理的这7000多家民宿濒临绝境不是偶然，而是整个民宿行业的一个集体的这个映照吧。把诗和远方当成一种经营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贬值的。靠浪漫的情怀去撑生意，终究是抵不过柴米油盐的现实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去淡季的时候住民宿，个人觉得其实也是一种简陋的旅居方式。那时候其实民宿刚开始的时候是被情怀两个字裹得严严实实的，太多的人怀揣着开间民宿度半生的清闲这样一个浪漫的幻想，于是乎一头扎进了这个民宿行业里面去。但是其实民宿真的不是光有情怀就能够撑起生意的，情怀只是民宿行业里面锦上添花的一点点缀，它绝对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诗和远方是精神追求，它不是经营模式。所以就是太多的同质化经营很严重，也导致了大理的这个民宿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其实我觉得在大理开民宿更多的真的应该是主打一个个人的色彩，然后还有服务，还有品质，然后还有品牌。民宿行业从来不是抛弃情怀，而应该是回归商业本质，去情怀为艺，实干为基，真正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会说这件事儿呢？因为突然间看到了这组数据，感觉很扎心的同时呢，也在想啊，其实如果近段时间，就是6月份以前，如果错峰去到大理或者是去到丽江，讲真，如果不愿意租房的民宿，目前淡季入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不过是说在民宿的甄别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可以先去住一到两天感受一下，才再去跟他谈比如说我要长租我要长住的这样一个价格。因为真的就比如说像这次去到弥勒，对于民宿的这个感觉，第一感受就是真的太多太多，然后有那么一点感觉像无序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民宿的未来我觉得真的如果没有口碑和品质是很难够很难就是在未来走得更远走得更大的。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下一段呢继续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昆明的房地产市场，关于房地产市场的那些真实的一些画面。大家如果有条件的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和方圆来边看边聊喽。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

0: 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主城以及二环在东四街从石桥铺往金碧路方向，还有二环南路的关南立交的辅路附近，以及昆玉高速的回城在民权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是要再次重点提示大家，教场中路、教场西路、正教路，因为目前是兰花营的观赏季，所以赏花的人流和车流都比较集中。那么这一段目前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了，建议大家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2: 咩莎莎，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91.8哈巴拉。
4: 喂，小贵宾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5: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嘛，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4: 哎，那啥啥，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5: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4: 哦，你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哦？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或毒驾还要危险哦！
5: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4: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5: 没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4: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还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5: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打好上，还有一件就是打开91.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极为贵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今天终于雨过天晴了，未来几天终于可以阳光灿烂一把了，终于可以把短袖衣服翻出来了。所以真的天气好了，人的精神也会好很多。天气好了，大家也有心情去踩盘看楼盘了，是不是？看项目了，是不是？稍等，我去拿一下插线板。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吧爱上家，我是方圆。工作真是真是简直了，羡慕你羡慕我的浪漫工作，天，就是我电会烂掉了，不是电，是我的那个插座，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没电，所以我这个灯就亮不起来，我还以为是插线板烂掉了。这两天刚卖了一套地州的房子，等你再卖一套你就来找我买房。好的，地州的房子赶紧卖。那天我去弥勒拍我的那个旅居号的时候，就正好在中介门店，我去了解一下弥勒的房价，然后中介门店的那个就遇到一个刚好卖了房子的，然后那个小仙女她就跟我说，哎，终于圆我的法子买的了，我要去昆明买房，我说来昆明买房一定找我，就还谈了一单生意，就是可见。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开心，他说因为他的房子挂在弥勒那个中介已经挂了差不多3个多月了，终于有人问了，然后成交整个周期差不多半年时间，我说已经算很短了，现在昆明能够半年挂出去卖了，然后这个周期已经是很让人感动的一个周期了，对不对？下半年房价真的要涨吗？我觉得想多了，我只是来了个标题党。下半年的房价我觉得会稳如泰山，其实昨天我也在说未来两年内的房价会，如果卖得好的项目稳中有升，但是呢持平到全市的一个均价来看，其实它完全也是被一些高价盘拉高的。我就举个例子，你看像目前高价的比如说邦泰观云，你都不能说去把这个龙湖风翠算进去了，因为风翠现在把这个价格也拉下来了，龙湖风翠目前230万就能够买它129的那个户型产品了，是不是已经比开盘降太多了？所以你要说下半年有上涨的可能性，我觉得首先在昆明这个城市，我觉得基本面不足以支撑它去上涨，其次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下半年有那么多的新盘要入市，新盘入市以后最卷的是什么？除了价格还有产品力。但是呢，你算下半年要上市的这些项目当中，箭头就占了9席，其次的就剩下的是邦泰，对吧？箭头和邦泰各有千秋吧，但是呢，作为我觉得邦泰呢，可能大家槽点比较多的集中点是在于它的楼间距，

而箭头大家的槽点是在于产品力。但是呢，就是反正我觉得他们两个也不叫 神仙大家了，是各有千秋。刚才我也说了，箭头它重点是因为它东南西北好像都覆盖了，除了东边，对，东边没有。然后像这个邦泰呢，也是除了东边没有都覆盖了。但是就是我觉得从价格到产品力上，箭头和邦泰它不同的销售逻辑，所以就要看你是考虑什么样的项目。另外昨天在这个和地产圈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还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说建发可能未来在今年下半年也会，如果有合适的地块会入主昆明。建发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就是在福建比较有名的一个开发商，他最这个出名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大门足够气派。据说建发的所有产品，大家购房者都是看了那个建发盖的那个大门就挪不动脚，那个大门有如皇宫大门般的气派恢宏。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未来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省外的优质开发商来到昆明，那我个人觉得对购房者而言，它确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嘛，就是只有开发商足够卷，那么我们购房者也才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实惠，买到更好的产品力，然后有更好的一些价格空间。昨天在带这个粉丝一起去看那个邦泰音乐的时候，我发现了粉丝会有这样一个心理啊，我今天也跟大家来聊聊。在这个直播间外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也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风格的话，也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如果不喜欢再滑走。当然了，已经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小伙伴走进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去到售楼部然后去买房子，比如说报价是146万啊，比如说报价是146万，你们自己会觉得新房，我说的是新房不是二手房，你们会觉得这个空间还能够往下砍多少钱？我今天也想第一时间先了解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的一个心态，就是对于新房的这种售楼部的一个价格空间你们会怎么看。如果这套房子报价是146万，比如说我就拿成功举例啊，比如说你买的是映月的最大的那个户型产品137的，然后是楼网的楼栋，然后楼层可能在10层左右，报价是145万，你会觉得还有多，当然了里面包含了一个这个包含了一个5万块钱的车位使用权，70年的车位使用权，人房车位，你会觉得要怎么去砍145万？135万、135万，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在售楼部往下砍价的空间有10万或者是20万这么多呢？如果按照一套总价是145万的房子来看的话，那么它的一个优惠点就是14500，对吧？那么两个点也就是差不多3万块钱，三个点也就是差不多4万多5万块钱不到。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一套房子它的这个叫价和它的最终结算价格会有差不多接近10个点的这样一个上下起伏呢？哪有那么多呀？没有，不放20个点我不买，那真别买了。然后昨天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后来这个粉丝呢，当时是就是整个谈价下来以后，本来售楼部它有一个点，就是售楼部本来就没有释放完的一个点，然后呢我自己再去帮他争取了2个点，一共就是3个点，在报价的基础上一共就是3个点。后来呢也就是再走了各种申请渠道去把这3个点拿下来了以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交完定金以后他跟我说，说方云老师，我会觉得是不是我买亏了。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因为他买的是5楼，然后是137的那个户型产品，单价算下来就是9100块钱，邦泰映月啊，你们说我买贵了吗？我反正是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没有贵的。他跟我说，我觉得我买贵了。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觉得自己一定是买贵了？他说因为你看，我跟置业顾问还价的时候，他居然非常这个爽快的就说好的，他去申请一下价格，是不是因为我砍的有点少了？Oh my god， 我天，就是我说没有，我说因为其实作为我

0: 个人而言，我觉得就是各个售楼部的这些顾问，因为或多或少都会带粉丝去看的时候有接触嘛，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感觉的，我反正是觉得可能因为邦泰在昆明不愁卖，所以邦泰的各个楼盘的置业顾问，不管是小仙女还是帅哥，都是比较就是有性格的那种。他们对于很多的购房者，如果是说你砍的那个价格根本就是真的我觉得有点不超实际不切边际的话，他们会直接跟你说，哥，那你要不再看看，姐，你要不再考虑考虑，我们这真做不了这一组，我们真卖不了这一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去感受过啊，反正我觉得邦泰的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当他觉得根本没有希望的时候，他都懒得做努力的，他都懒得跟你说的。所以就是说当你说的这个价格其实是他觉得他能够做努力的，有谁不想卖嘛，对吧？虽然就算他们的房子不愁卖嘛，但是多卖一套多挣一点佣金嘛，是这个逻辑吧。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说，我说点是在于其实你应该算一算这个价格，你反观一下同片区旁边的二手房，你不能说你到任何一个售楼部你都觉得可能是可以10个点20个点的往下砍的，这样我觉得是如果真心购房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分项目分开发商，然后再去认真的精准的研判到底有几个点的这样一个空间。而且我都已经说了，我这块老脸抵在这儿，怎么着我也不能让我的粉丝买贵啊，对吧？所以就是说还是那个逻辑，如果信任方圆的话，还是可以先让我帮您评估一下，就是关于你的一个置业的逻辑到底是不是跟你的适配度比较高，然后呢再来看看这个价格是不是能够帮你争取到最低。好啦，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咯。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呢是重点提示大家，在教场中路、教场西路、正教路，因为是兰花楹的观赏季节，所以周边的人车都比较多，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如果你是非必要的朋友，尽量的可以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如果要前往赏花的朋友呢，尽量选择的绿色出行的方式，以免拥堵来影响您的赏花心情。
3: 520人民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一首歌可以承载对生命成长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希望它能像花朵一样在你们心中绽放，散发属于自己的芬芳，愿它能带给你们温暖与力量。歌之初乐队，花开自芬芳。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30爱上家，我是方圆。然后呢，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刚才有朋友问我说，同德广场 A 区金江影翠还有北京路9号选择哪个？其实金江影翠和北京路9号呢没有太多的区别，其实就是只是一条马路的区别而已。两个楼盘都一样，就是不买车位不给停车，是确切的说不买车位不给月租停车。也就是说两个楼盘都一样的这个调性的，就是买得起车位可能买得起车，我买不起车位可能我就停不起车，因为一个月的停车费大概有800多块钱。其次就是不管是金江影翠还是北京路九号，都只能够做到80%的得房面积。尽管现如今的这个价格已经降到了15,000到16,000，但是和现如今的新标盘比，它依然不靠谱。所以如果你的第一要义是只是为了个包包，那么北边你就买个江东的 ABCDEFG 的各种盘就好了，花100万以内的预算上完9年以后再把它卖掉，其实就算亏可能也就

0: 亏个三五万块钱，三五万啊，不是三五十万。但是如果你买这些新的盘买错了，那就真的是三五十万的亏。我今天看见一个那个挂牌的房源，春城书院二百多万，230万就可以买它的196了吧，就是因为说房东有情况，然后房东要急售，只接受全款。所以你们算算，就是当年买春城书院的人，现在不是亏了三五十万，那是什么？所以就是买房这件事情，我觉得情愿踏空，不能买错。还是那句话，怎么说呢，在下半年整个房地产市场，我觉得对于开发商而言竞争会更加的激烈，而对于购房者而言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选择。但是如果下半年你还在抱着说一定要等到房价降了再去上车，那可能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盼不到。因为目前来看整个新规产品的一个销量其实趋化都还蛮好的。哦，当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希望的景观府降到8200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产品不行，不是因为它的定价有问题，那真的是因为选错了板块，所以创造不了价值。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五，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稍后回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 接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9: FM 91.8，北京时间14点整。2:00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

0: 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点指挥中心的一个路况提示。目前火车站周边的车流量依然比较大，永生路从站前路到永安路车多环行，建议前往火车站要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前选择从春城路或南坝路绕行。金碧路从三市街到南通街这一段车多，还是要提醒大家教场路这一段因为赏花的人车都比较这个密集，所以呢提醒大家注意提前绕行，可以绕行学府路或龙泉路。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据介绍，该机甲可以由直立行走转变为四足行走，可以当作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体重约500公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队以3-0击败印度队，携手日本、澳大利亚、朝鲜队晋级4强。这四支球队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在昆玉高速呈贡段是晴14到23度，金陵段晴13到23度，玉溪段晴13到26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转晴13到25度，陆丰段多云转晴12到28度，楚雄段晴15到26度，昆曲高速松明段晴12到25度，马龙段晴13到24度，曲靖段晴15到26度，昆市高速宜良段晴15到26度，石林段晴15到27度，武昆高速富民段晴14到28度，武汀段多云转晴12到27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可以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可以等等后续的隆重。OK，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918 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关于学位，谁说学位不行啊？

就是我不清楚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关云的这个学校不 OK， 你们有去追溯过现如今芳草地的一个发展状况吗？就是芳草地自打

看一下魏晴这个名字啊，就是他在整个全昆明的小学的这个教育界来说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人家是全国的三八红旗手。他呢主张的一个理念就是孩子应该快乐成长，快乐学习。当年他在春城教育集团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春城当年的本部就是已经拆了的那个地方，旁边大观幼儿园的连老师的宿舍住房都炒到了21,200，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年的春城很牛。为什么很牛？因为有一个好的管理的理念。那么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带到了芳草地。本来芳草地在整个西山区它就不算差，现在又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个掌舵人。那么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把整个西山区的前三的公立公办的这个包包拿出来比拼一下的话，他绝对是可以进前三的。他哪里不行了？不行在哪里了？是谁告诉你说不行的？而且你说学城府为什么到现在还要能公底房都卖到15,000，不就是因为可以芳草地吗？金川翠羽位置不行，华府和红府又是毛坯那么贵，咋选？而且就是你居然拿红府的这个包包来和他比，这比的过于脏了。这真的春苑小学怎么可能能和春城比嘛？虽然是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谬千里。如果是正常的芳草地，它一直以来的毕业生对的都是昆三，但是昆三它有一个逻辑点，就是昆三它每年在这个入学之前，整个全集团校区都要进行一个入学考试，考完以后再分校区。滇池博悦旁边的配售房参加认购的人会多吗？博悦旁边哪里有配售房啊？博悦旁边哪里有配售房啊？博悦旁边没有配售房啊。红林为什么要搬呢？红林肯定不可能搬。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目前你看到的大观小学的这个校址呢，是未来要拆，拆完以后那一块是禁地，禁地要拍，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春城药府的旁边这个地块，然后要盖新的大观小学的新校区。搬回来搬过来的是大观小学，春城教育集团大观校区啊，不是红林。明波立交旁边的那个是书香云海旁边嘛？为什么是滇池博悦？我不知道博悦是哪里，我知道他在书香云海旁边。然后参加的人，认购的人会多吗？你要看，就真的我出乎我的意料的，就是包括像这个在士林街对面的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院来着？唯一的配售房的一个小洋房的配售房项目呀，真的就是认购的人都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多人介意的是产权不是自己的，所以你要说这三个地块的认购的人会不会多，我觉得首先会有人认购，但是多是不是代表他就符合认购资格，这又是另当别论的。且其实你说如果他的定价在6,000到7,000左右的一个区间的话，那么和当下那个片区的很多的二手房价格，像那个叫什么书香云海背后的那个回迁房叫什么来着，可能价格也就是一样的呀。那所以人家可能会想，花同样的钱我可能会更愿意买有产权的这个地方呀。所以就是你问我人会不会多，我觉得会，但是能够符合上车门槛的，我觉得可能1:2的这样一个比例已经是很理想的状态了。对对对，河畔湾就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你们再提醒我一下嘛，在这个士林街对面的那个叫什么院来着？都说联华今年初三成绩很好，是不是错？谁告诉你的？4355就是认真的去看一下，目前能够认认真真的上到联华中学的，
只有文昌小区，也就是莲花的校本部。校本部 OK， 谢谢大家。云绿苑，云绿苑的认购的人数的一个比例是1:3，1:3。我一直以为可能这么好。

0: 好的八层小洋房，然后还有电梯，然后小区环境还那么好，然后5000多的价格，可能我个人觉得1:10的这样一个比例肯定是会有的，结果1:3。包括像关山院第一个陪售房项目到现在都没有人认筹，然后又不能做广告，又不能开放渠道，所以就是这也是陪售房的最大的一个痛点所在。OK， 那继续和你们说到的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联华的事情。然后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它的中考不错，是因为就是目前的五华区的教职工子女都只能上联华，因为像华山也好，像师大也好，像云大也好，它都必须得摇号的。然后教职工的子女现在都去上联华，而且联华目前它的一个教育理念比肩的是按照华山的这种办学逻辑和办学标准去搞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此时此刻你在考虑的是宣营学府，然后听其他的一些所谓中介们跟你说的可以上联华初中，那纯属是用一道菜名瞎扯淡来形容，就是这个逻辑。观山院是哪三个字？观，观看的观，山，山顶的山，院就是那个云绿院的院。风翠259和华夏四季大平层怎么选？ Harry， 我会选华夏四季大平层，因为毕竟华夏四季是小洋房的产品，我觉得让我去住在广福路的旁边，双向十车道，然后买个大平层，讲真窗户我都不好意思开，因为开了实在是太吵了，那我买大平层干啥呢，对吧？但是 Harry， 你那么有钱，你为什么都不找我买嘞？好啦，找我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欢迎今天的大家来选择适合的方式走进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抖音的直播号是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远看看方，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如果是说为了包包，那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滇驰星城的包包会更纯粹一些，因为卓越的这个包包就只是一个领办，只是一个领办啊。所以停停停，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在浪漫的这个日子去看一看这个和煦集的小洋房？虽然不是一个别墅，但是你也应该去看一下，参考一下，就是是不是真的一定要住到别墅这个等级，这个 level 才符合你的一个人生段位。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一下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还有就是朝北的床，记得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真的很想来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在关注四代宅的朋友，你们的生活状态到底都是什么样子？因为其实对于我而言，我可能会简单，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很粗线条的人，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细节一点一点的去罗列说到底什么样的一些就是需求的人可能更适合四代宅。我粗略的觉得，如果是和老人一起住的，然后老人家对院子有执念的这样一些群体，那是会比较适配四代宅的。但是如果你们两口子现在的整个生活重心就还是在工作，然后周末的时候又想睡个好觉，不想被人打扰的话，那么四代宅可能我真的觉得对于你的适配度不是那么高。第一就是真的你睡在卧室里面可能就会被对面在大露台上烤烧烤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你在家里面在阳台上抽个苦闷烟，然后也会熏到可能楼上的邻居，被人家投诉等等。我觉得咋说，反正四代宅的私密性是我觉得现在最难解决的一个痛点吧。和煦集就在生态半岛的旁边，5月20号开盘，地毯率可以做到140%，就是你买120平的户型产品，得房面积使用率可以达到160%，可以达到160平，就是那么的夸张。这就是夸张的官渡区，你知道，就是感觉你不像同行，我的职业是主持人，不是房产中介，所以我们还真不是同行。就是继续说回这个叫什么和煦集了。四代宅适合退休的人，但是买不起。不会啊，四代宅现在春华旭的这个四代，我觉得也还肯定是100多万，你肯定是买得起的呀。退休的叔叔阿姨们都攒了那么长时间的钱了，100多万的预算，你不要骗我，你们肯定是可以上车的。只不过是说，可能因为现目前你们手上还被套牢了几套房子，所以上不了车，所以应该的是要把手上套牢的房子先把它处理掉。和煦集是小高层，不是洋房，小高层。和煦集是3.5代宅，还有一栋是有4代宅，所以它在这个小区里面是有一栋四代，然后其他都是3.5，然后是全景舱的那种建筑模式。突然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单身小伙这两天点个小风车约个20号。好的，我觉得是可以的。终于我的这串粉金发挥效率了吗？终于有人觉得可以在20号约一个了吗？天。明年9月上小学，就想找个快乐教育的小学，最好直升，昆明主城都可以。五六七呀，你要不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呀？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我跟你聊的时候会认真的引导一下你，就是我永远都跟你们说，成年人所谓的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都是 all in， 但是没办法，人生就是那么的不尽如人意，在你觉得不想选你都可以梭哈的时候，你就梭哈不了。比如说买房这件事情，你又要快乐教育，还要包包 OK， 还要房子 OK， 在昆明目前真的没有。所以就是你要么就是包包非常 OK， 要么就是房子很 OK， 要么就是地段很 OK， 只能选一样。阿顺，你真的不跟我去吗？你不跟我去吗？你不跟我去，我怎么帮你砍价啊，阿顺？就是你要清楚，他只有134套房子，134套房子现在有70套已经被区政府的各种就是机关单位收了，所以其实现在他可以再售的也就那么100套出头。所以讲真，你不跟我去，我帮你砍了，马上被人买了，这是很有可能的。现在我不是吹牛给你们听好吗？
现在的房子就真的好卖的那种，就是你今天算了一个价格，你再说我等等，明天可能它就卖了。邦泰音乐是正儿八经的在我面前写出了这样的真实案例，所以我才来告诉你们了。你们知道其实方圆以前一直都是说可以认真观望，认真的等等，各种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跟你们聊的这种口径的人，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就跟你们说，现如今要具体项目具体分析。何旭吉年底就交房了，何旭吉年底就交房了，所以他开盘的时候已经是封顶了，然后呢年底交房，然后做到就是开盘即封顶，然后开盘当年即售罄，开盘当年即交房，就是这个逻辑。喊的喊是老的老实，是的猫皮。所以停停停，你点一下小风车呗，就是跟我去看，就是大家当就是线下粉丝见面联动一下喽。因为今年我真的很穷，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拉到什么任何的赞助费用，所以就是今年的粉丝见面会粉丝线下活动根本就没有做。其实大家都知道，每年我基本上如果是就是行情好的那些年，要么就是组织大家去野生动物园玩了一场亲子马拉松，要么就是组织大家去翠湖宾馆喝了一个早茶，但是今年实在是太穷了，所以没办法，今年只能是在这种浪漫的时候，他开盘的时候约大家去售楼部喝个咖啡了，嗯，就这样。虽然鼎悦的没几套不一定有，是啊，所以你真的确定你不跟我去吗？都会半岛怎么样？都会半岛现在也不要去，都会半岛我个人的建议是等等月底的时候，因为现在都会半岛的货包也是贵的车煞。鬼的车煞就不要去了，就等一等。然后呢就是大概何旭吉他，因为他的顶层是送露台，一楼是送花园，所以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均价拉开了看，可能要到15,600，但是其实中间楼层应该价格在14,000到14,500这样一个价格区间。附近有公园吗？附近有生态半岛，然后一街之隔2027年开业的山姆会员店就在它的旁边，这是它的配套。但是它的短板就在于没有包包，如果你是一个对包包非常有执念的人，何徐吉就不用去看了，不适合你。大华公园天下怎么样？大华公园天下从它开盘到现在怕是卖了3-5年了吧，依然没有卖完，然后现在包销给一家这个有一套的这个房地产公司来进行包销。首先就是如果好卖的盘他不会拿来包销，因为包销的佣金很贵。其次就是公园天下作为开发了那么多年的一个盘，它的一个我觉得基本生活配套 OK， 然后湖景房和仙人为伴，然后其次就是二手房的均价大概在9,500左右的一个区间，所以如果现在的一手房的价格还在11,000以上的话，那么你要理解的就是你的二手房其实未来也只能扛到9,000多的这样一个区间。但是呢优势就是在于准现房还是现房我都没有关注过，其次就是学校它的那个明通是正儿八经有本部老师过去的，其他就看到底你是怎么考虑的了。天骏12大概多少合适？天骏我拉过数据，我看过它的在51期间的一个网签的那个价格，均价就是17,500到18,000，所以就是看他报给你的总价是多少。但凡总价如果是按照19,000报给你，

0: 230万以上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如果是230万以里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因为其实讲真，天骏二期为什么现在卖的还比较好，是因为在老国贸这个板块它没有竞品。就好像轩音学府为什么能够现在依然卖的不错，就是因为哎，无敌手啊，无敌手啊，没有竞品啊。因此就是如果你还能等的话，我个人觉得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等等潜伏。还有就是当然如果天骏二期你没有去过的话，你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觉得17500这个价格我是必须要帮你砍下来的。双河湾的新盘可以买吗？博越吗？博越看你看的户型产品是哪个。然后呢就是现在包括120的那个跃层它都可以送搭板加送装修了。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也还 OK。 但是就是现在当然就很多的小伙伴跟我反馈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其实你如果去看过唐悦东方、桂宇东方、都会半岛这样的一些新贵的产品的一个亮相，你再去看双河湾，你会发觉你可能有那么一点买不下手。这是最多的小伙伴跟我反馈的几个字，就是买不下手。因为它的那个连廊确实对于采光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而且这种老规的盘得房面积也真的是它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硬伤。但是呢作为博越一个双河湾开发了10年大盘的最后一个住宅地块，它的整个生活便利度是有目共睹的，然后是真的是可所见即所得的。所以就关键看你怎么考虑了，你最注重的是什么方面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要来聊过才知道。学区龙泉路、龙泉郡园，龙泉郡园可能也真的就是为了买个红云了，没其他的我觉得可圈可点了。就是质量很差，密度很高，得房率很低，然后价格我觉得超了12000那就完全没必要。20号几点去？20号最早的时候我就会去那儿守着，所以看你，我20号应该一整天都会在那儿吧。到时候我会让小助理提前跟你们约好时间的，所以就是想要在开盘那天去看一下和序集，并且就是海荣的逻辑也是开盘那天的价格，如果是说我们的人比较多，我们的家人团比较大，够庞大的话，你相信我，那来个团购砍价，那不是松松的。每个人砍一刀，对吧？那必须是比砍多多还要牛的。20号要去和续集个考，怎么？哈德尼西服一起考。虽然你们主播边，你们应该来卡卡那边的精粮，北边的人真的太差了，没吃过精粮，来看看南边的和续集噻。邦泰北边那个盘推荐不？就是推不推荐要看它跟你的适配度，摸摸窝窝。就是如果你愿意就是第一时间了解一下它的户型图以及一个产品规划的话，那你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晚上跟你聊一嘴，然后先来了解一下跟你的适配度。另外就是这周五我也会和小毛一起去北边采盘的是金地风尚和这个邦泰真悦花园，就都在私家营这个板块。最近问的比较多的呢是金地风尚，为什么问的比较多呢？因为作为逸景峰原来烂尾重新上市包装销售以后，作为新盘销售的这种货包，它的价格很便宜，8900左右的价格买个准现房。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价格就一定有价值？我们用镜头去给你诉说真相。所以这周五和小毛会去这个私家营这个板块去采盘。好，如果大家对于南边或呸，大家对于北边还想要了解什么，也可以第一时间来留言给我啊。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

0: 剧，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这个直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段的路况。173号信轩说，春雨路东向西方向在937号路附近有路面施工，占据了中间车道，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记者从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纯电轿跑车型，内部代号银河 TT 正式完成申报。新车定位 C 级纯电轿跑，是品牌首款配备电动尾翼的运动车型，预计主打2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未来命名或定为银河 A8 或 A8TT。近日，比亚迪2026款海鸥换新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基础配置车型，官方指导售价6.99到8.59万元。新车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可以实现红绿灯识别与实时读秒、全场景绕行礼让等功能，覆盖城市主干道、背街小巷等多重场景。在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记者了解到，领克品牌旗下全新车型领克07GT 的申报图以及相关车辆信息。新车定位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动力方面搭载了领克最新的 EMP 智能电混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据了解，该车计划在今年3季度完成上市。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7: 爱上它，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加，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云南印象这个盘为啥不推荐？我没有说不推荐啊，它作为一个二手房，我觉得除了房龄老，然后就是价格低，其实都也还好呀。我没有说推荐与不推荐啊，关键是它和你的适配度。

0: 啊，出来就有地铁，然后大概10000不到的单价，就是除了真的就是刚才说的房龄老，其他也就还好。上官万科城怎么样？就是现在万科城还是那样啊，万科城最便宜的就是37，因为37是紧邻高价的，然后其他17、27、57、567基本上的价格也还是维持在13000到14000。但是呢，万科城很难住，这是有一说一，就是得房率低，公摊大，然后楼层高，小区比较窠臼，就是在里面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是压抑的。但是呢没办法啊，就是奈何长城新城是用成绩说话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学校呢，就是你要抱好一个这个决心，你不能只让孩子去孤军奋战，你要陪他一起卷，那你再去买万科城。华夏蓝台府，就是亲爱的这个志同道合这位大哥，你都买得到蓝台府了，投资肯定，我觉得就是你肯定是作为公司的一个资产，固定资产，然后来买蓝台府，你绝对也不是说为了买个蓝台府炒房卖房这个逻辑，对吧？我应该这样理解是没错的。其次，蓝台府我觉得除了贵，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它没毛病，所以如果要买没问题，买它。然后如果还没去看，可以点我的小风车让我陪您去。然后就是如果帮您买一套蓝台府，我下半年的2-3个月的 GDP 应该也就完成了。对，是这个逻辑。盛维旺听说有很多违建影响大补，物业怎么样？盛维旺就是你可以理解，盛维旺也好像白龙潭聚源也罢，就是违建肯定很多啊，因为我买了以后我就是愿意多大一点，多大一点我就能多用一点呀。物业嘛一般般，就是我觉得盛维旺，因为之前有一个瑜伽馆在那个盛维旺里面，我经常去那个馆上普拉提，然后我就觉得还好了。但是呢就是反正盛维旺我个人觉得就是户型比较奇葩，它的不管是跃层还是别墅，反正都是那种老很老标很老派的这种产品了。所以就是你买了房子，比如说你200万买了一套盛维旺的跃层啊，我打个比方，你其实还是要把你装修的这个费用也要算在你的购房成本里面，因为装修基本上它的跃层你怎么着的80-90个是肯定要投进去的，所以这些你要考虑好。因为未来的未来，盛维旺是不是还能够扛住这个价格，我觉得很难很难评。因为在整个滇池路板块，其实当然现在没有新的很更多的项目去和它匹敌，但是未来像什么山海原著对吧，然后风翠这些二手房出来以后，包括揽境的二手房出来，对它都还是有冲击的。关键就是户型产品有点落后。北辰印象不要超12000的单价。北辰印象它最大的一个槽点是在于它没有包包划片，它每年都是统筹入学，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房价起不来的原因。其实北辰印象作为碧桂园当年的一种我觉得灯塔作品吧，它不管是从位置到交通到这个整个配套 OK 的，只不过是说真的确实硬伤就是没有包包。所以如果你对包包没有那么多的执念，我觉得北辰印象单价不超12000也是 OK 的。然后六娃你还没跟我说呢嘛，16000是几层，因为我好关心16000是几层。那天反正随便给我算了一个10层的价格，真的单价我算下来就是在18000，所以我整个人是懵的。我说你们这要卖18000，哦天，金兰锦翠没什么好讲的，因为在这个官渡的这个官上公园这个板块，你要选个现房，它确实官坡的城改，它2期肯定是调规的产品，但是康旅什么时候能够把它搬上这个货架卖，谁也不知道，因为康旅的这个状况嘛，大家也懂的都懂。但是呢，金兰锦翠呢，点就是在于我个人觉得啊，得房率实在太低了，然后它是一个超高层，这是它最大的硬伤。就是未来超高层已经是被时代摒弃的产品了，现如今所有新开盘的项目层高都要在3米以上，不能少于3米，但是超高层注定它的层高就没有那么高，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金兰锦翠的那个连廊也是真的是我觉得让我和现在的新房对比以后，你会觉得根本买不了的这个原因。但是当然对于如果你是在官上那个板块工作的年轻人，预算又有限，那么 现在又是现房，我个人觉得也就还好，可能他的得房率只能达到80%，撑死了80%。然后单价你控制在不要超10000块钱，不要超10000块钱。叶子，就是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支持空降的项目很多，但是呢，支持空降的其实学校都一般，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包括现在支持空降最好的一个学校的，那就是阅览晴川，但是它也不是说你买房就一定能空降成功的。你要上它的那个昆一西山海实验，你还是必须要考一个入学试，考不过你就算买房你也上不了，人家会把购房款退给你。当时就是有一个地桌上的粉丝，他就是问我，他说因为孩子去考了没有考上，然后这个房子倒是也答应退他这个定金了，然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那其他的选择还不如你不用买房直接去读民办呢，因为现如今能够实现买房空降的公立公办的这些其实真的都我只能说一般般，所以要看你对于这个空降的这种需求，对于包包的一个要求和定位是怎么样的，期许是怎么样的。一楼带小院的最好有包包的，我跟你说，那我觉得你也不用等七检站了，七检站哪里有包包啊，七检站那个包包最多就是对面华夏玉府的那个挂牌50000，那我觉得真的不适合你。文豪，我已经就是你那么长时间关注我的老粉了，我觉得就是我要跟你普的逻辑就是真的没有这种既要又要的，你又要一层带小院子，然后又要这个房子比较好，还要包包比较好，真的做不到。在昆明至少在我的字典里面做不到，没有，不是你愿不愿意出得起这个钱的问题，是没有这个产品能够匹配你的这个要求。包括其实你说嘛，像比如说刚才说的何须集一楼是带小院子了，但是问题是他真的不卖包包。天津的包包怎么样？天津的包包我不知道怎么样，因为今年才开学那个初中，对吧？你要拿它和长城新城就是万科城的那个校区比，那根本比不了。因为我一直都说一个好的学校，每次直播都反复强调，就是生源师资缺一不可。那么从生源的这个层面上来看，万科城的那个生源是更加纯粹度高很多的，高纯的，然后呢并且它已经是用时间来作为一个佐证，用成绩来说话的。所以就是你说现如今的天津的这个昆巴教育集团，其实它的整个生源金地风境的它，然后保利大家，反正就是周边的几个小区都是可以划进去的，所以生源上就一定没有那么纯粹，然后师资又是全新的师资，谁知道它会怎么样呢，对吧？学区，万科城市学区，天津是不是万科？不是不是，肯定不是，包包都在城里，院子都在城里。东方润奇其实我觉得就户型产品还不如时代央住，真的，就是时代央住新推的那个零工摊的那个产品货包。但是呢，时代央住现在也不要去看，时代央住也是等差不多月底的时候加推的时候再去看，现在也没什么货包了。然后你买东方润奇呢，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因为你如果是对润城特别有执念，对润城这个学校特别有执念，你再去买东方润奇。那关键前提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买东方润奇的群体最大的一个悖论就是，其实它虽然走的是低价路线，可是它的使用成本并不低。如果你要去上润城的学校，9年学费下来起码是30个，那么首先这只是学费的这个成本，你还没有算这个烧油的成本，就算是电车充电也是要钱的，单边40分钟的一个路程，我真的觉得你买东方润奇，除非就是真的是对这个包包有执念，否则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对比对面的时代央住参考一下。不可以直接空降那个初中啊，好运，他只可以从小学开始人户一致，然后读完小学6年以后，然后优先上长城新城的初中。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礼。 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

当一切消逝，愿我们依然能被光、风、记忆与万物温柔记起，仍有某种力量将我们带回原处。豆豆，我们总会找到这里。

0: 客，他总是。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名片什么时候拍的？这个就是头像吗？你问我的头像是5年前拍的了，那个时候的我，还青春少爱。对，现在已经老了，没办法了。所以时间是永远留不住的。好，然后。昆明有个理性的主播还是不错的，谢谢您的认可。富地云集和朝朝暮暮选哪个？如果同样的价格，我可能真的会选朝朝暮暮。好歹朝朝暮暮，我觉得它的整个品质还是比富地云集强一些的。那会儿买龙胜福也问了好多直播间，都说位置好，现在已经麻了。如果当时你问了我，我应该是吐槽的。从龙胜府开盘到金茂府开盘，这两个盘我都一直是在 diss 的。如果没记错的话，龙胜府还围了拳的。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真的不是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也不是说看着大家买了没有称心如意的房子，然后我在这儿就是隔岸观火，而是真的，其实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扒拉了一下，讲真。基本上就是开盘，我自己从第六感觉得它开盘价格过高的项目基本都降价了。龙湖风翠它确确实实是降了很多，龙湖揽境从开盘我就一直说它凭什么卖2万，它真的不值，降到了后来的13000。还有就是像金茂府、山雨桃源，然后龙胜府，包括像乌家坝的这一众项目，唉，所以说我这臭嘴呢，真的。是的，我吐槽了，买了碧桂园春城名苑没有住，现在卖又亏，继续观望还是忍痛卖了。你看碧桂园都忍痛离场了，你还忍痛观望什么呢？就是既然都知道是忍痛了，你为什么要让你的伤口化脓，然后到无药可医的时候再揭开伤口呢？何必呢？对吧？真的，我觉得卖了吧。其实你买房是要看入住率高不高，还是要看这个房子和你的花的钱匹不匹配，还是要看这个房子未来扛不扛跌？我就问你这个。富地云集之所以入住率高，那是因为当年买富地云集都是第一批入住双塔的人，那他们真的都是买了自住的，而且当年都是高位买的，现在卖是血亏的。女方在同德，男方在海乐世界，孩子29年上学。如果女方在同德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不就就近女方吧。然后29年上学的话，关键是看你们两个的预算到底怎么打算。因为南边在海乐世界附近，要么就是都会半岛，要么就是唐悦东方，肯定包包就是和盘龙区比没有那么优质。但是在北边呢，你要买个包包好一点的，现在就确实只有璞玉万，但是璞玉万的预算又过高，所以就是抛开预算，你问我到底怎么买，我没办法告诉你怎么买。保利喜悦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在川金路的一个次新房项目，虽然是一个开放式小区，但是我觉得住户的素质不错，挺高。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川金路真的交通受限，交通是最大的长梗阻，所以保利喜悦我觉得11000不能再高了，真不能再高了。朝朝暮暮现在实际多少啊？那边法拍太多了。是的，朝朝暮暮现在就是我觉得如果但凡单价超了13000就没有必要了，就真的没有必要了。因为朝朝暮暮不论是法拍功底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已经是把整个小区的价格打得乱七八糟了。潘家湾拆迁哪里接手？潘家湾拆迁现在要等它拆成净地，所以你问我哪里接手，我要告诉你的是很多开发商都盯着这块肥肉，虽然是说地块面积小，但是在主城真的寸土寸金。而且它和人民西路还不同，人民西路可能是真的是我觉得命太硬，所以就是熬垮了5家开发商了。你想想棕树营城改1727熬垮了5个开发商，所以现在为什么拆棕树营的这一片都不敢去动贵岩这一片的这个房子了，是因为可能这一片真的不能随便动。

0: 啊。然后所以就是棕榈营的这一片现在拆不了，短期拆不了，那潘家湾的这个市体育馆旁边的这一块地就真的还挺黄金。留一套市中心的房子，有医院，有超市，有菜市场，就其他的就可以先卖房，然后卖高价只留着现金，我觉得是对的。所以现在我都没买房，是因为第一我买不起，第二真的我觉得如果买了房，背了房贷，做了房奴，我就真的不能过我自己现在想要过的生活了。就是突然间觉得脸圆了，我可以去做个脸，突然间觉得喜欢这件衣服了，我就可以买这件衣服，突然间想吃个东西了，我就会不考虑是不是有这个优惠券的去买它。但是但凡背了房贷，可能就过不了这样的生活了。然后地州想来昆明买房，不考虑包包，但考虑交通、医院、买菜，性价比。5CC， 你先点一下方圆的那个小风车，右下角的小风车。我要先聊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要考虑住，然后一年住多长时间以及预算，我再来跟您推荐适合您的这个项目。太和1903没消息，消息不了一点。我也是那里的拆迁户，我也已经填了这个同意拆迁的协议，而且我知道如果一旦拆，你放心，我会第一个同意赶紧签字，然后提前同意拆的那个人还有就是额外的奖励。但是现在拆是遥遥无期的，因为等我把话筒关了我告诉你。因为今天就先这样，明天见，拜拜。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6: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6: 用爱温暖时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5点整。
8: 3:00 PM。
1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目前的路况提示。那么现在人民中路从象眼街到青年路，寻亲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以及南二环和十五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以上这些路段呢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那么交警在现场疏导交通，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中国驻马里大使馆11号发布公告，提醒在凯涅巴、杨富利拉等地区的中国公民应该立即以安全稳妥的方式撤离。近日，微信状态访客记录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公众担忧。目前微信状态已经停止测试状态浏览人员数展示功能。省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其中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云南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立夏过后，小龙虾迎来了集中上市期。记者走访昆明部分海鲜市场，发现小龙虾价格已经降至阶段性低位，部分摊位打出了98元3公斤、100元3公斤的醒目招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选购。随着端午临近，业内人士预计小龙虾价格将出现反弹，当下正处于全年性价比最高的黄金窗口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以及昆明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晴，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富明天马山晴，12到26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晴，14到28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2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来看一下昆明，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91.8，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一个小时的科普，全天候的守护。那么今天呢，咱们科普什么内容？我们来说一说过敏这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以前我对这种水果或者这种食物一点都不过敏，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我就过敏的厉害。或者在你的身边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啊？我们首先看一个真实的病例，发表在《职业医学和毒理学杂志》上，它就戳中了好多人不幸的邪。这个吃了几十年的东西，怎么突然这段时间就过敏了呢？ 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发生在国外的一个真实案例。这是一位配送海鲜的司机，有一天呢，他就尝了一块客户送的鱼，之后他的全身就开始起疹子，脸开始发肿，而且上吐下泻，被送到急诊，医生诊断是过敏性休克，是一种可能致命的严重过敏。可是这位司机呢，他一直就是做这个工作，运送海鲜，他天天摸鱼碰虾，而且他今年46岁了，之前

部门调到了清洗车间，可是到新岗位的第一天，当他开始用高压水枪清洗海鲜运输罐的时候，他就喘不上气，用了治疗哮喘的药才缓了过来。这下，哎，这个工作岗位也不适应了，他找到了过敏的门诊，然后医生检查之后呢，对他对鱼对虾这些过敏的一些过程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并且串起了整个过程。这位司机呢，最初对海鲜不过敏，但是常年累月徒手接触海鲜，再加上他本身呢就带有易过敏的遗传因素，所以就开始对鱼虾过敏了，出现了接触性的鼻炎。后来呢，又出现了接触性皮炎，而且过敏之后他依然不断地接触过敏源，就让这个反应加重了。后来呢，就发展到了食用后过敏性休克，吸入之后出现了哮喘的症状。那最后怎么办？只有调离这家岗位了哈。这家公司不再接触海鲜，并且随时要备上急救的药物。这个真实的病例就说明了啊，你可能自己都觉得很纳闷，这样东西我吃了几十年，我明明对它不过敏，为什么突然就过敏呢？其实啊，过敏可能在任何年纪出现，成年之后发生了新的食物过敏，这件事情并不稀奇。在美国的一项研究当中，有 10.8% 的成年人有食物过敏，结果其中 48% 的人在成年之后还新增了过敏食物，更有 26.9% 的人在食物过敏完全发生在成年之后，也就是说小时候我对这些都不过敏，哎，结果呢成年之后对这些食物开始过敏了。2022年发表的中国研究也显示，食物过敏的患病率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在不断的升高，比如说3岁以下的是 10.5%， 可是18岁以上的就增加到了 14.2%。像刚刚在提到真实案例当中的这种过敏源，鱼和虾也是中国成人最容易过敏的食物之一。在江西省的一项调查发现，成人最主要的食物过敏源是虾，还有一些软体动物，比如说扇贝呀、鱿鱼呀、鲍鱼呀，而水果中最容易过敏的是芒果。这些呢，分别占据了食物过敏源的39.8%。啊，这个鱼虾类的是39.8%，那么软体动物过敏的是占到了20.8%，而芒果、水果这种芒果的过敏呢是达到了18.7%。不同于婴幼儿的主要食物过敏源啊，是牛奶和鸡蛋，成人的食物过敏源，它会来得更多，而且呢更难随着年长消退，更经常的发生比较严重的反应。那么吃了几十年的东西啊，一直我都在吃这个东西，之前都没有事儿，为什么会突然过敏呢？简单的说，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个免疫系统呢，它认人是非常准的啊，食物呢都被纳入到了白名单，遇到之后就直接放行。而像细菌呀、病毒啊，或者这些毒素啊，被列入了黑名单。如果是相遇到的话，免疫系统呢就会启动战斗模式，引来炎症反应，是为了清除有害物质。但是免疫系统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像基因、环境和人体的相互作用，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造成免疫系统认错了。就是他把这些本来是应该白名单放行的物质哈、这些食物呀、水果呀，被错误的放到了黑名单。于是啊，免疫系统就把对付有害物质的这些手段都用在了这些食物上，就触发了大规模失控的炎症反应。所以人的表现就是起疹子，还有皮肤瘙痒、腹泻、呕吐，甚至有过敏性的休克。好的，首先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观念啊，不要以为我一直吃这种东西不会过敏，以后也不会过敏，我们要随时关注我们自己身体的反应。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现在比较拥堵的道路是明善街，从东向西，在霞浦路的附近有104米拥堵。昆洛路从北向南，耳机路的辅路到昆洛公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793米拥堵。五一路从东风西路到铁橘路这一段呢是有22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此时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昆石高速在石虎关立交桥，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桥这一段呢是有127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 FM91.8。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8: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根明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止呢，现在单边满299元全场9.5折，单边满520元全场9折。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9: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嗨，朋友好，欢迎停留在 FM91.8， 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每天下午的这个时段进入到我们的一路护航，来了解一些科普的内容。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突然过敏这件事情。哎，吃这样的食物我们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可是突然一下就过敏了。刚才呢我们也跟随一些数据来解读了，就是成年人过敏其实这个更加易发一些，也就是说在婴幼儿时期或者是在青少年时期都不过敏，突然一下在成长阶段就对这种食物开始过敏了。而且按现在的过敏源的统计，比例最高的是虾，然后第二呢是软体动物，像扇贝、鱿鱼和鲍鱼，排在第三位的过敏源就是芒果啊。好的，那我们刚才也解释了为什么突然一下会过敏，是因为这个免疫系统误把这些食物判断为黑名单啊，把这些东西认为是和细菌呀、病毒啊一样的是黑名单，所以启动了战斗模式，引来炎症反应，为的是清除有害物质。 对于成年人来说，一种比较常见的新出现的食物过敏的原因是被花粉过敏牵连了。有30%的花粉过敏的成人同时有食物过敏。像中国比较常见的蒿属花粉过敏的患者当中，这个比例高达72%。就是过敏原因是什么呢？是这种食物它的那个味道啊，或者是某一种特点和这种花粉长得实在是太像了，那么免疫系统呢就错把这种食物也认为是花粉，全部都列入到了攻击的黑名单。比如说你之前吃桃子并不过敏，后来你开始对这种花粉过敏，一到夏秋季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和鼻塞，这个时候免疫系统呢就拼命的攻击花粉，结果因为桃子当中的某一种蛋白质和花粉当中的另外一种蛋白质长得太像，那么免疫系统就认错了，它就开始攻击桃子，让你吃完桃子几分钟之后嘴里就开始刺痒，甚至呢嘴旁边还有身上就开始起疹子，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常见表现呢就是进食过敏食物啊，这种过敏食物吃进去5到10分钟，口腔还有咽喉出现了瘙痒、刺痛，甚至是烧灼感，而面部就开始水肿，全身发荨麻疹，甚至更严重的还有像喘息、呕吐、腹痛或者过敏性休克。每当进入到花粉过敏的季节，你就发现食物过敏的症状可能也会加重，因为这个时候像空腹进食大量的过敏食物，或者是吃了这种东西的时候同时吃了布洛芬亦或是抑制胃酸的药物，就更加容易发生过敏。

刚才我们一块剖析了一下过敏这件事情啊，就是突然对某种食物过敏，可能是因为你对花粉过敏，连累了这种食物也开始过敏。那么刚才还在案例当中提到的，就是海鲜配送司机突然出现海鲜过敏，那这是成人新增过敏源的另外一种方式，职业暴露。那么长期大量接触特定食物的人，比如说像加工食品的工人、厨师、烘焙师，因为皮肤接触或者是吸入，逐渐会对自己处理的这种食物过敏。常见的食物就包括有海鲜、小麦、大蒜、洋葱、肉桂、奇异果、桃子和花生等等。此外，像生产橡胶的工人，或者是经常戴橡胶手套的医护人员，也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就对乳胶过敏，进而对某些水果就产生了交叉过敏的反应。常见因为乳胶而受影响的食物就包括香蕉、牛油果、栗子和奇异果。这里专家还提示说，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过敏类型，是患者被蚊虫叮咬之后，免疫系统呢就把这个蚊虫唾液当中的半乳糖分子啊列入到了黑名单。结果呢，因为某一些肉类当中也会有这种分子，那么患者在吃这种食物的时候啊，就会在3到6个小时内出现过敏反应。那么以上提到的啊，都主要是出现在成人当中的食物过敏。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列举到的这种情况啊，其实你对这种食物并不过敏，但是你同时吃了这两种食物，或者是叠加了另外一件事情，就会爆发过敏。比如说我们单独吃某种食物的时候不过敏，但是叠加了另外一件事情，像运动啊，还有喝酒啊，或者是吃了某些药物啊，像阿司匹林呀这样的一些抗炎药，那么你就会对这种食物过敏。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正喝酒，不是正吃药物，或者是并没有在吃完这个东西之后大量的运动，你本身是不过敏的，但是叠加了这件事情就开始诱发了过敏。哎，像运动诱发的食物过敏反应，只有在先吃了致敏食物之后，然后再运动才会发生。比较常见于吃了海鲜、坚果、小麦、蔬菜或者水果之后，大量的运动就诱发了过敏。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者，还对食物粒、小麦依赖以及运动诱发的严重的过敏反应做了分析。发现患者平均年纪在36岁，平时像吃面包、吃面条、吃饺子这些食物都没有事儿，但是在进食了小麦制品半个小时到6个小时内做了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踢足球、跑步，就突然出现

了皮肤瘙痒，而且手上呀、皮肤上会出现那种风团，甚至是呼吸困难、呕吐这些过敏的症状。过敏这件事情研究起来还真的非常的复杂。我以前吃它不过敏，但是现在为什么会过敏了？或者是我现在本来吃它也不过敏，为什么在运动了之后，亦或是吃了某些药物之后就会过敏呢？稍后我们继续为朋友们做讲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91.8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广福路，此时从西向东有797米拥堵，二环东路从北向南目前是有183米拥堵，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这段呢目前是有40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911米拥堵。
1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1: 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朋友们，G4216华丽高速，也就是华平往丽江方向银盘山隧道，因为路面病害处置施工，施工期间对银盘山隧道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交替通行，早上8点钟到每天下午的18点钟，每隔4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其他时间呢是每隔6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预计10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途经此路段的驾乘朋友，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有序排队等候通行。
13: 妹嫂嫂，
1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1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4: 就一点饱汉不啦。
15: 喂，小贝贝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16: 快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我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15: 哎，那啥啥，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啊，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16: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15: 哦，你一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和不行还要危险哦。
16: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15: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6: 那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个可以啊？
15: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16: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胆豪爽，还有一件就是打开91.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极为规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17: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9: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7: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9: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7: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1: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60分钟的健康科普，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我们说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一直对这种食物或者是对这种过敏源都没有过敏反应，怎么突然就过敏呢？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个解释，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突然把它纳入到了一个免疫黑名单，也就是说认错了，可能是因为花粉过敏引发的，亦或是那段时间你的身体状态不好，或者呢是在工作上生活当中接触这种东西接触的太多而诱发了新的过敏。那么还有呢，就是叠加反应，也就是说你单独吃这种东西或者是接触这种东西不过敏，但是叠加了另外一件事情就会爆发，比如说吃了这种食物之后大量运动，或者是喝酒，或者是吃了某些药啊，那么就会诱发过敏反应。这个呢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可能我们平时了解的不多，就是运动诱发的食物过敏反应，一般是在先吃了致敏食物之后，然后大量运动就发生。常见的是像吃了海鲜、坚果、小麦、蔬菜和水果之后。那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就对15例小麦依赖和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做过一个分析啊，就是平时呢像吃面包啊、面条啊、饺子啊这样的一些小麦为主的食物并没有反应，但是吃了之后如果在半小时和6小时当中做了剧烈的运动，像踢足球、跑步啊，就会出现皮肤瘙痒、呼吸困难，甚至是呕吐这些过敏的症状。而且让人担忧的是，一般这些就诊的案例在来医院之前，没有一位患者会把这种不舒服的过敏反应和运动联系起来，以为哎，我过敏是不是只是这种食物的缘故，或者是因为我吃了这种东西不小心吹了凉风，或者我今天不舒服我太累了，都没有和运动把它联系起来。最后我们提到的这种急性感染啊，比如说像感冒、胃肠炎，还和激素的水平变化也可以诱发新的食物过敏。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生了一场病啊，或者呢是有些女生在怀孕生产之后突然就会对这种东西开始过敏。刚才我们列举的一组数据发现，其实在婴幼儿时期过敏的比例并不高，但是在成人阶段这个过敏的比例就开始攀升了。那么成人的食物过敏呢比儿童也比较复杂，因为婴幼儿他的过敏源一般来说就是鸡蛋呀、牛奶，但是成人的食物过敏源就要广阔得多。而且研究发现，过敏发作的年纪越大，严重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就是同样的过敏源，如果是小朋友，他的反应不会太严重，但是如果是成人，同样的过敏源，他的表现就要严重得多。要完全避免新增食物过敏，或许不现实，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尽量的降低过敏的概率，减轻过敏的危害。比如说，留出一个安全距离，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案例当中啊，就是经常接触海鲜的司机啊，因为职业的接触就导致了严重过敏。其实在最初的时候，职业接触如果是导致过敏的物质啊，就是做好一些保护，比如说戴手套啊，还有戴口罩啊，减少皮肤和呼吸道与过敏源的一个直接接触，这个可以降低致敏的反应。 此外，就是要留意相关的疾病，有些疾病的发作可能会诱发或加重食物过敏，比如说像湿疹，还有变性型的鼻炎，以及支气管的哮喘、肠道疾病。就是如果能够规范治疗了这些疾病，并且在发作的时候谨慎地选择食物啊，也可以规避很多过敏的发生。此外，就是对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就是这次过敏了，那我一定要回溯一下我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吃了这个东西有没有叠加一些其他的因素，喝酒啦啊，除了就医检查，要详细的记录每次过敏发生之前的情况，详细的了解一下，回忆一下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吃完多久之后出现了新的症状，或者是否伴有剧烈的活动啊，喝酒啊，吃了药啊，是不是这些原因叠加才引起了过敏。

过敏这件事情，有时候确实是让人特别的困扰。那积极的治疗过敏，如果你已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要遵医嘱备好一些必需的药品，并且还要教会家里人和朋友啊，就是面对自己严重过敏的时候应该怎么来做处理。千万不要不信邪，自己尝试过敏的食物啊。有时候比如说对芒果过敏，突然会想，哎，我最近身体状况不错，我的过敏会不会也没有那么严重，要不就试一试吧。过敏有可能会忽然加重，你比如说上一次吃完的时候你反应轻微，下一次你就想我再多吃一小口，哇，可能就是那么尝了一小口就会引起致命的过敏性休克。好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多一点留意，多一点细心，过敏也许就没有那么严重。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39号信息源提示，金石路从南向北在真实园十字路口有机动车和电动车相撞，占用了两个车道，后车注意避让。164号信息源提示，学府路和莲花池正街的交叉路口，刚过莲花池正街中间车道有两车擦碰。84号信息源提示，川京路从南向北和龙轩街的交叉路口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车道。30号信息源提示，广福路从西向东乌家坝路口到广昌立交这一段划线作业占据了右侧的车道，这个路段车多缓行。云南交通提示，武昆高速武定往昆明方向2684公里，也就是在罗冕和富明站之间安装门架的续报，现场呢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站超车道继续施工，行车道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昆明交警路况提示，在松明县韶关大道从东的收费站迎昆高速入口的匝道内，不影响主线交通运行，有一辆运煤的货车发生了侧翻，货物泼洒路面，造成了该匝道交通中断。目前辖区大队的警力已经在现场处置，并且在收费站外实施分流的措施，没有车辆积压的情况，预计3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恢复通行。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将思念化作歌，写故乡山水，也写漂泊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以乡音诉说牵挂，以故土安放心灵。马帮乐队，土地。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一。

0: 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聊到的是过敏这件事情，哪怕是吃了几十年的东西，突然在某一天就成为了过敏源，听上去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所以啊，要多一点对身体警报的谨慎，少一分侥幸，我们才能够更加踏实长久地去享受世间的美味。那么节目接近尾声哈，最后我们还做一点提示，就是食物过敏并不等于食物不耐受。其实这两种问题都是吃了某种东西之后感觉不舒服，但是机制和严重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导致过敏的食物，那肯定是不能吃，但是不耐受的食物也许可以少量吃，可以交给医生来判断。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像我们对海鲜过敏啊，它的这个发病的机制呢，是因为我们免疫系统发动了对海鲜这种食物的攻击。而食物不耐受，比如说喝牛奶、乳糖不耐受，是因为我们体内缺乏这种消化酶，就导致了这些食物成分没有办法正常的分解，在发酵产气而造成了不舒服。食物过敏发作的速度很快，几分钟就会表现啊！你比如吃完芒果，如果过敏的，立刻脸上就开始红肿。而食物不耐受呢，它的发生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一般会在几个小时。食物过敏稍微一点点，甚至是闻到气味也会过敏，而食物不耐受它是需要积累到一定的量。食物过敏呢，它是一个全身多系统的过敏反应，比如说会皮疹、喘息、腹泻和休克。而食物不耐受，它主要表现在消化系统上。食物过敏较严重的多，厉害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而食物不耐受呢，它只是影响你生活的质量。好的，一路护航，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1: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9: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8: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9: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8: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9: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8: 他是中医传承人，
9: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8: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9: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 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8: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9: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8: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9: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9: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4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授我这几10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2天呢，孟飞老师突然之间呢

0: 好吧？
1: 对对对，
0: 是免
1: 费的，免
0: 费
1: 公园
0: 啊，
1: 还没有围墙。
0: 是啊，就是你从那个开车，你就从那环湖路走这一节，你都会觉得哇，你稍微一侧眼一看，你都觉得好漂亮，那个湖面波光粼粼的哈。
1: 对对对，
0: 你真的就是你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开车的时候看到里边骑行的那些骑友们，你都会觉得哇，好羡慕他们哈。
1: 啊，
0: 在那样的环境里，你看这次你就可以自己尝试一下，把车放下。把二轮的给骑起来，
1: 对对对，车就别开了哈。然后之前都是骑在那个单车道上嘛，就是现在我也看见，就是他们穿插在那个就是滇池海边和那个树丛里，
0: 对
1: 啊，然后刚好有条骑行道，哦，
0: 一幅特别美的风景线，
1: 周末去骑起来哈，
0: 然后你就让那个就是成为他们的风景线啊。
1: 对对对了，好了，那真的是年终五月份，然后还有个520，
0: 对，
1: 我觉得在昆明的各大商场呢也推出了一些什么年终的活动，那我们大象星选商城也不会错过这个年终的一个福利啊。对，所以跟着我们先逛逛大象商城。
0: 是，从今天开始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星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就可以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闭眼入都不亏。520告白好礼都在大象星选商城，赶紧下单啊，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
1: 对，那马上的就是浪漫520的告白季了，如果您想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选护肤品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款性价比首选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可以说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您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妹子哈，都值得入手。
0: 对啊，它最厉害就是里边的神奇活性精粹，简单来说这个成分就像是给皮肤做了个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一方面能够帮皮肤重建天然屏障，就像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防护衣，既能够挡住外界的干燥空气和紫外线残留的刺激，又能牢牢锁住皮肤里的水分，就算在干燥的室内待一天，脸也不会觉得干巴巴的。
1: 另外一方面哈，要是您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像泛红敏感，比如说晒后泛红脱皮，它还能起到舒缓的作用，帮皮肤呢快速的恢复稳定，这对经常受紫外线考验的朋友来说简直就是刚需哈。
0: 没错，它的质地绵密细腻，乳化之后上脸温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的啊，自带健康光泽感，不管是日常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复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了。这套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搭配有礼袋啊，520活动期间你下单，我们还赠您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然后到手价呢还很高，只需要439元，加上活动优惠还能便宜不少啊！这专属福利真的是难得一遇，别犹豫，抓紧时间咱们下单吧啊！
1: 对，今天呢除了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我们还带来了大牌的美妆合集，大牌汇聚，给了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都给您备齐了，像什么赫莲娜呀、海蓝之谜啊、兰蔻等等一线的大牌美妆，限时限量抢购，只要99就可以到手了。大家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大象商城来抢购，毕竟啊是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可以说过了这个时间就真的没这个价了。那如何来买呢？就直接在微信小程序输入“大象星选”这四个字搜就可以了，或者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了，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纯真》。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如果你正这个下班回家，然后在开车在路上，看看美景吧。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路况的变化，现在是17:17哈。我们来关注关注，就是新鸡高速下行线鸡街至蒙自南方向主线呢恢复了正常行驶，蒙自西大屯收费站入口解除了黄牌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交通管制，蒙自西大屯收费站入口，然后黄牌重型货车还有危化品的车这个运输车辆呢也是恢复了正常。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10: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括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1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5: 听听
14: 身边事儿，
15: 再讲讲
14: 新鲜事儿。
1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4: 晚高峰，
15: 听一路嗨一路，
14: 91.8晚高峰，
15: 我好喜欢。

0: 今天是5月13号了，那大家在五一档的假期有没有去看电影呢？
1: 嗯，
0: 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呢是出门旅行了，那如果您是在就是家门口过的话，我想您肯定是走进电影院看过几部电影的。
1: 没错没错，2026年五一档的影片品类是非常丰富的，题材很多元啊，覆盖面也很广，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多元赛道，
0: 嗯，
1: 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啊。我们目前看到总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
0: 141亿元就是2026年度一直截至到昨天的一个票房成绩哈。
1: 但这里边肯定最出圈的，其实它是有点慢热的，它是到最近才被频繁的关注，它是在五一档上映的这部影片叫给阿嬷的情书啊。
0: 它现在好像是那个豆瓣已经到9.1的一个评分了。
1: 对啊，这部影片迅速出圈，然后现在排片量是这个扶摇直上。
0: 对，而且就是这部片子就是很奇怪哈，它潮汕的一位导演，然后呢里面的演员也是这个潮汕的口音，
1: 对，
0: 然后包括就是演员本人也是潮汕人，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流量，也没有任何的明星，但是这部片子就非常的打人，
1: 对，
0: 哦，真的，但是它里面的对白全都是潮汕话，我们都是看那个
1: 字幕，对，就是你因为你听不懂嘛，这里边其实他不光是演员，他是纯素人哈，连导演啊，
0: 导演
1: 整个团队，
0: 对
1: 啊，这个导演他原来就不是做导演的，这导演原来是个老师，是个中文系老师，然后后来跨界然后做导演，因为他一直有个电影梦，
0: 对，
1: 所以他为了找这部片子的这个投资他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这部片子也算是小成本投入哈，但是现在这个票房已经非常可观了，据说突破5亿也不是问题了，
0: 是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影片啊，给阿嬷的情书，讲述的就是跨海家书背后的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和善意，用潮汕方言对白，
0: 对，
1: 里边有非常多地域文化的这个符号，比如说你会看到功夫茶呀、英歌舞啊，然后这里边还有非常多的就是潮汕籍或者是广东籍的一些演员加入，比如这里边有那个唱那个英文歌特别火那个老太太演了一个群配角，好像
0: 啊，
1: 就是
0: 哪个
1: 哎呀，就是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很火，他就是唱英文歌出名的，
0: 哦，是吧，他在里面也有一个，我这个没有做功课，然后呢就是之前有一个泰国的一个演员，就是去年还是哪年的，就是给什么什么什么外婆还是孙子的那个泰国的那个电影，
1: 外婆的孙子
0: 啊，外婆的孙子哈，
1: 是
0: 大概就是这部电影，然后他在这个里面也是演了，就是演了阿嬷嘛，
1: 对
0: 啊，对，
1: 把他请过来，而其实他也是华裔了啊，他要不然他能说这潮汕
0: 话，潮汕人就是潮汕人下南洋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其实对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潮汕本地的，对于看这个潮汕方言其实还是会有折扣的，你会对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理解啊意思还是会有折扣，但是这部片子就是非常的打动人心哦。
1: 对，就是这我觉得打破了一个什么，就是打破了一个我们中国电影的一些套路化，或者说一些在现在看上去有点悲观色彩，比如说我们国产电影现在整个状态不好啊，对吧，没有好片子，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没有打动人心的故事，那其实越来越多这样草根性的这些导演和团队出来，然后开始霸占荧屏，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0: 对，
1: 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卧虎藏龙在民间啊，就
0: 是
1: 真的就是我如果有你致力于想要呈现一个好的故事，你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你不妨大胆一点，像这个导演一样，
0: 对
1: 不对啊，
0: 而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和之前我们看过的一些电影的那个视角完全不同，而且还有很多人就是包括我自己我都种草了里面的一些潮汕的当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就是他们已经下到南洋了，但是潮汕人依然是保持他们潮汕人的一些比如说风俗，像什么中秋节的时候他们要每家每户去送他们叫什么饼啊，反正就是我们的那个月饼的意思，然后到什么什么节他们要跳莺歌舞，你都可以看得到潮汕很多的民俗文化哦。
1: 所以再也不要说我们国产电影没有故事可拍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故事取材之多元之复杂之丰富，
0: 对，
1: 只要你带着一颗就是愿意打动观众的诚心，然后进入到创作当中，我们应该能看到更多的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好的电影出来的，
0: 对对对，还可以继续哈，就是大家还可以来补课，因为现在才五一刚刚上映的，现在依然在热映当中，给阿嬷的情书啊，
1: 这是一部，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浴血困牛山这部片是也聚焦长征的壮阔史实的，
0: 对
1: 大家看完之后也会有非常多的信仰的力量和家国担当的感觉啊，
0: 还有一部我特别想说的就是那部穿 Prada 的女王二，
1: 好像
0: 真的我个人还是有一点小失望，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本来是这部影片第一部的忠实拥趸的，
0: 是吧？
1: 我看过很多遍，然后我就是他们去看了之后，
0: 是吧？
1: 我就没有那么多信心再走进电影院看这部影片，所以我也没有看。
0: 我自己是，就是，怎么说？我已经是 集中不了我的精力了，就是他没有特别抓我的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和我想象当中的不一样。然后我也回顾了一下，为什么穿 Prada 的女王第一部能够吸引大家，因为就是在那个当下你来看这部影片，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引领的，
1: 嗯，
0: 而这部二虽然他说的是现实，而且和我们这个干新闻工作是非常有结合的，比如说传统的纸媒，
1: 嗯，
0: 传统的媒体消失了，然后用现代的一些科技然后来代表，其实是非常契合我们现在这个职业的，但是我没看进去。
1: 嗯，
0: 可能他有些表达已经不适合我们当下的这个氛围了。
1: 或者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在反思，就是说我为什么有些影片没能打动我。
0: 嗯，
1: 我是觉得他的刻意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你想讲一些时下的一些时代背景环境，
0: 嗯，
1: 人的生存状态，但实际上你其实是没有做过深刻调研，你没有走进这些人群的，
0: 还是有点悬浮，啊，是吗？
1: 对，就是你不够下沉，
0: 嗯，
1: 你其实大家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心里最清楚，但是看你就觉得很假，
0: 对
1: 啊，就是说他一种不真实感，啊，
0: 对，比如说他在里面还是比如说和什么迪奥啊这样的品牌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离得还是有点远了，
1: 有距离、嗯，啊，所以可能这就是当你的那个你个人的叙事跟他的叙事不能共情的时候，往往你就会不太容易被打动啊。
0: 对对对，嗯，那么待会儿我们继续来看看哈，还有哪些影片呢在这个五一档假期当中是非常受追捧的，还有就是五一过后接下来五月的下个季度或者是下半截还有哪些影片会即将上映，可能也会吸引您。
1: 嗯哼。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我们看看此时路况的变化，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
14: 陆平你好，下午的5:30呢，下班的车流是正在一点点的铺开，路面上的节奏开始变慢了。我们也先关注到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基本上是一走一停，那车速也是很慢哈，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疏导了，能绕的就尽量从滇池路或者环城西路走。另外人民东路从小龙路到环城东路也是走得很慢的情况，建议可以从白龙路或者是东风东路来绕行，别在这条路上干耗着。其他几条主干道虽然说车多，但是还在慢慢的往前走，121大街民院路到文化巷，金碧路三市街到晋国街，还有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的晋城方向，这三段呢排队都不短，但是车速还行哈，属于能走就是慢的那种状态。尤其是人民西路和121大街队伍常规长哈，心态放平，跟着溜达就行。另外二环我们看到南二环从石虎关到杭瑞高速是有1公里多的排队，那虹桥路往大寻立交的方向也是有500米左右的缓行，东二环从石虎关到菊花立交同样是不轻松的，车速呢大概能开到15码左右，虽然说不是很快，但是也没有完全的停住，经过这些路段别着急抢道，一个接一个的走反而是会更快一些。再来看到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进城的方向有4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也是10码左右，从城贡往主城走的朋友可以考虑从广福路提前的下高速绕一下，5:30了，再急也是快不了几分钟，不如听听广播放松一下，咱们一起熬过这一段最艰难的时光，很快就到家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5: 妈妈莎莎
16: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呀，
1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6: 听你爹宝哈巴啦。
18: 喂，小贵宾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偷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19: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楼下堵车嘛，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18: 完了，莎莎，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19: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18: 哦，你一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可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和毒驾还要危险哦。
19: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18: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9: 妈，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18: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19: 刹车只做5件事，灯打好少，还有一件就是打开9.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既违规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2: 老公，忙完了。
20: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2: 有什么新奇的
21: 你可别错过，
23: 你可别错过
24: 9.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5: 听听
24: 身边事儿，
25: 再讲讲
24: 新鲜事儿。
2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4: 也是正经事儿，
2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4: 晚高峰，
25: 晚高峰，
24: 听一路嗨一路，
25: 9.8
24: 晚高峰，
25: 我好喜欢。
14: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电影哈，可能有些真的要去补补课，就五一期间落下的功课，这两天赶快把它补齐了啊。
26: 对对对，有一个纪录片我觉得大家关注一下，登月第一部哈，是生动呈现了嫦娥6号从发射到着陆的全过程，记录了非常多没有曝光的航天工作珍贵瞬间。我觉得在电影院看一个纪录片，然后看看我们整个登月的一个工程是怎么完成的，这件事情应该还是很沉浸式体验的。
14: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哈，这种航天梦的感觉哈，追月的体验。
26: 对 对, 对对啊，就这种在大荧幕上看应该会更震撼，尤其跟太空题材相关的、啊、
14: 哎，如果它有 IMAX 版本，你感觉是不是你自己都是穿上了航天服然后走进了太空？
26: 会的会的，因为其实就是我是看它之前我看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14: 哪个，
26: 就是我们的马上要来访问我们国家的那个国家，
14: 哦，美国的一部登月的片子、
26: 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叫阿斯特米斯叫什么、
14: 嗯、
26: 那个号，他不是在环月吗、
14: 嗯嗯、对，
26: 他就把它拍成了一个纪录片，
14: 嗯、
26: 然后里边有非常多震撼的画面啊，就、
14: 哦、
26: 是我觉得那个如果在电影院看，应该也会觉得特别的有感觉。
14: 对，再来说一部就是《寒战》。
26: 阿尔特密斯啊，想起来了，嗯，
14: 他那个字儿还是什么那个特是吧？
26: 对对对啊、
14: 嗯、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寒战1994》，它呢是采用了双线的并行叙事，就是那种港片的哈，港式警匪片的硬核之作了、
26: 嗯。
14: 这也是一部就是特别能够让大家走进情怀的电影
26: 啊。是啊，嗯、就是大家都说港片有点没落哈，但是这部影片确实还是套路满满，就是我觉得其实它不是没落，是就是一样的这种风格和题材和叙事方式的东西，一旦你看多了，你就会觉得会有点 不感兴趣、啊、
13: 审美疲劳也会是的哈。
26: 对，对
13: 接下来还要说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嗯、电影《消失的人》，它现在是排在排行榜上的第二位。
26: 哎呦，
13: 就是那种悬疑片
26: 哦，这我知道。
13: 对、嗯，然后它也是经过那个改编过来的啊，说这个各方面讲故事讲的也好，然后演员呈现的也不错。
26: 嗯，
13: 《消失的人》是悬疑氛围和剧情张力十足的，
26: 嗯、
13: 现在是排在第二位哦，排片也很好。
26: 是，如果想去那个电影院看演唱会，别忘了看这部、
13: 啊、
26: 迈克尔·杰克逊的《巨星之路》啊。
13: 嗯、
26: 这部影片其实。
13: 他的亲侄子来，然后来扮演的迈克尔·杰克逊啊，
26: 就是这影片跟当年那个片就是也拍了一个，就是
13: 类似是纪录片吧，
26: 对，
13: 那个
26: 片跟异曲同工，
13: 对，
26: 就是特别适合 Michael 的粉丝，然后尤其你们包场。你现场就会很嗨、
13: 嗯、对，他这个是从他的小时候就一路一路成长起来的、
26: 啊、
13: 然后就拍到他成为巨星，
26: 没错，
13: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背景，比如说演唱会的那些背景也用了一些当年的那些影像，
26: 对，而且是真实复现的、嗯、就是让现在的演员又去重新去把当年演唱会经典的片段重新演了一遍、
13: 嗯、
26: 那个时候你想吧，你就在看演唱会了、
13: 嗯、
26: 然后呢如果你们都是他的粉丝，你在那个座位上都可以跳起来啊。
13: 对对对，那五月中下旬呢，我们来看看有很多的新片也会上映，比如说、
26: 嗯
13: 有五月十六号上映的一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26: 嗯，
13: 这部片子哈、
26: 哦、
13: 可以看看。然后五月二十号当天就别说了，多部爱情片都会甜蜜上映，
26: 嗯，
13: 什么叫为我的心动买单？错过了遗憾吗？等等这些片子哈、
26: 嗯、
13: 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哦。
26: 没错哈、啊，那来听听这首歌吧，《520快到了，爱我还是他》
13: 就这个选择真是啊。

0: 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城区的路况。目前昆玉高速回昆明方向车流量较大。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4: 这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佳木，念菩提。

0: 家他上一间苦，让家把我上吃里苦，俺受苦一苦送你，等到你受了点心。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91.8，音乐随行。

0: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天气的情况好吧。就这两天昆明之前的倒是天天下雨，我们在想今年的这个夏天会不会也是雨季多发哦。
1: 嗯嗯，就是目前来看这两天倒是我感觉好像就是因为阴了阴雨天持续两三周，然后突然它放晴之后真的是酝酿出来这些云朵啊，就格外的美丽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感觉就是那些乌云散去，就留下这些可爱的小云朵了啊。
0: 嗯，对，
1: 哇，现在这个一出门啊，这蓝天白云的随便一拍就是大片儿。
0: 嗯，
1: 千万不要待在家里，我觉得就是昆明这样的好天气咱们就出来撒欢是最好的啊。你甭管去哪
0: 千万别浪费了，
1: 别浪费，别浪费，啊，
0: 对对对，
1: 都是不要钱的美景啊。
0: 就是，然后之前就是五一节不是有好多的外地的朋友也到我们昆明来旅游，就说哇 你让我的朋友圈怎么交代，就是两天昆明太多雨而且特别冷。
1: 对，昨天我就是骑行的时候嘛，然后真的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外地的朋友，他们在那聊天，我多少能听到只言片语，他们有的就说哇这城市到处都是公园，你看没有，他跟他老婆介绍说我们这儿全是，你看这儿全是公园，
0: 就从那儿从那个
1: 这才哪到哪儿啊，是不是我们这公园这就是一小片
0: 福宝一直到那个静宁那边，
1: 对，
0: 全是公园，
1: 全是公园，
0: 连在一起了。
1: 你还不要说我们城里边也各种公园，对吧，
0: 对对，各种小景
1: 啊人说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跟海边城市一样。你听到这个，你作为这个东道主，你就觉得真的配得感就一下子就爆棚啊。
0: 是的是的，那从今天开始呢，昆明的这个气温呢就会慢慢的回暖了，而且阳光呢也会持续。不过五月中后期呢，云南还将有两次持续性降水的天气过程，其中呢21到23号滇中及以东地区是阴间多云有中到大雨的，26号到28号呢全省大部地区是阴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这也意味着至少在五月下旬昆明呢还是会出现一些多雨的格局哈。
1: 没错，
0: 所以这两天可以洗洗晒晒了，我觉得，
1: 是充分享受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吧。
0: 阳光。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FM 九一点八，
16: 北京时间18:00。
17: Six o'clock PM。
1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0: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21: 好的，陆平，那下午的6点呢，晚高峰是正式进入到最热闹的时段了，路面上的车已经连成了串儿。咱们挑重点来说，主城区有几个老大难的路段，广福路呢，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400多米基本是挪不动，交警呢现在正在现场疏导，能走彩云北路或者耳机路的就尽量绕开。春城路这一片的压力也特别大，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有200多米的缓行，主路呢从环城南路到福德立交出城的方向是有800多米的车多缓行，再加上之前提到的站前路的方向，几条春城路的出口啊都堵得厉害，车速都是很慢的，尤其是辅路基本上是挪一步停一步，火车站周边和出城方向的车流搅在一块儿，建议大家可以从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绕行，寻清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也是有300多米的车流量大，车多缓行。我们再来看到二环，二环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和北二环，虹桥路从 从虹桥立交到大顺立交这一段是排了有1公里多，车速呢只能开到10码左右，加上石虎关立交到菊花立交再到大顺立交这一线车流都非常的密集，走走停停，经过这些路段要跟前车留足了距离，频繁变道只会更慢。那进出城高速的情况也不太乐观，昆渝高速进城方向今天车流量是很大的，民权村立交附近和广威立交附近都有缓行，那两段加起来接近3公里，车速呢大概是5公里每小时左右，基本上是很慢的这种状态了。从呈贡玉溪回城的朋友建议提前的从彩云北路或者是广福路下高速绕行，就别在高速上干耗着了。6点钟这个时间晚高峰正当时，路上再堵也别上火，咱们一起回家，很快就到家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5月12号，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发布公告，老院区将整体搬迁，期间全面停诊，停诊搬迁期为5月20号到31号。近期昆明多所学校发布公费师范生招聘公告，包括云师大附中、观一中等8所学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莫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近日，上海宏盛2026春拍现场上演疯狂竞拍，一枚珍稀硬币引发全场激战，最终这枚钱币以含佣金5083万元天价落锤。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0: 未来几天呢，我省大部都将是晴朗天气。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给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23: 你好，主持人。在未来几天啊，我省的中东部将会迎来晴天，降水停留在边缘地区。周四，昭通、曲靖东北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到了周五呢，一西一东两个边缘的降水范围和量级啊都将会有所扩大。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内大部为晴天，各地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的开展夏收夏种。那在受到前期降水的影响啊，红河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晴，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21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5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官渡古镇晴，14到27度；丽江古城晴，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3度；东川红土地晴，21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4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14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4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2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晴，16到28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晴，16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0: 谢谢永熙的介绍。
2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 没错，
0: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
2: 你的关怀。

0: 和蓝色的，当然也有深蓝色的。
1: 但这个是前提是说我们在户外游泳的时候，比如去大海边啊，
0: 哦，不是那个游泳池扑腾那种，
1: 你在游泳池你爱穿啥穿啥，对吧？
0: 比较安全嘛，主要是。
1: 但是你在奔赴大海游泳之前，我觉得选一件舒适好看的泳衣很重要。但是在这种场景当中，其实颜色鲜艳一点有好处。
0: 对，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到底服装颜色，特别是在游泳的时候选择的一些学问哈。
1: 对啊，
0: 就是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安全呢？我们来看看泳衣的颜色，其实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护的作用。结论就是这样的，在室内泳池或者是湖泊的水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算是比较好的泳衣颜色。
1: 对对对，
0: 荧光绿。
1: 就从安全角度说，也不一定非要大海边啊，才开放海域才是需要穿的这个显眼一点。就是因为你在泳池里边也是会有安全风险的啊。
0: 对对对，有些时候不一定安全员就看得到。
1: 对，有时候就是你泳衣如果这颜色为什么白色蓝色，它真的容易就看不清楚。
0: 白色可能因为和水花那个站起来的颜色是一样的啊。
1: 对啊，荧光色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而白色、浅蓝色包括黑色都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
0: 黑色我也有。
1: 对，实验中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比较差，而且会跟环境混为一体，不容易察觉。因为你黑色也是一样，因为有些那个水面它其实底儿就是黑的，就是它那个水
0: 有点深，
1: 对，有点深的就是黑色的，你看不出来。
0: 穿荧光色的，
1: 对，
0: 我能想到就是荧光绿，
1: 对，能反光的那种
0: 红，
1: 对，大红，
0: 对，大红的，大红的应该不错，哇，太扎眼了那个。那就是在里面那个浪里不能翻白条，我们浪里翻个红条啊。
1: 哎，没错，
0: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服装的颜色还是挺有讲究的。比如说防晒，到底你是选深色还是浅色？一般我们的理解当中，应该浅色会更防晒，因为它反光啊。
1: 就是你想着它都会更凉快。
0: 黑色会不会更吸热呀？
1: 但是呢，这个黑色系的衣服大部分紫外线会被服装面料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就会变得少很多。
0: 意思就是说黑色更那个，
1: 更防晒，
0: 更防晒。
1: 对啊，
0: 哦，
1: 研究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也就是说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防晒性能最好。可惜的是深色衣服吸收了大量紫外线也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所以使人感到闷热。也就是说你不能二者兼得啊。也就是说
0: 选个浅的。
1: 对，
0: 现在一般都是你看防晒衣不都是那种浅色的更多吗？
1: 对对对，当然颜色的不是关键的防紫外线因素啊。这种但是在当时，但是呢，选择浅色系运动服装的话，
0: 达到防晒不闷
1: 的效果，就是一个。
0: 我知道了，
1: 找到一个平衡吧。
0: 就是黑色的话，就是深色系的话是防晒但闷。
1: 对。
0: 然后呢，浅色呢是防晒不闷。
1: 对。
0: 那就最后还是选个浅的。
1: 对，就是它防晒没有黑色那么好，但是呢，它也能达到防晒的效果。
0: 对，而且看上去就是你眼光看上去你都觉得不闷热，挺通透，挺凉快的。
1: 没错。所以我因为我的大部分的那种户外的都是黑色为主。
0: 哦，你是黑色的。
1: 对，黑色、灰色这种颜色为主。
0: 但是现在人家也有就是黑色做的好的，它用的好的材质其实也挺透气的。
1: 对对对。就看你怎么穿好看，因为你还有个搭配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它不光是说哪个颜色的，就是大家有的还有搭配的好不好看呢？
0: 是还要讲穿搭的。另外还有就是最近就是夏天也到了，特别是你在户外进行一些运动的时候，黄色系的衣服就不要穿了，就特别惹那种飞虫。
1: 对，
0: 然后如果你一旦把那个飞虫，比如说你去拍，把它拍死了，拍在身上了，拍在你黄色的衣服上了，哇，那真是一个惨状啊。
1: 是啊，反而是深色系衣服不容易让这小飞虫飞过来。
0: 对对对啊，黄色禁穿啊，在最近这个季节。
1: 对，太亮的颜色就算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了，听这首歌吧，520快到。这首歌，应该送给你最爱的人吧。
0: 是是是，
1: 终于等到你，
0: 是520告白日啊，下周三。
1: 哎呦。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现在是晚高峰时间哈，那大家注意，从昆玉高速回昆明方向车流量较大。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5: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7: 有什么新奇的？
16: 你可别错过！
18: 你可别错过！
1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6: 听听
19: 身边事儿，
16: 再讲讲
19: 新鲜事儿。
1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9: 也是正经事儿。
1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7: 晚高峰，
16: 晚高峰，
19: 听一路嗨一路，
16: 91.8
19: 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0: 我们接下来呢要说一说哈，还是和大家的户外啊一些运动场景有关，该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会更好啊？
1: 对啊，因为夏天蚊子数量多了啊，特别在晚上，蚊子成为了很多人在外面遛弯运动时候的首要困扰。其实蚊子是有驱暗的习性的啊，如果你穿着比较深的衣服的话，其实是更容易招蚊子叮咬的。
0: 那刚才不是说什么黄色这些？嗯、
1: 黄色是那些虫子。
0: 哦，是吸那个白天的那种虫子哈。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晚上啊，你穿浅色系的，像白的、浅黄色的着装、
1: 嗯，
0: 就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
1: 对，但是你就会吸引那些其他的虫子。
0: 那咋办啊？哎，就是你比如说你晚上你在小区里面遛弯，就是它那个路灯，就是那个黄颜色暖色光的那个路灯下面，哇，绕着飞的那个小蚊子、嗯、太多了。
1: 我一般就是如果我是户外我就运动的话，我一般都是穿长袖，就是现在有非常轻薄那种长袖、
0: 嗯、
1: 就可以裹着你的胳膊呀、
0: 啊
1: 啊、腿的那种。
0: 对
1: 啊，我一般穿个就是那种跑步的那种紧身裤
0: 啊，然后还是速干的那种，
1: 对，速干的就可以，
0: 其实挺舒服的啊。
1: 或者你可以备一些便携式的防蚊喷雾啊、驱蚊水，
0: 嗯，对，
1: 在身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还选择适合的运动服饰呢，使用这些专业的防蚊产品是可以提高防蚊的效果。
1: 对，
0: 现在居然有一些说是那个服装上面都带有那种，特别是宝宝的，
1: 对，
0: 都带有防蚊的效果呀。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啊，就是它甚至可以给它挂一个那个就是防蚊的
0: 防蚊片，
1: 防蚊片一样的东西啊、
0: 嗯、
1: 我有见过啊。
0: 是是是，对，
1: 当然如果你是确实是专业户外运动，比如你进行户外跑步啊、
0: 嗯、
1: 或骑车呀、
0: 嗯、
1: 那在一个城市道路进行跑步或骑车的时候，在服装选择上其实也要尽量的鲜艳醒目。
0: 对，
1: 有研究表明在白天的光线下荧光黄绿色是最佳的选择。
0: 哎，对、啊、刚才我说如果是荧光色、
1: 嗯、
0: 在这个游泳池里面游泳的话也是选绿色会，
1: 对，
0: 我想象得到那种颜色特别扎眼。
1: 是因为人的眼睛对这个颜色的波长最为敏感、嗯、
0: 啊，
1: 到了晚上光线昏暗的时候用橙黄色或橙红色表现会更加好。
0: 那夜间运动呢、
1: 啊、
0: 最好还是要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在合适的部位呢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
1: 嗯，
0: 增加自己的可见性，防止发生碰撞，也提高安全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1: 对对对。当然就是其实晚上我们的绿道是可以骑行的，大家可能不知道、
0: 嗯、
1: 绿道是全程开放的、
0: 嗯、
1: 我们现在新修的这个绿道呢在晚上都是有照明系统的
0: 啊、哦，环湖路上哈、
1: 啊、对，它都是亮着的啊，
0: 对，
1: 就是很方便你骑行啊。
0: 如果是自己的那个骑行车的话，现在都还有一些比如说灯啊，
1: 对，尾灯那个小闪灯都有，
0: 很重要的、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嗯、
1: 基本要配置的啊。
0: 对
1: 啊，然后就是如果你再升级你要去户外这种探险呐、啊、
0: 徒步了、
1: 徒步啊这些，那对服装的颜色就会有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丛林探险，
0: 嗯，
1: 丛林探险从安全角度考虑肯定要穿和那个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的颜色，
0: 绿的不要穿了、哦
1: 啊、对啊，因为它都是绿色啊、嗯、
0: 避免绿色还有浅黄、嗯、
1: 对、
0: 嗯、啊但是呢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说，最好呢是采用和环境色相仿的迷彩色，
1: 嗯，
0: 以免呢惊扰到在丛林里面生活的动物。所以呢丛林探险的着装颜色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外层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呢也做好一些合理的安排哦。
1: 嗯，
0: 嗯，
1: 说就是说一样的也不行，不一样的也
0: 不
1: 行，
0: 你就穿迷彩吧。
1: 对对对
0: 那迷彩现在也有，就是迷彩黄然后迷彩绿，
1: 对， 对，
0: 迷彩红其实也有一些间差在当中的。
1: 对，如果你是在雨林探险我还真不建议穿太鲜艳、
0: 嗯、
1: 就是会到时候就是你可能是会成为那个目标
0: 所以迷彩色
1: 很容易找到你那些动物
0: 啊，迷彩色应该可以，
1: 可以
0: 还可以伪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嗯。好，我们最后也总结一下哈、嗯，户外运动的服装除了要考虑颜色赏心悦目，也得考虑一下不同运动的特点，
1: 嗯、
0: 根据需要呢来优先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的服装啊。
1: 对啊，嗯。好了，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主题曲，开个 party。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好，唯一只会跳舞。我是陈小春，最由 Ken 当舞池到对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不错，
1: 都不错。
0: 现在还有王大伟帮我写了这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12: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16: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晚上好。那尽管现在已经是过了6:30了，但是周三的晚高峰还在高位运行当中。我们先来看到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青年路、寻津街、白塔路、春城路、虹桥路、世博路、广福路这几条主干道目前车流量都非常大，其中人民东路东西双向都在排队，从人民巷到环城东路、辅路东向西从元文路到环城东路两段都是有400-500米的换行，车速也很慢，基本上都是挪着走。121大街从明苑路到文化巷也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春城路从石家巷到拓东路有300多米，车流量大，车行缓慢，交警呢已经在各个路口进行疏导了。那如果说能走平行的一些支线，比如说东风东路、白龙路还有北京路的，就尽量的绕开。再来看到二环 A 线的福海立交、大寻立交、马村立交， B 线的石虎关立交、明波立交、小屯立交，这几个节点车流量都非常密集，特别是大寻立交，那它从东向北的方向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南二环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有1公里多的缓行，东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有1.4公里啊，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还有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也同样是车一辆挨着一辆走走停停的状态。那经过这些立交的时候，要跟前车留足距离，不要频繁的变道。再来看到进出城的高速，昆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波立交路段车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密集那另外昆玉高速进城方向从锦绣立交到杜家营立交以及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这两段都不轻松，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的双向车流量也是很大的，那准备从这些方向进出城的听友一定要预留充裕的时间，或者提前从彩云北路、广福路这些道路来绕行。6:30了，那整个周三的晚高峰可能还需要持续一阵子，路上再堵也别上火，稳稳当当的到家最重要。陪伴座友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7: 记者从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纯电轿跑车型内部代号银河 TT 正式完成申报。新车定位 C 级纯电轿跑，是品牌首款配备电动尾翼的运动车型，预计主打200,000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未来命名或定为银河 A8 或 A8TT。近日，比亚迪2026款海鸥换新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基础配置车型，官方指导售价6.99到8.59万元。新车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可以实现红绿灯识别与实时读秒、全场景绕行礼让等功能，覆盖城市主干道、背街小巷等多重场景。在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记者了解到，领克品牌旗下全新车型领克零七 GT 的申报图以及相关车辆信息。新车定位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动力方面搭载了领克最新的 EMP 智能电混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据了解，该车计划在今年三季度完成上市。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8: 生活中啊，很多人被耳鸣困扰，耳朵里总是嗡嗡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声音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有人尝试过各种偏方保健品，但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就觉得耳鸣治不好，只能硬扛。那这一节我们要告诉您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专家介绍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它在提示我们耳朵或者是全身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耳鸣的诱因通常是短期的劳累、熬夜、精神紧张、焦虑，特点呢是偶尔出现，持续时间短，通常不超过1到2天，声音轻微，通过调节生活习惯，比如规律作息、放松心情、避免噪声刺激之后，可自行缓解。病理性耳鸣的诱因则通常为中耳炎、高血压、糖尿病、秃聋后遗症等等疾病，它的特点是持续超过1周，声音反复出现或者是逐渐加重，还可能伴随听力下降、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需要针对性治疗。但是呢，只要找对方法，大部分病理性耳鸣都能够缓解甚至彻底消除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2: 有什么新奇的？
21: 你可别错过！
23: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2: 听听
2: 身边事儿，
22: 再讲讲
2: 新鲜事儿。
2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 也是正经事儿。
2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1: 晚高峰，
22: 晚高峰，
2: 听一路嗨一路。
22: 91.8晚高峰，
21: 我好喜欢。
15: 18:41了，应该也是要快要到吃晚餐的这个时间啊。
24: 嗯，
15: 对，那我们接下来来说说一个减肥的一个事情。
24: 对啊，因为现在夏天了嘛，就是开始露肉的季节，很多姑娘们又开始那自己卷自己了啊。
15: 嗯，好像好多人也男的也在卷，
24: 哎，是卷身材，
15: 是是是，
24: 八块腹肌，现在招不招一出去就是先显自己的八块腹肌。我这老天爷，双开门
15: 六块也可以，
24: 双开门大宽肩。
15: 对，哎呀，这哎呀太美了。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件事儿呢，是有个女子她暴瘦了70斤，
24: 嗯，
15: 70市斤哈，单斤。浙江杭州的一位女子呢，紧急入院检查了，当时她是什么？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以及全身的多处疼痛。
24: 对，
15: 嗯，
24: 经过检查，这个患者被确诊为叫酮症酸中毒。
15: 嗯，
24: 这名患者他不是糖尿病患者，他引发这个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己注射了一种叫做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直接降到45公斤，身体状况也是急转直下啊。
15: 对，就是注射这个替尔伯肽呢，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的进食量呢是明显减少，从而呢达到减重的效果。但是如果说盲目的加大药量，就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了。
24: 对，其实除了替尔伯肽，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很多，比如说利拉鲁肽，还有司美格鲁肽，
15: 大家应该都听过
24: 了，这个最有名的司美格鲁肽就已经开始

0: 开放，这些网红减肥针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真的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呢？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减肥针哈，最终最初它都是治疗糖尿病用的一些降糖的药物，
0: 嗯，
1: 然后呢，它呢就是在使用过程里面，在控糖的同时能够有减重的作用，主要机理有两个，第一，中枢抑制食欲，就是让你吃不下东西，
0: 嗯，
1: 第二是延缓胃排空，就是你老觉得是饱的，
0: 对啊，
1: 嗯，
0: 当然截止到目前，国内已经有的是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伯肽这五种药物是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的。尽管如此，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
1: 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要严格把握适应症啊，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啊。
1: 对对对，千万不要自己私下哈去什么代购啊，就买这样的药物，嗯、还是要去那个，比如说，哎，是叫内分泌科吧，专门是有这个科室哈。
0: 对对对，
1: 对，要科学的，然后让医生帮你诊断，
0: 嗯、
1: 然后能不能来用这些药物啊？
0: 嗯。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新基高速下行线基接至蒙自方向，由自南方向的主线已经恢复了正常行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现在这些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呢，千万不要乱打哦。还有一些说法呢，说睡前呢空腹燃脂，或者是饥饿疗法清肠减重，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呢，也是在网上呢持续发酵。不少人呢将不吃晚餐，还有就是睡前硬扛饥饿，当做高效瘦身的秘诀，甚至呢把过度节食等同于自律。我们来听听营养科的专家是如何解释的哈，说科学减重呢不靠睡前饿，适度的饥饿呢有益代谢和健康，而长期刻意过度的挨饿，不仅呢瘦不下来，还会伤胃伤胆乱血糖，是典型的用健康换体重，得不偿失。饥饿确实能带来体重下降，它的原理呢是低能量平衡膳食，每天摄入能量略略的低于消耗，形成温和安全的热量缺口。但是这个逻辑呢被不少人误读，变成了睡前必须饿，越饿瘦得越快，最终呢走入极端节食的陷阱。真正的有效减重呢，是全天保持轻微舒适的饥饿感，并不是某一顿饭强行空腹忍饥挨饿。刻意的睡前挨饿呢，会强烈刺激人体饥饿激素分泌，引发第二天报复性的进食。那一餐摄入的热量往往超过全天你省下来的量，导致减重彻底失败，这真的是得不偿失哈。同时呢，长期过度饥饿会让身体启动一个节能保护，主动的降低了基础代谢，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哇真的是快速反弹，甚至比减重前就更重。那长期的刻意空腹过度饥饿也会给身体带来三大不可逆的伤害。首先呢是损伤胃黏膜，诱发胃肠疾病，因为你的胃酸呢会照常的大量分布分泌，在空腹的状态下没有食物中和稀释，会持续的腐蚀胃黏膜，长期下来呢就容易引发慢性胃炎、糜烂，甚至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有数据，临床数据显示说，长期睡前空腹的人群，胃部病变发生率比正常饮食者会高出2倍以上。其次呢是大幅升高胆结石发病的风险，因为咱们在进食之后会刺激胆囊收缩，排出胆汁帮助消化，而长时间的饥饿，胆汁呢会在胆囊里面持续的淤积浓缩，胆固醇饱和度不断的上升，慢慢形成结晶结石。第三呢是造成血糖的剧烈波动，扰乱代谢，饥饿的时候血糖快速下降，出现头晕、心慌、乏力、手抖等等低血糖的症状，一旦进食呢又容易因为饥饿失控而大量的摄入高糖食物，就导致血糖的骤升啊。那这些呢都会反复加重胰岛的负担。所以呢，刚刚我们说了一些临床的案例，表明因为过度节食引发胃肠不适、胆囊问题、代谢紊乱的患者也正是逐年的增多，饥饿瘦身的健康代价远超想象了。说了那么多，一个呢是睡前饿一饿就能瘦吗？还有一个就是网红的一些减肥针真的是靠谱吗？那大家的减重的这个路还是那几个真言，那真的是管住嘴迈开腿。

说到减重，我们真的好多时候吃了一些食物之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太后悔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后悔的借口》。

0: 险，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14: 好的，陆平，那晚上的7点过后，晚高峰的压力总算是减轻了一些，路面上的车流正在慢慢的回落，不过主城区和二环上还是有几个路段没有完全的走通。首先看到主城区拓东路环城南路的附近，广福路从永中路到昌宏西路辅路，人民东路从小龙路到环城东路，园博路川进路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这几段呢依然是车行缓慢的情况，那现场交警都在疏导啊，能绕行的就尽量提前的绕行。121大街从环城北路到建设路这一段也是有压力最集中的路段了，有1点几公里都是在缓行的，走走停停，建议大家可以从东风西路或者是滇缅大道绕开。另外呢，再看到二环快速系统，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大顺立交、西站立交、日新立交这几个节点车流量依然是偏大的，但比之前已经是松了不少了。经过的时候呢，要跟前车留好足够的距离。进出城的方面，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已经有所缓解，通行基本恢复正常。7点多了，那晚高峰还在慢慢的收尾，还没有到家的朋友也别着急，路面正在好转当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5: 近日，为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松明县杨桥街道文昌社区聚焦公共区域种菜、建筑垃圾管控、高空坠物防范及禁种铲毒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通过精准施策破解治理难题，以务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行动中，社区组织人员协助居民移除菜苗、清除围栏杂物、平整场地、恢复公共区域原貌，共清理违规菜地2处、清除安全隐患5处。同时，通过普及垃圾分类与投放知识，引导居民养成文明习惯，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辖区环境。 5月12号起，昆明市主城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互联网加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申请人可以全天候通过互联网渠道实时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并对查询档案进行实时验证。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数据称，美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3: 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媛，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3: 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岱高速松明至岱埔寻甸段晴13到29度，昆玉高速昆明至玉溪段晴14到27度，安楚高速安宁至楚雄段晴15到27度，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段晴15到28度，昆始高速昆明至石林段晴15到28度，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武定段晴12到27度，高海高速高桥至海口昆明海口段晴13到25度。
1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9: 有什么新奇的？
18: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9: 晚高峰，
1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3: 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啊，继续带您逛逛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还有咱们的美妆大牌合集。首先呢，介绍咱们大象新选商城520的一个心动献礼的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呢，只要您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呢，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咱们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了、啊，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那今天我们给您种草的一款呢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呢可以说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就搞定了，无论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最厉害的呢就是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简单说哈、啊，这个成分就像给皮肤做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一方面能够帮皮肤重建天然屏障，就像给皮肤穿了一件透气的防护衣，既能够挡住外界的干燥空气和紫外线残留的刺激，又能够牢牢锁住皮肤里的水分，就算哈、啊、在干燥的室内待一天，脸都不会觉得干巴巴的。另一方面，要是皮肤已经出现什么泛红敏感，比如说晒后泛红脱皮，它也能起到舒缓的作用，帮皮肤快速恢复稳定，这对经常受紫外线考验的朋友来说简直啊就是刚需。那它的质地呢是绵密细腻的，乳化后上脸温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都是软软嫩嫩的，自带健康光泽感，不管是日常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的急救，它都能够稳稳给 hold 住，真的是贵妇级的修护体验哈、啊！您用一次就知道，太值了。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搭配有礼袋，在520活动期间呢，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到手的性价比还高，只要439元。哇，真的，再加上活动优惠还能再便宜一些，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现在就赶快来下单。 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我们还带来了大牌美妆合集，给您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比如说日常使用的面霜啊、精华呀、洁面啊，还有水都给您备齐了。什么赫莲娜、海蓝之谜、兰蔻等等一线的大牌美妆，限时限量抢购，只要99就可以到手哦。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来选购，毕竟呢是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可以说错过这个时间就没这个价了。那如何下单呢？就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这四个字，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来选购和购买了。其实除了美妆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嘞，路上情况相对比较正常，各位可以安心回家，继续锁定 FM 91.8，我们最新的路况的提示。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7: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 有什么新奇的？
0: 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0: 听听
3: 身边事儿，
0: 再讲讲
3: 新鲜事儿。
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3: 也是正经事儿。
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
3: 听一路嗨一路，
0: 9:18
3: 晚高峰，
0: 我好喜欢。
4: 9:08晚高峰，
5: 下班回家好轻松。
4: 大家吃完晚餐，有些朋友哇，就喜欢到健身房。自律的健身一下
5: 对,、
4: 啊、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发生这件事儿呢，可能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糟心啊。有位女子花了1880办了一张不限次数的瑜伽的季卡，然后呢就连续去了20多天，结果被教练吐槽，然后还被踢出了群聊，说她天天来您不累吗？约课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5: 就是主要健身房没有碰到像您这么勤的，就是这么愿意。
4: 一般都是去洗个澡，或者是洗澡卡都。
5: 他就亮，我给你1880，你也来不了几次。
4: 结果人家是天天来，人家真的是天天一天都不落。
5: 这就是健身房赚钱逻辑，就是说，比如说100个人都办着1880的卡，就是他就健身房就赌你，哎呀，
4: 赌来10个人，
5: 对你大部分人都不会坚持运动的，但没想我们这姑娘。这孙女士每天都准时来上课，直到有一天那个瑜伽课教练上完课对她说了一句话啊，
4: 然后那位她孙女士这个回述了一下她的话，说你天天来你不累吗？那我觉得你来的这个次数多了亏了。我们以为既然但是呢孙女士说哈，他们以为呢就是既然健身房敢办这个活动，那就是计算过成本的，玩不起啊，你是不是？
5: 对啊，
4: 不应该这样对客户说。他呢没有开玩笑，是当众脸色不好的看着孙女士说的。感觉呢就是在摆脸色给他看。
5: 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就我也看过了很多视频的这些回述哈。然后这个健身房这个瑜伽教练说，我那个意思就是想问他累不累，说你天天来你不累吗？
4: 也可能啊，就是
5: 对呀、
4: 就像聊天一样的那种
5: 啊，
4: 会不会他误解了？
5: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4: 啊。然后呢？
5: 说我看了那个瑜伽教练的表达了，说我真的就是问他一下，我说你天天来，你真的不累吗？然后这孙女士就觉得说，你肯定是觉得我来太多了，对吧？1880，我要用到极致了。
4: 而且还有和孙女士一同办卡的朋友，也好像就是问了教练几句话，就同样的被踢出了群聊，也取消了约课的权限。
5: 对，踢出群聊这个事儿是事实摆在这里，你踢人家干什么？是不是？
4: 人家也没说什么，
5: 人家没说什么，
4: 群里面。
5: 对对对啊！
4: 然后孙女士就说，说那个。说随便，就说健身房这边呢，什么样都怎么样都不会退钱的，他们好像要求就要退钱嘛，
5: 对啊、
4: 但是人家不退，
5: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不退的原因，工作人员也解释了，就是说调解的这些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职能部门没有强制商家退费的执法权限，那调解过程中，孙女士也发现，当初办卡的时候，这个教练只通过微信发送了一页协议图片，没有提供纸质合同，所以在此次调解中，这个教练还拿出了一份2页纸的合同，
4: 对，没见过，反正现在。那还在这个调解当中，有专门的律师就说哈，说经营者将这个消费者踢出群，导致消费者无法约课，是被视为经营者违约，相当于经营者以行为来表明解除合同的意思，而且消费者也坚决要求退费，所以呢，双方合同解除之后呢，应当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原则来处理退费的事宜。
5: 对对对，
4: 就是律师给出的解释啊。
5: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们之间发生过一些矛盾和冲突，在语言上已经有过交锋的话，你其实再去上他的课，你也不想上的，对不对？
4: 这倒是，
5: 是吧？
4: 就大家面子上好像都过不去一样的，
5: 是啊，
4: 心里面还隔着点儿。
5: 对，你都把我说一顿了，然后我还你还把我踢出群了，我再干巴巴的再去上你的课，我这何必呢？是吧？
4: 而且感觉他就是只买了这个老师的课，就是这个瑜伽课。你说，但凡你还有其他的课，你还可以去上其他课程，是吧？
5: 只是说。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如果他真的是存了，说他的意思是说他来了太多次，导致觉得好像
4: 亏了健身房
5: 亏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那你健身房敢出这种东西，
4: 对
5: 不对？玩玩这种游戏，对吧？
4: 你要玩得起，
5: 搞个什么通卡呀，什么季度卡、无限次这些，那你得玩得起，
4: 对
5: 吧？
4: 对对对。
5: 而且你要考量了，健身房现在都要思考，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运动的这些朋友们，自律性是越来越强了，
4: 对啊，因为。

0: 也去，我见得到也都是天天去的人。
1: 对，就你不要老觉得大家好像是你忽悠他办张卡的，他就是一个月去不了一次，你放心啊。
0: 以前可能赌100个人里面可能有几个人才会那个天天来，现在可真不敢这样说了。
1: 是，
0: 人说这个已经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天天来。
1: 对，所以你要算这个账，我跟你讲。
0: 是，人现在这个风气带的已经是越来越好了
1: 啊。有时候那个就是健身房那种高峰时期，我的天啊，你看器械你不一定排得上号，我跟
0: 你
1: 讲，
0: 你都得和其他小哥哥小姐姐一起。哎，那个你现在在练这个吗？你还有几组 我和你一起练呢。
1: 对，
0: 就这样了。
1: 按理说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要对你能提出质疑的，说你没有给我提供完备的健身环境。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我花了钱了我还要排队去用那个器械，这合适吗？这个对吧。
0: 好，那到时候我们也关注关注他到底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哈。
1: 哎，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曲。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嘞，路上情况，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雅欣来介绍一下。雅欣，你好。
6: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晚上的7:30了，路面上的车流总算是没有那么密了，不过有几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盯一下。主城区大部分的路段都已经好转，但是龙泉路从宏源路到全西路威远街向眼街的附近，宝海路海明路的附近，这三个路段还是有点慢的，能绕就绕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基本保持正常。二环快速系统这一时段需要重点盯的是福海立交，南二环福海立交路段仍然是车行缓慢。另外福德立交还包括东二环的石虎关立交、大水营立交、小庄立交这一线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偏大，车流呢还没有完全的散开啊，但是现在基本上都不影响通行了。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石高速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的方向车多缓行，但是车速也能开到30码左右，基本不太影响。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已经是缓解了。7:30了，晚高峰正在收尾，路面也在一步一步的畅通起来。还没有到家的朋友别着急，很快就到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7: 妹妹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91.8哈巴拉。
9: 喂，小贵宾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那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10: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我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9: 哎呀，莎莎，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10: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9: 哦，你个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让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或毒驾还要危险哦。
10: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9: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0: 那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个可以啊？
9: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还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10: 刹车只做5件事：蹬打后刹，还有解决。

0: 就是打开酒店吧，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类极为贵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好嘞，欢迎回来9.18晚高峰。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啊，这天都有点黑了。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首先就是遇到堵车的情况，咱们不要太烦躁。另外就是说，在夏天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尤其是停下车啊，把车不论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就自己离开的时候，车内放什么东西就挺重要的。因为最近呢，江苏无锡一个男的啊，把这个发泡剂放到了车里边，因为高温呢就爆喷了，整个驾驶室被喷满了泡沫，清理异常的困难。车辆在太阳暴晒2到3个小时之后，车内的温度就会异常的升高，发泡剂发生爆炸，泡沫喷射覆盖了整个驾驶舱，清理难度极大。但万幸是当时人并没有在车里啊，所以呢，天气越来越热了，要提醒大家这些物品千万都不要放在车上。
0: 对，第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好像知道是太阳眼镜，你不能放在那个就是那个仪表台它直射的那个地方，不行啊。
5: 嗯，
0: 现在第一个首充一指的就是充电宝。
5: 对啊，
0: 因为充电宝呢是不能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的，否则那是容易发生什么鼓包啊这个现象，有爆炸的风险哈。
5: 对，另外就是打火机啊，打火机一般是液态丁烷啊，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50度高温下就很容易膨胀，遇明火就会发生爆炸。
0: 再下来就是碳酸饮料，因为它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还将这个汽水来回的晃动，瓶内的压力不断增大，也是有爆炸风险的。
5: 没错，尤其是很多朋友愿意把它放在后备箱，有时出去玩的时候。
0: 哦，对，还有瓶装水也不行。
5: 对，就真的容易出现危险。
0: 对，
5: 像眼镜、瓶装水、水晶球这些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长时间聚光发热也会容易这个引燃车内的可燃物。
0: 对，那个水晶球可能有些人就是把它当个装饰，也放在仪表台，那也是太阳光直射的位置哈，不行。另外，喷雾和香水也不行。因为一些罐装喷雾的主要成分呢是 LPG， 也就是液化石油气，主要呢是由丙烷和丁烷组成的。如果在车内过量的喷，或者是人体过量喷，一旦遇到明火就会燃烧，遇高温也会有爆炸的风险。
5: 嗯，
0: 哇，就是说香水你也不能太多的喷在身上了。
5: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这个数据线，这个数据线如果长时间就插着，也会导致接口故障，甚至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像电器线路老化呀，电池故障、剧烈碰撞等很多原因都会引起这个车辆起火的啊。
0: 对，然后如果真是车辆自燃了，我们来教教大家如何应对哈。因为自燃呢，不仅会导致车辆受损，还能危及生命。一旦发生自燃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以下这些处理方式。比如说是小火哈，因为一些轻微的烟雾或者小部位起火，可以用车载的灭火器、毛毯、沙子来覆盖，迅速的扑灭火源，避免它扩散啊。
5: 如果这火苗已经从缝隙中窜出了，你肉眼可见了，千万不要直接打开前机盖，应该先打开一条小缝来喷射这个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再清理，避免空气突然进入会引发轰燃的啊。
0: 对，大火的话那就赶快逃了，
5: 不用说了。
0: 对对对，
5: 尽可能的离开这辆车，
0: 是越远越好。然后呢，还要拨打火警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5: 对啊，还是提醒大家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千万不要在车内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眼镜等物品，谨防车厢变烤箱啊！
0: 真的，这个烤箱，关键是自己的人身安全也非常重要的啊。
5: 对，没错啊。所以呢，这个除了安全之后呢，也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啊。
0: 是的，是的。那最近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夏天了。你看昆明今天突然一下子就升温，但是昨天、前天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挺冷的？包括晚上睡觉的这个被子也要好好的盖一下了哈。
5: 对啊，
0: 大家注意身体的健康，快快乐乐的过夏天。
5: 没错，最后一小节送出的我们的卫生健康之霜小专题啊，给你的健康时刻提个醒。
0: 对，
5: 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张雨生的
0: 《我期待》。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选对有氧运动，轻松燃脂。想管理体重，提升体能，却不知道从哪开始。其实不用极端节食，也不用过度健身，吃动平衡加科学有氧运动就是最稳最健康的方式。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的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项目包括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有氧操、步行等。这些运动项目具有强度适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心肺功能，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燃烧。例如慢跑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在跑步过程中，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参与运动，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使身体进入有氧代谢状态，大量消耗热量。一般来说，慢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到10公里，每半小时大约可以消耗300到400千卡的热量。游泳则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压力较小，适合大多数人群。不同的游泳姿势消耗的热量略有差异。以自由泳为例，每半小时大约可消耗350到450千卡热量。骑自行车也是一项受欢迎的有氧运动，既可以在户外骑行，也可以使用室内健身自行车。有氧运动在运动强度和时间上怎么把握呢？为了达到良好的体重管理效果，需要合理控制有氧运动的强度和时间。运动强度一般可以通过心率来衡量。对于健康成年人，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为220减去年龄。例如，一位35岁的成年人，其最大心率为220减35，等于185次每分钟。那么，他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185乘以60%，也就是111次每分钟，至185乘80%，也就是148次每分钟之间。运动时间方面，建议每次进行有氧运动的时间啊，不少于30分钟。因为在运动开始的前30分钟内，身体主要的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功能，30分钟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会逐渐增加。如果时间允许，每次运动45到

0: 60分钟，效果更佳。但对于刚开始运动的人来说，应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和受伤。有氧运动小贴士：选对运动，慢跑、游泳、骑行、快走，按需挑选。控制强度，心率60%到80%，微喘，能说话。保证时长，每次30分钟以上，45到60分钟更佳。核心原则，吃动平衡，长期坚持，不用追求速成，科学动起来，健康和身材都会慢慢给你答案。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关心关爱护士10项举措。时值5.12国际护士节，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落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工作要求的通知，从政策保障、专业建设、生活关爱、氛围引领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包括健全薪酬激励保障，为临床护士减负，规范排班休假制度，优化职业晋升通道，加强身心健康关怀，加强专科护士培养，稳固基层护士队伍，激励提升职业荣誉，优化保障职业环境，做好尊护爱护宣传等，切实关心关爱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通知要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强化责任担当，夯实专业基础，提升护理质量，为人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落实好关心关爱护士队伍的工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工作要求落地见效。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外漂泊奋斗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家，想念那些给你温暖的人？加油啊，别放弃。飞行冠军吴瑶涛，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Cool.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

0: 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其中包括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一直以来，嵩明县牛栏江镇以高质量党建统揽全局，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2025年，以党建引领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推动阿里塘光伏发电项目有序推进，7个项目开工，8个项目签约，总投资4.67亿元，培育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各2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5户。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7亿元，工业总产值2.96亿元，同比增长20.2%，增速居全县前列。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窥视到了所有美国人最为惆怅的心灵深处。这是2009年《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小说作者的经典短篇。

我是秉宇，今天为您推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鸟人》，作者是美国作家洛丽·摩尔。

本书被《纽约时报》赞誉为是最诙谐、最生动的剖析人间爱情与人性弱点的作品之一。作品内容之广度、情感之深度和黑色幽默以及语言的力量，都奠定了洛丽·摩尔作为美国当今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地位。在《美国鸟人》这部短篇小说里面，洛丽·摩尔通过不适、不幸、尴尬和迷失等，展现了人生戏剧的方式，深深叩击了城市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恐惧，以及人们无时不在为摆脱这种恐惧而做的努力与徒劳。《美国鸟人》成功地刻画出一系列活无目标、情无着落的当代美国人的形象。

作者洛利摩尔1957年出生于纽约州，19岁时在美国青少年杂志17岁举办的小说竞赛当中获奖。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创意写作系，198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自助》，之后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像生活那样》、长篇小说《字谜游戏》和《楼梯口的门》。他的短篇小说《你也很丑》被收入20世纪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楼梯口的门》入选《纽约时报》2009年度十大好书。他的作品获得过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兰南基金会奖和美国艺术文学院奖，还有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和美国笔会马拉莫德奖。以下节选到的是读者的书评。我特别喜欢洛利摩尔的《美国鸟人》，这是一部新颖、诙谐、感人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我们寻常生活当中的不寻常之处。摩尔的目光越来越深了，情感方面也严肃了起来。我想赞美他的智慧，但是他又太年轻。但是目睹一个作者逐渐成熟起来，始终是让人兴奋的。摩尔窥见了美国人最孤独的内心深处，他的生花妙笔把荒谬的生存变成了让人感到温暖的生命活力。他是美国当代最让人没法抗拒的作家，聪颖、悲悯、质朴、温暖，举重若轻的抒情文笔，兼具莉莉·汤姆林的风趣和幽默。摩尔不是黑色幽默，然而他的小说又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的特征。比如叙述风度、情节安排，他也努力凸显生活的荒诞感。对于压垮我们生活的那些力量，他有清醒的认识。在摩尔的世界里，同样没有解决方案，而他也同意想找解决方案本身就是一件十足的傻事儿。他真正想展现的就是现代化背后的精神沙漠，每个人都成了个体，孤独而变态。他们渴望感动，但是遭遇这份感动却很难，因为我们必须用虚伪来搭建桥梁。该怎么来解读摩尔呢？其实他很像塞林格，不相信救赎，但相信真诚，因为向往本身值得向往，期待本身值得期待。也许我们注定没法挣脱尘网，

但这份挣脱能证明这次人生是值得的。摩尔也批评现实，但问题是现实已经无法批评了，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战争、不公、歧视和毒品的世界，所以摩尔必须妥协，必须和这个高度世俗的社会和谈。这或者是黑色幽默的一种转型，它正退化为一种技巧和情绪，抹上它是为了让亮色更加鲜明。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足够经典的书，细节完美，境界开阔，有大家风范。相比之下，中国当下的作家往往写不出这份自信与从容。

个人非常推荐这本书，摩尔使用了很多手法，但是基本上是入世的，尽可能在潇洒与入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如果说他的魅力，那就是善于表达复杂的经验，体会可能是当代中国读者很难把握的。但是小说一旦向生活妥协，也可能会影响其经典性。

所以我不认为摩尔能像《百年孤独》那样隽永，但确实是很好的一本书。可以说摩尔有特色，独立于世，但有俗世情怀。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

0: 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窥视到了所有美国人最为惆怅的心灵深处。作者不完全是黑色幽默，因为他的精神依然是传统而写实的，只是在手法上乃至气质上有黑色幽默的特色。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鸟人》，作者是美国作家洛利摩尔。他们嘲笑经验、文化和仪式，但不否认永恒，只是对永恒感到疲倦，并且同样认为坚信永恒是幼稚的体现。这部短篇小说里面，作者通过不适、不幸、尴尬和迷失等，展现了人生戏剧的方式，深深透击了城市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恐惧，都奠定了洛利摩尔作为美国当今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乐意，不拿把大剪子干点事儿，怎么过活？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内心独白。在他的上一部影片当中，镜头在臀部逗留，尽管这并非他的，他还是赢得了乐意的名声。你有那个身材，在用餐时，制片方的高层这么告诉他。他看向别处，没有笑容，说：人身保护权？你说什么？没什么，他说。于是人们朝他微笑，提起他们认识的名人。工作对他们而言就是玩乐，头发上喷着发胶的玩乐时间。可惜他已经奔死了。他开始在果汁吧流连，在名叫我爱果汁或是甜橙的地方泡上整个下午。他喝果汁，不时去外面抽根烟，别人曾拿他当回事儿，一度如此，这他知道。如今他的手抖得太厉害，甚至在喝果汁的时候，指尖的香烟颤抖得像罗盘指针。寄给他的剧本里，要他说他永远不会说的台词，不穿他永远不会不穿的衣服。于是他开始接到骚扰的电话，还有署名哦耶宝贝的明信片。他的男友是一位因为票房失败的大投资电影而名气渐长的导演，一个一周两次对他的孔雀鱼发型怒目而视，告诉他该去找份工作，然后回到他老婆身边的人。于是他离开了好莱坞，给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道歉，回到芝加哥老家，在酒店租了间房，暗中付租金，喝雪莉酒，变得渐渐丰满起来。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沉闷，沉闷。有些时刻，当他展望自己的生活，想到什么的时候，未免了无生趣，

0: 或者更加糟糕。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小影星，曾受过一次大奖提名，邮件间接地寄到他手里，通告、账单、感恩节贺卡。不过从未有过派对、晚宴、开幕式或冰茶。他记得芝加哥人从不会在同一时间感到孤独，这才是问题所在。每个人的伤感是独立发生的，蹒跚踉跄，把他们丝丝旋转着打回空荡荡的公寓的角落，隔绝无依。他常看有线电视，还经常从一家披萨店叫外卖，过着一种隐秘而平静的生活。他租了一架钢琴，投资股市，在早晨记录下自己的梦境。他小赚了一笔外快，变得沉迷，开始输钱。一只股票跌了，他就继续买进，等反弹。他开始犯糊涂，开始喜欢盯着窗外的密歇根湖看，泛着涟漪的暗蓝色湖面像一块用坏了的黑板。希德拉，你在那里做什么？他的朋友汤米在长途电话里尖叫。汤米是一个编剧，他们非常喜欢对方。他说，也许我会把自己嫁了。哦，拜托。汤米又尖叫了起来。哦，拜托，你到底在做什么？听海浪和提升自尊的磁带。他说，并朝着话筒吹着气。听起来像是针尖上的灰尘。汤米说，他回答。今天我把头发烫坏了，发卷才做到一半，理发店的大楼就断电了，外面钻孔的人碰到了一根电缆。真糟糕。汤米回答，他笑了起来。真糟糕，去你的。汤米的声音变轻了，显得担忧，又问，你到底在那儿做什么？每逢周五，他去看父母，父亲依然很难直视他的眼睛。父亲现在70岁了，10年前，父亲去看他拍的第一部影片，电影评级为家长指导级，父亲再也没有看过别的，母亲所有的片子都去看了。之后会搜肠刮肚，寻找鼓励的话来说，哪怕是很细微的事儿，但拒绝撒谎。于是电话里，他对汤米说，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爸会一直打盹儿。嗯，打盹儿。我让他尴尬，他觉得我是个嬉皮。真是荒谬。每次回家，母亲总是热情地迎接他，泪汪汪的。这些天，他正在看一个叫一本薄薄的简装书。作者说，在观察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之后，战争、饥饿、贪婪，他发现了疗法。拥抱，拥抱，拥抱。母亲相信他，经常把他抱得那么久，那么紧。希德拉像个婴儿一样。你离开那个恶棍，我太高兴了，女儿。母亲轻声地说。
1: 比较多，很好笑哦，
2: 好笑，
1: 对啊，
2: 好可爱，
1: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记者从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纯电轿跑车型内部代号银河 TT 正式完成申报。新车定位 C 级纯电轿跑，是品牌首款配备电动尾翼的运动车型，预计主打200,000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未来命名或定为银河 A8 或 A8TT。近日，比亚迪2026款海鸥换新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基础配置车型，官方指导售价6.99到8.59万元。新车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可以实现红绿灯识别与实时读秒、全场景绕行礼让等功能，覆盖城市主干道、背街小巷等多重场景。在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记者了解到，领克品牌旗下全新车型领克07 GT 的申报图以及相关车辆信息。新车定位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动力方面搭载了领克最新的 EMP 智能电混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据了解，该车计划在今年3季度完成上市。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护，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2周甚至4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47集，南朝的兴替与衰亡。刘裕建宋之后，南方先后经历了刘宋、南齐、萧梁和陈四个政权的更迭，其中刘宋公元420年到公元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南齐公元479年到公元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3年，但由于征杀频繁，竟立3代7帝，平均3年1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梁朝公元502年到公元557年立3代4帝，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公元557年到公元589年首尾凡33年立3代5帝，历史上把宋齐梁陈这南方四朝称为南朝。刘宋元嘉29年公元452年宋文帝刘义隆死于

太子刘绍发动的宫廷政变，不久文帝第三子刘俊又发动兵变，杀死刘绍，自立为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自觉德位不正，在位期间大肆屠戮宗室子弟，血雨腥风笼罩着刘宋朝廷。孝武帝去世后，其子前废帝刘子业登上帝位。刘子业是南北朝时期少有的昏君，他不但滥杀刘氏王族，对待百姓和身边的大臣进士也极为暴虐，对其忍无可忍的始安王刘修仁、湘东王刘据收买其亲信寿稷之、江产之等11人，杀死了暴虐的前废帝。随后刘据被众人拥戴为帝，视为宋明帝。明帝的皇位来得同样不光明正大，所以他上台后先后处死了自己的同谋始安王刘修仁，然后继续在王族中大开杀戒。孝武帝刘俊的28子几乎被其杀光。太裕元年公元472年，宋明帝病死，年仅10岁的太子刘裕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后废帝。后废帝更是天性好杀，身边常带着针、凿、锯，只要左右侍从稍不如他的意，他就要加以残杀，一天不杀人就泱泱不乐。皇太后王氏曾教训他几次，后废帝就打算将其毒杀。重臣萧道成的肚子甚至被后废帝当成箭靶练习射箭。公元477年，作恶多端的后废帝刘据被进士杀死，刘宋朝廷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萧道成的手中。萧道成字少伯，小名斗将，祖居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翼城东。高祖于东晋初迁至谯郡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13岁的萧道成拜当时的名儒雷次宗为师，学习左氏春秋、礼等儒家经典。元嘉19年公元442年，静陵今湖北天门的蛮夷造反，萧道成领一支偏师讨伐，彻底平定了叛乱。到宋明帝刘裕夺位称帝时，萧道成已经是刘宋有数的名将。猜疑心极重的明帝开始怀疑萧道成有不臣之心。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明帝命令冠军将军吴喜率领3000骑兵，带着御酒，以赐酒为名赶赴萧道成的军营。这是明帝的一次试探，如果萧道成不敢喝酒，那就是心中有鬼，吴喜正好将其铲除。如果萧道成喝了酒，那就是忠心耿耿的大臣，也不用日夜提防。萧道成看透了明帝的打算，不但孤身一人出营迎接使者，还在圣旨宣读完毕后立刻喝光了御酒。吴喜如实地将情况回报了明帝，明帝这才放松了对萧道成的监视。刘宋元徽2年公元474年，后废帝刘裕即位不到2年，贵阳王刘修范起兵造反，时任平南将军的萧道成用诈降的办法骗取了刘修范的信任，然后趁其不备砍下了刘修范的脑袋，镇压了叛乱。为了褒奖萧道成，刘宋朝廷封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刘卫建康。后废帝刘据被杀后，萧道成掌握了实权。他先以王太后的名义下诏贬被杀的刘据为仓务王，然后迎立宋明帝的第三个儿子刘准为帝，是为宋顺帝。为了安抚萧道成，王太后特意以顺帝的名义下诏封萧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眼见萧道成独揽大权，有取宋而代之的野心，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大臣袁粲打算里应外合消灭萧道成。然而萧道成掌握的军事实力远远大于沈袁二人，再加上袁粲的密友楚渊告密，沈攸之最终兵败自杀，袁粲父子也被萧道成部下杀死。当时健康的老百姓知道楚渊出卖朋友、袁粲父子死结的消息后，就到处传唱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楚渊生。消灭了忠于刘宋的最后力量，萧道成终于决定另立新朝。刘宋生

三年（公元479年）四郡，在位不到两年的宋顺帝被迫禅让给萧道成，萧道成正式称帝，是为齐高帝，改国号为齐，改元建元。齐高帝即位后，对刘宋政权的衰亡进行了反思，认为大肆杀戮宗室是亡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一再教育儿子萧泽，也就是之后的齐武帝，要以刘宋为前车之鉴。齐武帝即位后，基本听从了齐高帝的意见，宗室得到了保全。然而等齐武帝病死后，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掌握了军政大权，连续废掉了武帝的两个孙子，自立为帝，是为齐明帝。靠武力夺取的齐明帝即位后，又走上了刘宋的老路，大肆诛杀萧道成和萧泽的子孙。萧道成的19个儿子，萧泽的23个儿子几乎被其杀绝。建武五年（公元498年），齐明帝萧鸾病死，他临死前还不忘叮嘱儿子萧宝卷做事务在人后，暗指对待有威胁的宗室大臣，尽管痛下杀戮，先下手为强。萧宝卷果真将明帝的话发扬光大，宰府大臣、萧氏皇族稍不如意，便加以杀戮，以致天怒人怨，不少大臣纷纷起兵叛乱。永元三年（公元501年），南齐皇族大臣萧衍在襄阳起兵，大举进攻建康，结果萧衍的军队还没打到建康城下，萧宝卷就被太监所杀，南齐的军政大权落入到萧衍手中。在萧衍的授意下，萧宝卷的帝号被剥夺，被追封为东昏侯。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四月，萧衍逼迫他拥立的齐和帝萧宝融退位，萧衍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萧衍出身于南齐皇族，他的父亲萧顺之在萧道成建齐的过程中立下不少的功劳。少年时代的萧衍多才多艺，南齐晋陵王萧子良开西地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眺、王戎、萧琛、范云、任访、陆垂并游西地，吟诗赋文，号称八友。到后来萧衍做了皇帝，虽然政务繁忙，可他仍然每天灯下读书至深夜，曾亲令编写通史600余卷，并亲自做赞序。萧衍还亲自起草朝廷的诏告、赞、序等公文，合起来竟然有120卷。萧衍的棋艺也不错，其他方面如阴阳、卜筮、书法等无不擅长。除了本人文采风流外，梁武帝治国之初也颇有善政，他注意调和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在重用门阀中人的同时，也能选拔寒门子弟为官，为后者保留了一条上升的通道。对待皇族宗室和文武大臣方面，他也非常的宽厚，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萧衍的六弟萧红贪污，搜刮了数千万钱，装满了30余间仓库，萧衍亲往查看，发现是钱帛而不是造反用的兵器，就以称赞萧红善于理财了事。萧衍的所作所为在梁朝初年确实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此外，梁武帝在位期间，梁与北魏也进行了不少大战，比如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的钟离之战和大通元年公元527年的涡阳之战，梁军在名将韦睿和陈庆之的率领下，都曾大败北魏军队，遏制了北魏南侵的势头，巩固了国内的统治。梁书《武帝本纪》称其为自魏晋以将，魏祸有焉。梁武帝早期勤于政事，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晚年笃信佛道，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影响皇帝，进而影响到整个梁朝国家和社会。当时梁武帝大建寺院，并数次舍身皇家寺庙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他首次舍身同泰寺，四天后还宫。两年之后，他再次舍身，群臣花了1亿钱才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公元

1946年，84岁的梁武帝想念同泰寺的佛祖，故伎重施，群臣再次出钱，同泰寺又得钱2亿。第二年，他舍身的念头再次发作，在寺内待了37天，才被群臣出1亿钱赎回。皇帝提倡佛教，朝中的王公大臣从风而动，他们也建造佛寺，有的干脆施舍出自己的住宅做佛寺，或者给佛寺大笔大笔的捐钱做功德。据说当时仅仅健康城内外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达10万余人。梁朝境内如此多的佛寺和僧尼，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却不负担国家的赋役，重担自然转移到平民百姓头上。更为致命的是，梁武帝晚年政治判断力下降，接纳了东魏大将侯景的投降。也正是这个反复无常的侯景，给南方百姓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他是鲜卑化的羯人。北魏人民大起义时，他投靠了北魏权臣尔朱荣，后来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杀死，他又投靠了建立东魏政权的高欢，一度统兵10万专治河南。东魏武定5年，公元547年，高欢病危，其子高澄准备除掉侯景。侯景自知不敌，就向南梁的萧衍求救，表示要以河南土地归附。历令智昏的梁武帝则把侯景当作自己的福将，把还没吃到嘴里的河南土地当作上天赐予的礼物，命令真阳侯萧娟明率领10万大军去救援侯景。可这时的梁军再无名将指挥，不但被东魏军队打得大败，连武帝的侄儿萧娟明都被魏军俘虏，侯景只带了800残兵逃到了梁的寿阳，今安徽寿县。侯景南逃到梁朝后，发现萧衍一天比一天冷淡，就伪造了一封东魏朝廷给梁武帝的外交信函，声称愿以萧渊明换取侯景。梁武帝被东魏打怕了，也没有辨清信的真伪，就立刻回信说真阳旦至，侯景西返，意思是说东魏早上送回萧渊明，晚上就把侯景送给东魏。看到回信后，侯景暴跳如雷，决定起兵叛梁。梁太清2年，公元548年，侯景在梁朝的前太子临贺王萧正德的接应下，一举攻克建康。120天后，皇宫所在的台城被攻破，梁武帝萧衍沦为阶下囚，不久忧愤疾病而死，终年86岁。彻底占领建康后，侯景下达了残忍的屠杀令，成千上万的梁朝人像蝼蚁一样死去。自孙武以来，经营了200多年的建康，由壮丽的大都会变成了废墟。侯景成为整个南方的噩梦。梁成圣元年，公元552年3月，江州刺史王僧辩、东扬州刺史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率领数十人逃往海上，最后被随行的部下杨坤所杀。至此，历时近4年的侯景之乱才宣告结束。侯景的叛乱给南方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也给枭雄们一个趁势而起的机会。梁朝大将陈霸先很好地利用了南方混乱的局面，最终建立了南朝中的陈王朝。陈霸先字兴国，吴郡长城（今浙江长兴）人，他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读兵书多武艺，成年后因为平叛有功，受封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300户。梁太清2年，公元548年，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陈霸先带着麾下的30000精兵、2000艘战船，与梁朝名将王僧辩大军会合，共同讨伐侯景。平定侯景叛乱后，陈霸先先除掉了王僧辩，接着又逼迫其拥立的梁敬帝禅位给自己，建立了陈王朝。陈永定3年，公元559年，仅仅做了3年皇帝的陈霸先在建康病逝。之后的陈文帝、陈宣帝着手消灭梁末大乱南方兴起

0: 的一些割据势力，也曾出兵与北方的北齐、北周交战，但胜少负多，国家实力日渐衰落。等到了陈宣帝之子后主陈叔宝统治时期，苛捐杂税愈发繁重，百姓生活痛苦不堪。陈叔宝荒淫无道，为贵妃张丽华大兴土木，建临春、节齐、望仙三座楼阁，继续空耗国力，国家败亡已经指日可待。陈贞明二年（公元58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隋文帝杨坚建造了大批战船，以晋王杨广、清河公杨素为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500,000大军分兵八路渡过长江进攻陈朝。第二年，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陈朝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这是一场跨越障碍的音乐对话，希望你能听见听障群体的心声，感受无声世界里的热烈与美好，传递爱、包容与希望。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荡，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
3: 北京时间21点整。
2: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5: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6: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5: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

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继续的和大家见面哦。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睡不着觉，可以跟何玉呢在电波当中说一说自己心情、生活和情感。然后呢，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讲一讲啊，讲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七音乐广播、887经济广播，还有 FM 91.8，交通之声三个频率呢来收听。那么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在何宇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欢迎炫奇啊！炬奇的时候我们都35度，你还穿着毛衣。我们这边啊，我告诉你，晚上的话还有一点凉的，只有10多度。白天的话呢，20几度了，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呢，因为下班比较晚嘛，回家的时候，出那个电台的大门还是有一点凉的啊。所以呢，早晚我们都会穿一件外套，这个不是毛衣，这个是外套。好了，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大家呢，如果关于情感生活的困惑或者烦恼啊，都可以在公屏上的用文字写下来。爱蜘蛛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们这边也好热，是吧？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很多地方呢，这个天气呢也热起来。但是昆明的话呢，一直是一个春城啊。早晚呢还是有一点凉的。然后呢，来看一下，晚上好，何老师。为了好好听，我把初中时候听的那个收音机都翻出来了，是吧？那你在我抖音直播间还能帮我做点事儿。你其实用抖音听是最好的，怎么呢？就是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哈，然后关注一下，这个呢还能为我做点事儿。收音机听的话呢，你也不能参与，对不对？欢迎梅西

0: 渐明熄的灯牌啊，渐明熄。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翻唱版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欢迎欢迎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通过云南广播电台的电波，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同步直播。收音机里边呢，大家呢可以通过三个频率 FM97、FM887 和91.8来收听。那么是在互联网啊，如果说你在刷抖音，那么可以搜索一下何宇的账号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跟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说说话，大家呢开心不开心的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讲一讲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有朋友呢说用收音机听的感觉也有另外一番风味啊，就是能够找到当年听广播时的那种感受。可能时代呢发生着一些变化，科技呢也在进步啊，那么通过互联网呢，通过视频直播的这种方式，通过网络直播间互动的途径，这个呢让我们的距离呢变得近了很多。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大家呢能否慢慢的适应过来，这中间呢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希望大家呢慢慢的去接受这种方式啊。然后呢夜深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如果你们遇到了比如说婚姻啊、家庭啊，或者说恋爱啊、亲情友情方面的一些烦恼，也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放松一点。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啊，总觉得说出来好像丢脸啊，怎么的。其实在这互联网当中呢，谁也不知道谁是谁，那么大家把它释放出来，我觉得于自己而言就不会憋得那么的让自己感觉到有一点闷得慌啊。那么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咱们的背包心情做了一个调整，然后现在呢从原来的播出平台 FM99 挪到了 FM91.8。 那么节目呢也由原来的10点到12点半

现在呢调为了9点到11点，那么可能时间稍微短了一点啊，而且呢提前了一些。这个过程呢，希望朋友们呢也能够慢慢的、慢慢的接受啊。希望咱们这个节目呢，一如既往的可以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走过更远的一段路啊。听听这首《褪黑素》送给大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江浩南的《褪黑素》，在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念一首由余秋雨带来的散文诗

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身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刚才呢，我看到直播间的西张啊，我不知道呢，你有没有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啊？昨天你说好像是最后一天，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好像你说是最后待在老家的一天啊。那么现在有没有开始了新的生活？你也可以跟我聊一下啊。那么在夜深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

0: 说说话吧，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其实呢，我以前呢也有过这种离开自己家乡到外地工作的这种经历啊，能够读懂这种感受。因为离开家了之后呢，很多的时候都要靠自己去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问题，不会有人在你身边的给你搭把手，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异地他乡呢还得面对着周遭的陌生啊，包括人群的陌生、环境的陌生，你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呢有一点点叫什么呢，会觉得心理好像包括生活能力包括心理状态，你都会在异地他乡的时候呢变得更加的强大一些哦。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公益课，里面呢提到了生命的礼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是一辆地铁，有的人呢可以乘坐很久，有的人呢可以中途下车，本身就是如此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以前在成长的过程里，小的时候你可能在一个小集体里面，你遇到一个非常默契的朋友，你觉得哎，我们俩做好朋友吧，一定可以天长地久。然后呢，到初中高中的毕业册上面呢都有同学的字迹，写下了很多什么天长地久，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对吧？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还记得住这些同学吗？或者说当你翻开那本留言册，看着似曾相识的这些名字，你都不知道他要在哪个地方了，他过得怎样。其实人这辈子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有一些人可以陪我们走很久，但有的人可能就中途下车了。下车的理由有很多，也许他的人生旅程已经到站，也许和你有了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方向。很多东西呢，我们都得慢慢的去接受它，对吧？好了，现在是21:29，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用文字写下来，跟我在里面呢交流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通过车载广播在收听着咱们的节目，如果是正在跑车的司机朋友，也希望呢在夜深的时候呢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在咱们节目的陪伴下呢能够给你带来一点舒心吧，希望在繁忙当中啊能够给你带来一些舒心。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也有人匆匆离开，有一些人呢会贴心的为别人留一点位置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也有人只为自己让其他人站在一边啊。其实每个人在行走的这个过

0: 程里边，我们都是别人的过客，永远记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过客，你也只是别人的一道风景。经常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别人怎么看我？”其实我觉得不要太过于的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只要你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不做伤害他人或者违法乱纪的事儿。那么你任何的选择，你永远记着，你任何的选择，只要遵从于自己的内心，我觉得都没有错，也无需去在意。在意别人，就是会不会冷嘲热讽啊，怎么怎么啊。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一定记着一点，你只是别人的一道风景。你想，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生活里边，有一些人呢已经是焦头烂额，他根本无暇去多管，或者说多一点的介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最多呢就是把他当做一个道听途说，或者说正在经历的一个小新闻一样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哦，是这个选择，哇，太惊讶了。你看，无非就是流露出一些这些感叹啊，但是这些感叹过后，各自又回归到了各自的世界里面。所以呢，我觉得人吧，有的时候呢，太过于在乎别人的眼光，太过于的把世俗的这些东西绑住自己，成为绑住自己的一道绳索，那我觉得你活得一点都不开心。真的，这样的话你会活得一点都不开心。有生之年，给自己松松绑，把这些绳索通通的扔掉，然后呢，记住我说的，只要不伤害他人，只要不违法乱纪，你做什么只要取悦于自己的内心，那就 OK 了，对吧？背包心情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呢继续一路同行啊。大家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曾经也听过我们这档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这个节目呢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啊。通过收音机或者是通过抖音，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和朋友们一路同行。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这儿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那么听着我们的聊天，可能有些朋友呢也让自己呢安静了一点啊。那么在这儿静静的听着，不管怎样吧，希望我们这么不到两个小时，差一点的，应该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节目啊，能够给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带来一点心灵的慰藉吧。节目会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举手之劳就可以让别人轻松一点，也没有什么的，不是在乎别人的看法，只是感同身受罢了啊。我记得那天谁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在给别人添砖加瓦，让别人生活的开心一点，而有一些人呢在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就是看到别人好，然后他会去破坏，而有一些人看到别人好，他会去祝福。所以呢，人的心态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都

劣根性，每一个人呢都有阴暗的那一面哦。我真心的希望在有生之年，每个人都学着善良一点，从你对待别人的言语或者说一些行为。这个世界你们有没有发现，太多的人往往会口出一些伤害他人的言语啊，那么给别人呢造成了很多很多。如果你是一个不懂事儿的小孩，可能我觉得你的情商不够，但如果作为一个成年人还这样做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在浪费这个世界的空气。每一个人一定记着，不要试图用你的言行去给别人造成困惑或者伤害。我们经常说只要有那么一句话说，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什么什么。其实很难很难，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就像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流浪的小动物啊？就是被别人伤害了之后呢，他就会有反击力，他就经常会狂吠啊，或者说去攻击人类啊。而有一些现在很多人啊，往往在不管在互联网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恶意伤害他人的人，往往就是在这个生活的当中遭遇了别人太多的打压或者说欺辱，然后呢内心的这一股不平衡的这种东西啊，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去释放。这部分人内心呢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阴暗啊。那么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些人，远离他，不要试图的去用你的所谓的热忱和爱去感化，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这条路上行走注定的因果，对吧？现在是21:3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褪色百叶呢说，现在不读诗了吗？现在在跟大家聊天啊，如果有需求的话，或者说到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特别想分享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带来的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吴青峰的《太空》啊，吴青峰的《太空》这首歌呢还不错，送给大家。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和大家见面。那么有什么想跟何宇交流的，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下来啊，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然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朋友们。
1: 你在洪水中，
0: 下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一篇文章，给大家带来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因为昨天呢我看后台私信当中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何宇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相处了8年的朋友啊，突然因为一件事呢就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就突然翻脸。然后呢我真不知道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如何去面对新的朋友啊。其实说到朋友的话题呢，很想把这篇文字呢带给大家。这篇文字的标题就其实呢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点很现实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一起听一下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成了我们口中寒暄的一种方式，仿佛说了这两个字彼此的关系就会近一些。很多人都自欺欺人，还过得很开心，但仔细想想又会很难过。生活太难了，难为我们对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而这些也是现代人的生存法则，逼着我们好好活下去。在职场，你会发现朋友难交。人缘这个词儿在优胜劣汰趋炎附势的职场最显张力。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情况下同事是一种熟人以上朋友未满的生物。上班时不聊天，下班不联系，唯一纽带就是工作。可你如果在他们中间稍微有一点突出，朋友这个关系你上至可发展到公司管理层，下可达到公司的保洁阿姨。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太浮夸，很不爽，但职场朋友圈向来便是如此，没有人会喜欢跟穷人打交道。在朋友圈里，我们会发现关心你生活和近况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在朋友圈第一条求点赞的消息。你会发现发出的朋友圈里，你分享音乐的内容没一个人关心，但你发的自拍照下面却有几十条评论点赞的消息。大家都会寒暄地说照片好看。现在的朋友关系里，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可能是节假日的群发祝福，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朋友的关系就只隔着一段网络的距离，让人感到尴尬又觉得薄凉。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定义朋友，但在我的三观中，朋友一定是和你经历过一些事情，见过你功成名就得意忘形的样子，没有产生怨怼和猜忌之心，见过你跌入低谷失魂落魄没产生窃喜和嘲笑之心的人。很多人见过一次面，喝了一顿酒，随便握握手就是朋友了。这样一来，生活里的很多人都可以被称作是朋友。可现在渐渐地发现，大多数人都在假装是朋友，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发现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真正打开手机通讯录，

几个。更多的是你担心丢脸，或者你觉得他根本不会帮你，你拉不下面子的这些人。大家都在彼此限定的情景里当着彼此的朋友，让朋友这个词的厚重感变得稀薄。现在想想小时候真好，朋友圈子是很难建立的，你必须符合他们的某一个要求才有资格成为朋友。你如果跟我回家顺路，那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你如果哭了，不开心了，被人欺负了，我就会帮你去打他，然后一直陪着你。年少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会更不好。三傻大闹宝莱坞里说过，朋友失败你很难过，朋友成功你会更难过。真正的朋友其实不是在你得意时给你的祝福和拥抱，而是在你得到荣光的时候，内心没有一丝的嫉妒和怨恨。一个朋友说，前年考研的时候，我闺蜜也在考研，结果出来的那一天，她告诉我她考上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我心底突然涌起一丝嫉妒。我们关系那么好，我明明该替你开心的，可在那个时候我却有一些难过。其实人性的弱点就是那么展露在我们的脑海里的，跟你共担风雨的人也许很多很多，跟你开心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喜悦呢？其实通过这个例子，我想我才真正的明白朋友于我而言的意义。作家龙应台说过，人生其实就像一条从宽阔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的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集体感情，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你的朋友也许很多，但能真正的走进你心里的一定没几个。而这仅有的朋友，他们会平时和你打闹开玩笑，能占便宜的时候肯定会占你的便宜，会知道你的弱点和逆鳞，也会和你一同经历艰难困苦，哪怕身陷绝境也不会放弃你。你们彼此都不用拼命地在对方面前表现得很厉害，就像余华说的那样，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灌篮高手里，樱木最令我羡慕的不是他的天赋，而是他身边的这几个狐朋狗友，是他们会尽力地守护他的梦想，为他的点滴进步而欢呼雀跃。这种全心全意的情谊也许已经很少很少，但在朋友遍天下的今天，我们也要尽量地活得真实，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错过怎样一个合拍的另一个他。虽然我们总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抱新的开始，但也别忘了那些陪自己走过美好时光的人。亲爱的你们，希望你们不管在哪座城市，拜托不要学坏，不要瞎混，要干干净净，就像当时的模样。不要为了一个人委屈了自己，身边要有一个好朋友，

需要太多，自己照顾好自己，放假还可以一起出去嗨，找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难受不要憋在心里。希望下次见面还是岁月里那个干净的你。希望下次见面你还是那个干净的你哦。这篇文章的最后这一句话还是挺有深意的。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谢谢谢谢风的关注。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有什么呢想跟何宇说都可以啊，用文字呢写下来。

0: 然后这位朋友呢说，宇哥今天呢和现任去吃饭，遇到了前任，虽然分手，但有时候呢还是会想起他，眼底泛泪，心情呢就瞬间不好了啊。
1: 在黑暗中
0: 知道啊，那肯定这段感情能给你带来了很深的印记啊。虽然已经分开了，但是始终的心里边放不下。但是你想啊，你现在和现任在一块儿，我不知道你和现任的关系如何，你爱不爱他？如果爱的话，那就告诉自己，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了，对方已经有了他新的生活，你们都不属于彼此了，你们的生活呢都已经有了新的感情融入。那么如果说你对现任啊还是有感情的，跟他相处也比较愉快，那就好好的珍惜啊，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了之后呢，到下一段感情的时候又怀念曾经的那份温暖，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啊。然后呢，想听天气了，想听天气没办法，咱们这个音乐库里边没这首歌啊。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的一些话题啊。所以呢，刚才那位朋友呢，我还是想告诉你，珍惜当下是最重要的。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就让它过去吧。这段感情的结束，不管谁伤害了谁，其实两个人都是受伤的人，因为有过快乐，那自然而然就有伤痛，对吧？脑子里边满满回旋着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你这个，那你告诉我，你和你现在现任，你为啥要去接受另外一段感情呢？如果你放不下曾经的那个人，你为什么要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呢？我觉得在感情态度上你也有问题啊。你不觉得这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吗？对吧？细细想一想。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欢迎所有进入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朋友啊。然后呢，其实知道和前任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但是心里边依然爱他啊。哎，我就觉得你们现在在面对感情的时候都不够尊重自己内心，是不是？当自己空窗期的时候，就必须得找一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呢，以此呢来获得一种就是恋爱中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是做给别人看，还是真真正正的自己在体验情感。如果真是做给别人看的话，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愚蠢。就像现在发信息的这个人一样的，你明明放不下前任，这段感情

0: 有从内心当中抹去，你去接受了新的一个人，你不觉得对谁都不公平吗？而且你是一个骗子，你知道吗？我说这句话很直白，你是一个感情骗子，你想获得现任对你的这份温存，而内心的却装着另外一个人。人有的时候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选择，并非这样的一种选择才是对自己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自己想一想，我们不要做感情的骗子。你骗别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也会被生活所欺骗。人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因果轮回，很多东西果会栽在你的身上，你明白吗？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分手两个月，对方呢就结婚了，怎么释怀？那说明对方遇到了他想一起走下去，一起共同面对生活的人，对吧？分手两个月，也许在你们没分手之前，他心里边已经跟这个人有了太多的交集，或者说分手之后，他突然觉得，遇到了这么一个想要去结婚的人，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不管他两个月也好，两年也好，他选择了婚姻，那作为你更应该死心，对吧？不要去想着，他为什么能那么快就把我放下，而我偏偏放不下他？我觉得这种想，这种假想，或者说这种设想是很无聊的，没必要，一点都没必要，知道吧？木子里呢说，收音机怎么搜不到呢？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啊，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如果你在昆明的话，一定是可以搜到的。但如果你在其他的城市的话，就不一定了，特别是离开了云南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我们习惯性的耍赖，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哦，就说你和现任其实呢，谁都不被谁爱，是吧？那你们在一起干嘛呢？找感觉吗？还是做给家人看，做给身边的朋友看？很多女人往往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明明已放不下一段感情，放不下前任，但是呢，她却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只要有人示爱，她就草率的接受，不问问自己的内心，我喜不喜欢他？很多女性以此来做给前任看，做给周边的人看，我其实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你看，我离开了他，还有人爱我。我觉得你们这种想法，活该，自己给自己呢带来内心的这种撕裂感哦。明明不爱在一块儿，那我相信你们后来的生活也不会幸福的。还是那一句话，你欺骗生活，生活必然会欺骗你。然后木子林说，我在昆明啊，如果听不到的话呢，你就用抖音来收听。收音机的话呢，你们可以锁定三个频率啊，一个是 FM 91.8、91.8兆赫，还有97兆赫以及88.7兆赫啊。那么这几个频率的话，这几个波段都可以收听得到。云南的话呢是不可能收听不到的，在昆明不可能收听不到的啊，给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1: 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3到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3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21到35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19到28度；普洱思茅机场晴，16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14到25度；宝山机场晴转多云，14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16到28度；昭通机场阴转多云，13到23度；临沧机场晴，13到23度；大理机场

0: 场晴转多云，12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4到1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10到25度。
1: 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谢谢念啊，谢念对何宇的支持，欢迎你啊！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蜘蛛的姑娘的时候，我们这边现在室外温度30度，真的好热啊。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天气啊。我也希望，其实我挺喜欢热天的，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我不喜欢冷的地方，我喜欢热的地方啊。因为热的地方你就比如说穿衣服的话你就比较随意，而且呢一个 T 恤一个裤衩，然后呢一双拖鞋，然后呢就可以出门了，是吧？希望在，我一直喜欢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特别晚上的话也不会冷啊。一条大短裤，然后呢一件 T 恤衫，然后呢就可以成为自己的平常出门的衣着，穿得很随性啊。然后到来密的时候我都开空调了，我喜欢云南的天气。云南的话呢要看哪个城市，如果说云南的西双版纳的话，我告诉你也挺热的。像云南的昆明啊、大理啊、丽江啊，现在的天气呢就比较舒爽一些啊。

念念的时候，我刚好现在是在大理哦，是不是大理的晚上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哦。如果你在洱海边的话呢，吹着洱海边的风，然后呢，感受着夜晚的这种宁静啊、哦，这种状态呢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可以来天津玩一玩，夏天可暖和了。天津的话我去过，很早之前我去过，还去了那个塘沽，就是天津的塘沽，在那儿呢待了一天，因为那段时间呢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然后呢中途呢就去天津玩。

了一下，建议呢去丽江停留三天啊。在丽江的话感觉也是不错的，但是丽江的话呢，就是如果外地的一些朋友啊，就是特别是低海拔地区的朋友，如果去丽江的话，血压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得特别注意啊，因为它的海拔呢跟你们平原地区相比的话呢高了一点点，可能刚刚落地的时候呢，落地丽江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慢慢的就会好很多了啊。好了，现在是22: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去小洛水很美是吧？好了，那么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然后呢关于生活情感的话题，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上呢跟我说一说啊。你们如果在情感里面遇到一些困惑，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体验经历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大家呢会在这儿畅所欲言啊，畅所欲言。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没有点亮粉丝团的朋友啊，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粉丝牌，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谢谢约瑟啊，这里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主持人何宇，继续在云南广播交通之声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档节目。塘沽那边的环境也不错，印象深刻的是那里有几所贵族国际学校，比一般的大学还要奢华很多。我那时候去的比较早了，可能那个地方还没有建立那么多的什么贵族学校。谢谢哆来咪啊，谢哆来咪。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来，给你们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囚鸟，这首歌是一首老歌，老歌翻唱囚鸟，就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感情世界，一定不要自己画一座牢，把自己囚禁起来。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做了囚鸟，情感当中的囚鸟。

的现在是22: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emo 小杨说，何宇老师你好，从背包心情到现在一直很喜欢是吧，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韩素呢说，从大学呢就听节目了，你们关注了没有，关注一定得关上啊，不然呢下一次就见不到我了。然后呢这档节目呢现在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呢锁定三个频率 FM91.8 97啊， FM91.8 和97以及887三个频率都可以收到，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呢哆来咪的时候，我都单了几十年了，快飞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后呢感情有珍惜，没有另一半，过好自己，不要为一个人丢掉自己啊。

0: 感情有的时候就珍惜，没有的时候呢就过好自己，不要为一个人的丢掉了自己的生活。非常不错啊，哆来咪，给你点个赞，这样的生活态度很好。韩素呢说，很多年过去了，你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有磁性，是吧？ OK OK 啊，欢迎。如果没有关注，你现在好像还没关注我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我看到韩素说没有关注两个字吗？你就点击左上角那个兔子，我那个头像啊，然后呢点击开了，它下面有一个关注，你那两个字儿，你要点开了才有的啊。然后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双击屏幕点点赞，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讲出来。阿潮呢要想听《成都》这首歌，不好意思，我们点不了歌，因为这个音乐库里边这些歌很有限啊，搜不到，搜不到，所以呢，不管我放什么歌，就当做送给你们的吧。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然后呢，看到有朋友进来了，然后呢说到听这个节目呢已经很多年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呢？就是从第一次听到我节目到现在这么一个阶段，你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啊？也可以跟我说一说吧。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儿就是聊聊天的，说说话。谢谢悠悠的关注啊，感谢。谢谢疯子，谢谢疯子的关注，感谢。让听你的声音瞬间特别感慨一下，这些年经历的太多，不过目前总体还算好，那就 OK 啊，那就 OK。就希望大家的一切都安好。首先呢，就是健康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其他呢，锦上添花的就是多赚一点，多赚一点米，然后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呢变得更好一些啊。下面呢，给你们听一下这首歌啊，《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呢，也是以前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也送给阿潮啊。韩素呢说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你的声音，是吧？谢谢 Jerry 的粉丝团灯牌啊，感谢。然后疯子呢说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是在高中，欢迎你啊，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
2: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在听我节目的朋友，送给大家啊。
2: 掌中决定相逢是天使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我知道的，要学会手放开。”那肯定啊，你现在怎么？现在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啊！如果觉得贺宇对你说的话有用的话，把粉丝团灯牌加上啊。韩素呢说，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躺在床上听你的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啊。异次元小哥哥说，又是在一个安静的正在车上回家的夜晚，听着熟悉的声音，结束了白天的喧嚣，享受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刻。好的，我希望你平安到家啊，也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希望在这档节目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获得片刻心灵的慰藉吧。

0: 来来的时候从读书呢听到小孩读书，从广播听到了直播，现在喜欢你广播里放的歌曲，还记得18岁前18面前什么意思，你们的是不是文字发错了，在你的广播里听到的对岸，哦，金海心的对岸，对吧，以前经常在节目当中的播放这首歌。
1: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0: 现在是22:23，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大家啊，说是18年前了是吧 ？OK。

所以说想一想18年前，每个人的18年前，我就刚才就突然脑子里边一直在想，18年前的我是在干什么，那个时候正在经历着什么。18岁的我，那个时候呢已经在背包心情和大家见面了。那个时候背包心情已经播了，我看18年前就是2002年。不对。18年前是2004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呢，我看咱们的，咱们的节目21年，18年前，现在是2026年啊，2008年，对，2008年。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有的时候呢，脑子要得转一转。然后呢，我看一下兰兰说，以前呢只能听到你的声音，现在可以看到你本人了，是吧？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我希望大家呢点点赞。那么下面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听一篇文章。然后呢我去外面喝口水，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就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我一会儿回来，我一会儿回来。好了，这篇文章的名字。

字呢，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好吧，我们一起来听。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她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她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

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

0: 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0: 好了，现在是22:36。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字呢，它的名字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1: 在我灵魂。
0: 然后韩松说，以前呢经常听你帮别人分析一些婚恋方面的问题啊，如今我也成为了局中人，今天特别想听你的意见。可以啊，你可以告诉我，把你遇到的事儿写下来。谢谢，谢谢半两南风的关注，还有你的粉丝团啊，粉丝牌，感谢。
1: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7，感情方面的话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出来啊。

记得这首《领悟》啊，以前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总觉得它的怎么这个旋律不那么好听，然后唱的撕心裂肺的。然后呢，可能在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再来细细的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唱出了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感知啊，唱出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经常就是说年少不知曲中味儿。然后年长已经是已是曲中人了，那么可能以前呢，我们听别人的故事，就像韩素说的，以前听别人的故事呢，也是在作为旁观者，但是现在呢，进入到了自己的生活里边，自己经历的一切，似乎呢，也把自己呢困成了曲中人。最近纠结要不要走出围城，原因呢是孩子他爸太没担当了，我们分居两地，娃娃也陪不到，外面的钱也苦不到，是吧？那他对你和孩子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在这种婚姻当中已经没有什么盼头了，然后呢，一是给自己带来不了任何婚姻的乐趣，然后没有家的概念，然后呢，所有的负担都是自己去面对，那你想走出来那是可以的，但是呢，走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这必须得有自己坚定的决心啊，而不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啊我要离婚，然后呢明天 OK 了，睡一觉醒过来又忘了，或者说又不去面对了。如果觉得这段婚姻给自己带来有一种窒息感，或者说给双方都有内耗，那可以选择放手，因为日子还有漫长的，还有那么多漫长的岁月在等待着自己啊！首先得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内心呢变得舒坦一些啊。那你觉得，如果说婚姻是阻碍你快乐生活的这个绊脚石，那就把它踢走吧。更多的是嘴上的关系，没有实际行动。娃娃11岁了，房贷我供，孩子我养，他创业总还支持，结果都很失望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背着这个大包袱了。我觉得你完全就是一个叫什么呢？挂着一个孩子不单单要负担，然后呢还挂着一个不断吸血的老公啊。也希望就是进入婚姻的男士们，你们能不能担当一点，振作一点啊？家庭的责任一定得负担起。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个老公是咋想的哦。然后呢，爱你宝贝说，我今天意外刷到20年前大学期间一直听你的广播，那个时候是用收音机听的，是吧？ OK 啊，欢迎来到贺宇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我们的节目呢播到22:55，还有最后的10多分钟啊，大家呢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爱你宝贝的关注啊，感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那么抱怨是没有用的。就像你现在，如果说你想离婚，这个心情你陈述出来，你仅仅只是抱怨一下是没有任何用的，你必须得解决问题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谢谢皮皮啊，谢谢皮皮。韩素说，谢谢何老师，平时工作太忙，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特别想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是可以啊，我觉得表达出来是没问题的，知道吧？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呢，其实呢就是围绕着朋友们发生的情感的一些困惑或者说烦恼，希望呢能够通过节目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或者说你在听别人的故事当中也能够想想自己如何去面对当下的一些情感的纠葛啊。谢谢爱你宝贝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啊，
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听听这首歌，我是人间惆怅客。

事情。1516说，孩子的爸爸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爱是要付出实际行动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不管做什么，特别一个男人，如果说家庭的经济情况已经是杯水车薪了，或者说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了，还梦想着发财，不断的掏空家底，不管孩子的成长，不管孩子的未来，那我觉得这是自私的一种行为啊，并非是爱的表现，因为考虑的只是自己能够怎么成为大老板呢，不断的创业啊，而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务实的一种态度去面对家庭的未来，这是很空渺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个大环境当中，如果屡屡创业失败，就应该好好想一想，现在孩子11岁了，我能不能脚踏实地的，我现在既然创业不成功啊，那么家里边也没有很多创业的储备资金，那我能不能做一点体力活，先把负担，就是说我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给扛起来，不要给家庭增加太多的负担，对吧？如果说依然不顾这一些，只想着自己要创业而掏空了家底，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管，这样的人是自私的，谈不上

0: 谈不上爱孩子，知道吧？
1: 因为我在人间。
0: 然后呢，恋人呢说，宇哥怎么才能挣脱情的枷锁，然后呢是要学会放开吗？那肯定是啊。喜欢穿人字拖说可以连麦吗？老师现在不可以连麦，因为我们是通过广播电台在直播咱们这档节目，如果你们通过抖音连麦的话，收音机前的人是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听得到我的声音，听不到你们的声音，知道吧？等着我再想一下要不要把我们的热线也开通啊？如果说通过热线电话你们拨打进来连麦的话，可能这种方式能够解决，就是我们用声音来交流的，这种问题啊。好了，现在是22: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大家。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然后呢，日落大道说，两个孩子刚完成作业，下班回来没有停过，累啊，躺着不想动了。哎，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状态，繁忙的工作，回到家呢又操持着孩子家务，然后呢忙完了一切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想说话了。可能我们节目呢这个时候开播啊，你们就静静的待一会儿，也能够让自己放松一点啊。我高中的时候很迷茫，就和你在电台里边聊天，后来呢我大学毕业都工作4年了，时间过得很快，是吧？欢迎你啊。就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跟你们说爱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婚姻当中啊，夫妻之间如果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共同的为家庭的发展而努力，而不是那么自私的只顾自己的生活，只顾自己的状态。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韩素说到的一点，我就觉得她的老公其实非常自私的，不断的创业屡屡失败，然后呢掏空了家底，然后呢孩子11岁了，所有的学费啊等等都是妻子在支付，然后呢还要得不断的为他的失败买单。我觉得这种男人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所以谈不上对妻子的爱和孩子的爱。如果真正的在一个家庭里边有责任感的人，他会扛起这个大梁，那即便扛不起，他也得想一想，我先把自己照顾好了，然后呢哪怕干一个体力活，跑个滴滴，或者是送个外卖，对吧？只要能够把这个生活基础给他弄好了，辛苦一点，那我觉得那么在这个家庭里边他也有值得我们觉得称赞的地方，而不是一味的去掏空家底的去什么创业。如果真的创业那么容易的话，那我想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成了大老板了，对不对？每一个人一定得权衡一下，你有没有创业的启动资金，这是第一块。第二，你有没有对一个行业的了解，对吧？你对一个行业的了解。第三，你有没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如果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就想当然的看着别人做得好，你不知道别人背后里边付出了多少，对不对？你就看着，哎，别人为什么能做起来，然后呢于是呢就天马行空的去做。你一旦

给家庭造成了那么巨大的负担，你的责任体现在哪儿呢？对不对？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我以后成功了之后，就是为了让你们，我现在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现在已经给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扰了。所以呢，我希望现在如果结了婚的朋友啊，大家都好好的想一想，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男人，应该要挑起一些大梁来，而不是成为一个家庭的负担。所以像刚才我就说，像韩素遇到的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你想走出来就走出来呗，对吧？你已经有孩子这样一个负担了，不要再找一个男人来背着走，抱着孩子背着一个男人，你不觉得你人生步履艰难吗？若大道说，是的，我的老公也是自己创业，很顾家，家里的大开支都是他。对啊，那是他成功了，对吧？或者说他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呢在一个行业当中能够走起来。而很多人创业他是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福尔摩斯洋葱接入大家啊，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可能也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呢我们听一首歌，在这首歌当中呢结束今天的节目啊。这首歌呢叫乌兰巴托的夜，希望大家呢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夜的宁静，脑子里边想一想这幅美妙的画面，以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对，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还有两分钟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关闭了。下一期的节目呢在周五晚上啊，星期五的晚上，大家呢希望你们早一点来直播间啊，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就会开始了，一直到10:55。

0: 谢谢谢谢阳光的关注啊！大春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每晚都听，现在呢也可以继续听下去啊。如果你们感情不顺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每周的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晚上的九点到十点五十五这个期间啊，都可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找我，然后节目呢会同步和广播一起直播，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随性的说说话啊。谢谢灿灿，感谢灿灿啊。然后呢，豆浆的时候何老师最后最近去了一趟重庆，觉得我们云南的旅游没有人家的好了吗？那做得好啊。哎，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参与讨论，我也不想在节目当中过多的说啊，懂的都懂。
1: 听不到，
0: 我知道你也是一个热爱我们家乡的人啊，才会有这样的担忧或者有这样的思考，但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做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一些感受来。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叫《乌兰巴托的夜》，送给所有的朋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啊，赶快关注，不然的话下次就找不到我了。祝大家做个好梦。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Eleven o'clock PM。
3: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4: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

0: 治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1: 为了控住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三四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0: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80%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1: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0: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 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1: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0: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1: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0: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1: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0: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1: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0: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又到了每天聊健康聊生活的时刻了啊。
3: 没错。
2: 那最近啊真的是有点累，有点辛苦。如果说静时的状态不好，您多担待啊。
3: 哎呦。
2: 先来个开场白。
3: 对，你这开场白什么意思？怎么有点带点小情绪呢？这是怎么了？难道咱们这期主打的一氧化氮合酶这活动后台电话怎么又被打爆了吧？
2: 太忙了。
3: 是不是催货催的你这头都大了？
2: 对呀。
3: 对，因为我太理解了，因为高血压的人群特别大，需求都是刚需，特别旺。是不
2: 太对了，我们的电话啊都快被打冒烟了，大家都盼着呢，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的宝贝。
3: 对，
2: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吧，昨天我刷手机，我看旅游视频哈，人家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说走就走，潇洒的不得了啊。然后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等你大学毕业了，妈也就能说走就走了，好好享受享受了。现在太累了，你猜他咋说？
3: 我告诉你，你儿子我见过，他应该很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操着着要跟你一起去。
2: 哦，他刺激到我了。他说，妈，房贷还完了吗？
3: 哎呦，
2: 我结婚的楼买了吗？
3: 呵，哎呦，
2: 你给我的钱你准备好了吗？
3: 啊，
2: 我有小孩你还得给我带呢。
3: 哎呦，
2: 哎呦，我几岁的孩子他说出来这样的话。
3: 是啊，
2: 我感觉 把我后半辈子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
3: 现在就把你后半辈子活都给你安排上了。
2: 是啊，嗯，我这说走就走的梦想还没起飞呢，他就给我打落了。我

0: 人心拔凉拔凉的，你说我能不失落吗？
1: 哎呦，这以前我还不知道，现在大1岁，你发现他的想法就特别
0: 变
1: 成人
0: 了，
1: 了，是吧？
0: 哦，
1: 他这个逻辑、规划能力，我告诉你，真就是一个现状。
0: 嗯。
1: 平时是不是你总跟他说呀？说儿子，你得好好学习呀，将来得找个好工作呀，买房买车娶媳妇儿啊，爸妈都指望你了。你平时跟他说这样话不？
0: 那肯定日常交流会有啊，
1: 嗯，
0: 哎，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挺大呀。
1: 你老说这样的话，他就把以后的事儿就开始规划了，是不
0: 哦，
1: 是？而且你儿子说的这番话，我告诉你，童言无忌，
0: 嗯，
1: 但是说的就是现状，
0: 嗯，
1: 让人哭笑不得。
0: 嗯。
1: 你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很多咱们这个中国父母晚年的生活写照吗？
0: 对呀，
1: 是吧？你所以说，咱们说今天聊聊健康，其实健康的背后啊，你记住，就是藏着更深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0: 还真是。
1: 之前咱们做节目，我记得做过一次全球老人愿望清单的一个征集活动，
0: 嗯。
1: 你看看，中国老人和人家外国老人，他这个愿望清单，你说差多少？
0: 嗯。
1: 咱们这边老人的清单大概就是什么呢？孙子期末考试能考进前三，
0: 嗯，
1: 儿子的房贷再有2年就还清了，闺女的这个婚礼预算还差2万，卡里再存点儿是吧？给这个孙子上学用。你看咱们中国老人的清单全是这些，
0: 对，
1: 你让他说自己想干点啥，好多中国的老年人都会愣神儿，
0: 没想过我自己，
1: 没想过，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需要啥呀？我折腾
0: 嗯，
1: 啥呀？孩子们的事儿只要顺利了，那就行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老人的这个清单里头，主角永远是别人，时间永远是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
0: 这太对
1: 对不
0: 了，
1: 对？
0: 想想心酸又无奈。
1: 对，
0: 国外老人呢？
1: 那国外的老人就反差大了去了。你看北欧的老人，70岁，他的愿望很可能是计划我要考一个跳伞的一个执照。日本的70多岁、80多岁老太太，她的愿望可能是她要去这个社区的大学学这个插花，是吧？你看认真的跟那个小学生似的。欧美的一些老大爷、老大妈，我告诉你，人家的愿望清单可能是组团去南美的雨林去探险，去非洲看这个动物的大迁徙。你看他们这个清单上永远写的是，比如说学门新的语言，练会弹吉他，去南极看企鹅。啊，学会一个冲浪，你看每一条清单上，你记住了，外国的老年人他都会带着我的目标是啥？
0: 我要干什么？
1: 对，他的目标就是我要实现什么目的？
0: 嗯，
1: 我的快乐，那种快乐永远是对世界的一种好奇，
0: 对，
1: 对吧？这一点我觉得跟年龄真的没有太大的关
0: 还
1: 系。
0: 真是哈，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1: 对呀。
0: 一个为别人活，一个为自己活，
1: 嗯，
0: 一个想的是未来，一个是活的当下。
1: 可不嘛。这是太明显的一个对比了吧？
0: 是。
1: 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啊，为家庭、为子女奉献是一个美德。
0: 嗯，
1: 但是这种美德听的好像是暖乎乎的，但时间长了，
0: 像加速，
1: 绑架，
0: 对，
1: 是吧？好多人就觉得我永远是被孩子所需要的，你只有孩子需要我，我才有价值。你为自己活着，反倒很自私了，这就被我们这个所谓的美德给绑架了嘛。
0: 嗯，
1: 这种日子过的时间长了，我们心里的那根弦儿，它就一直绷着。
0: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0: 关键这弦儿一紧，身体肯定要抗议呀。
1: 肯定得抗议啊！
0: 对呀。
1: 啊，这才是关键的。你看看，凡是长期的心里头压着事儿的，总是焦虑的，我告诉你，这身体没有一个好的。
0: 嗯。
1: 因为这种总想着事儿、总焦虑的，对我们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
0: 嗯，
1: 尤其是心脑血管。
0: 嗯。
1: 你想啊，咱们老琢磨，哎呀，这房贷还没还完呢，孩子的工作还没着落呢。我告诉你，你总想这些压抑的事儿，我们的身体啊，它会经常的分泌一些压力的激素。
0: 嗯，
1: 那这种激素为什么说对这个心脑血管影响最大呢？因为这种激素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永远是那种紧张状态。
0: 嗯，
1: 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我们的血压肯定就非常容易出现高的这种情况。而且，就是你知道吗？就这种我们说的总惦记孩子这种所谓的美德，你知道吗？很大程度上就是导致咱们国家高血压患者全球最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哎呦，
1: 你看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全世界每个国家比起来，我们是最多的。你这里面因素除了口重、吃盐多之外，遗传这些因素之外，我告诉你，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中国的。

0: 中老年人，天天的紧绷着过日子。我告诉你，这个原因是绝对大的一个主要因素。
1: 还真是啊，我爸就总说操心操的血压都高了。
0: 对，你经常操心的人，
1: 啊、
0: 对血压就高，是吧？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0: 一是图便宜，
1: 嗯，
0: 二是很多人心里都想，我这药吃了十几年了，虽然现在加量了，虽然它有副作用，但是我吃这十几年，我对它熟悉，万一换了新药它不行呢？很多人有这种焦虑，
1: 哦。
0: 啊，这就导致了咱们中国的一些中老年人，他不敢学一些新的东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外国人就不一样，
1: 墨守成规。
0: 外国人一旦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想第一个尝试，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中老年人不敢学新东西，不敢出去玩，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心态，
1: 嗯，
0: 又是犹豫啊，又是怀疑啊，又是担心啊，最后往往就是继续的保持一个老样子。所以说，你看那些，就是10年前、20年前的那代的这个降压药，你不就吃来吃去，活生生的把自己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吗？你结果
1: 真
0: 血压
1: 是
0: 还降不下
1: 啊，
0: 来，是不是？
1: 就总觉得说老样子才保险，
0: 哎，
1: 明知它是一条绝路，我就蒙着眼睛吧，我继续往前走。
0: 哼。
1: 就是对新的生活呀，新的办法呀，我既向往，我又害怕，我不敢试啊，
0: 对，
1: 都是被犹豫啊、怀疑啊给困住
0: 给
1: 了。
0: 束缚住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止，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啊？
1: 呢。
0: 犹豫和怀疑，往往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越来越糟的，包括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的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就是给自己就戴上了一个犹豫、怀疑、担心、害怕的一个紧箍咒一样。我们血管一旦有这个紧箍咒的话，你思想上你再戴一个。你是不是你这个道就越来越窄了，
1: 是
0: 是吧？
1: 呢，
0: 让你的血管它就没有退路了，越来越收缩，是
1: 是
0: 吧？你
1: 呢。
0: 血压就一直持续飙升，活的我们也不幸福，
1: 嗯，
0: 是不
1: 这
0: 是？
1: 紧箍咒要是不摘呀，我们的日子就是灰暗的，
0: 嗯，
1: 身体就遭殃了。那这德国的宝贝一氧化氮合酶，它能够帮助我们解除这个紧箍咒吗？
0: 一氧化氮合酶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目前是前沿的一种控压的方式。
1: 嗯。
0: 啊，因为它代表的是目前科学和我们人体追求回归本能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这种回归本能，它就和这个临床的降压药它走的这个路线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能，它是本身这种方式就不用怀疑。而且，因为就连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们，人家就开始早已经验证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了。
1: 嗯，
0: 因为一氧化氮合酶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的一种物质，而且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的物质呢，就是我们人的血管天然的一种放松剂，
1: 嗯，
0: 它能够调控我们的血压，调控我们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双向来调节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自己恢复本能的一个关键的物质，这是一个顶尖的科学发现。德国不有这个未来科技奖吗？人家把这个未来科技奖就给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发现的这个诺贝尔得奖的团队就给他们了，
1: 哦，
0: 啊，它更是全球新一代绿色降压理念的一个核心。就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将来的目的是不是一辈子依赖这个降压药，用药物来压制血压？他们就是抛弃这个理念了，而是什么呢？从唤醒我们身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把降压的主动权重新的交回给我们自己的身体，
1: 明白了，
0: 你看看，
1: 就像是把血管上的紧箍咒给它卸下来。
0: 对，
1: 让咱们自己能够主动的去调节，
0: 嗯，
1: 那可比吃任何的降压药物都要更彻底呀、啊、更
0: 对，
1: 安全呀、啊、更根治。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对，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你看看，我相信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可能谁都不会甘心一辈子都困在一眼看到头的那种降压的生活里，
1: 肯定啊，
0: 天天数着药片，而且这降压药越吃越多，
1: 嗯，
0: 副作用明知道它有，咱们还没办法，如影随形的。
1: 嗯，
0: 我觉得每个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不愿意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吧。
1: 嗯，
0: 今天压住了，明天可能会更高。这种按下了葫芦起了瓢的日子，我相信咱们每个高血压的患者都过够了。那你过够了，哎，我得问问大家伙，为什么咱们不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信任一下我们的身体？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大智慧，它是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的。选择像一氧化氮合酶这样的好产品，我们要勇于尝试，
1: 嗯。
0: 激活咱们身体当中。

0: 中的这些本能物质，实实在在的本能的恢复，这才是大药。
1: 对，
0: 不用犹豫，不用怀疑，机会就在我们手里，为自己的好日子、好身体当家做主，这才是咱们晚年的真福气。
1: 对呀，
0: 是是，
1: 这才是我们的真福气。
0: 嗯，
1: 其实只要我们现在想明白了，不去犹豫呀，不去怀疑呀，不要去错失良机，抓住眼前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改变人生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就像我们这次一氧化碳合酶的活动机会，如果我们错过了，那是不是就得拍大腿了？以后是不是药越吃越多，越来越麻烦？
0: 其实你看，咱们人呢，其实一辈子回过头来，到最后啊，咱们都得为自己活着。
1: 嗯，
0: 这是说到点儿上。
1: 嗯，
0: 你高血压这个病，我告诉你，一定是在慢慢的消磨我们的健康，
1: 嗯，
0: 悄悄的啃噬我们的健康。
1: 对。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长期被这个高压慢慢的烤着，就像这个老水管子被这个高压泵天天的在那儿冲击着。
1: 嗯，
0: 你日子久了，这个管壁能不脆吗？
1: 嗯，
0: 能不硬吗？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的衰竭、眼底的病变，我告诉你哪一样不跟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高血压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呢，
0: 更别说我们常年吃这个西药泡在这个副作用当中了。我们知道肝脏是解毒的吧，肾脏是排毒的吧。
1: 嗯，
0: 你天天被这些药毒你泡着，你说它能不含泪吗？
1: 对，
0: 能好得了吗？你看有多少人都是一开始就是血压有点高，降压药用上了，吃着吃着，肝脏指标升高了，肾脏指标乱套了，最后反过头来病增加了，结果你再回头最早的那个高血压，你还是没治好。
1: 嗯，
0: 结果还搭进去俩器官。你说这个账咱们算一算，你说多亏得慌，
1: 对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吧，就很多人吃降压药十几年了，
0: 嗯，
1: 天天量血压，数值看着都正常，但是该得心梗得心梗，该犯
0: 对，
1: 血栓犯血栓。那老师，您说这怎么回事呢？那血压明明不都压下去了吗？怎么还出这么大的问题呢？
0: 你看看，你说这个事儿啊，特别关键。
1: 嗯，
0: 很多患者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我血压，我天天吃降压药也控制挺好。我怎么就心梗了呢？我怎么就脑梗了呢？是不是？
1: 嗯，
0: 记住啊，指标的正常不意味着我们身体就没有风险，
1: 嗯，
0: 没有问题了，啊，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血压是稳住了，但是你血管已经早就坏掉了。
1: 哦，
0: 明白了吧？你指标是能看得见的，但是血管坏掉你是看不着的，对吧？你见过那个气球吧？
1: 嗯，
0: 气球天天打气儿，然后你天天给它充气儿，然后硬憋着。你这气球迟早它会爆炸吧？
1: 嗯，
0: 降压药其实就是我们按住气球的这个手，你看着没炸，但是这个气球壁是不是早就憋得又薄又脆了？
1: 嗯，
0: 你这个不就是定时炸弹吗？
1: 是哈，
0: 对不对？
1: 数值你看着正常，可能是假象。
0: 对，
1: 你血管早就在那偷偷造反了。
0: 对，
1: 这可真是颗定时炸弹啊！老师，你说用一氧化氮合酶可以避免这样情况吗？
0: 一氧化氮合酶，首先大家伙记住了，它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有的物质。
1: 嗯，
0: 而且一氧化氮合酶它调控血压的机理，不是靠化学药物成分硬压制我们的血压值，因为那种硬压制血压值它一定是伤血管的，而一氧化氮合酶调控我们的血压，是让我们的血管来自己懂事儿，
1: 嗯，
0: 来自己应对外界的一些应急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它本身都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该舒张的，该松的时候松，该紧的时候紧，这是我们血管自己就明白的事儿，
1: 嗯，
0: 不需要外界的药物来控制它的。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它就是这种物质，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我们的神经的敏感度的调节来让我们的血管壁明白什么时候该收缩，什么时候该舒张，
1: 嗯，
0: 让血压像老钟表的指针似的稳稳当当的一直走下去。你见过谁的这个血管天天舒舒服服的，它还会突然爆炸？那不可能吧？你得让我们的血管壁自己舒服，
1: 对，
0: 是不是？这就是本能啊！好多老年人，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最后都倒在了心脑血管疾病上。
1: 嗯，
0: 你看到最后手里还捏着降压药呢，你这个血压不是没降下来，就是啥呢？你的血管早就被这个硬性的降压导致的血管壁完全的脆化掉了。
1: 嗯，
0: 它都被压制一辈子了。是吧？你这血管壁积怨太深了，强制的降压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定时炸弹打开了引线，
1: 哦，
0: 是吧？你看着它不响，可是早晚一天
1: 它得爆炸，
0: 它是爆炸，爆炸的话就是大问题。
1: 对，
0: 而一氧化氮合酶，它是让我们的血管重新。

0: 新的恢复本能，重新的得到放松。
1: 嗯，
0: 那你说哪种控压的方式更先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氧化碳合酶对于我们每一位高血压患者来讲，真的啊，有可能是颠覆性的一种认知，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压一辈子不造反，更能够帮助我们拆掉血管当中的定时炸弹，让我们的血管自己的来完成调控血压的能力。这是最没有隐患、最没有风险的一种方式。
1: 对，这太对了。你数值稳不如血管稳。
0: 对，
1: 你表面没事，你不如真的没事儿。不能强压，得智取。
0: 嗯，
1: 只要让血管真正的恢复了它能控制血压的能力，血压才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稳定。
0: 对，
1: 血管它才可以安全没有负担呢，定时炸弹才可以真正的彻底的拆掉。
0: 对，
1: 老师啊。那这次机会对于所有高血压的病人来说，那太重要了。
0: 嗯，
1: 尤其是那些啊降压药吃了好长时间的，血压还不稳的，就这种朋友的血管，那随时都可能爆雷呀。
0: 就现在啊，我们都是说这个跟血压玩心跳呢。
1: 嗯，
0: 今天的数值正常，我们就高兴了。
1: 嗯，
0: 明天血管造反了，我们直接就吓破胆了。
1: 嗯，
0: 吃着药以为能够善始善终，结果面临的就是心梗、脑梗找上门来。
1: 对，
0: 我们哭都找不着调。所以说记住了，别跟自己的这个血管玩心跳。
1: 嗯，
0: 只要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氧化碳合酶的浓度足够了，我们就能够具有这种血管自身的调节的本能。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多释放点，我们的血管壁自然就松弛下来了，
1: 嗯，
0: 血压就不高了。比如说我们吃咸了，它就能够具有调节我们自身血管的能力，血管它也不紧绷着，
1: 嗯，
0: 你血压也不会上窜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年轻人熬个夜累着了，只要你身体当中一氧化碳合酶足够多，它都能够找平我们的血压。这不就是真正的一种稳压控压吗？
1: 嗯，
0: 这种稳压控压的机会不是让你我们说所谓的根治高血压，
1: 嗯，
0: 是让你跟我们的血管跟我们的血压握手言和，让它一辈子不给你捣乱，这才是咱们真正的福气。
1: 没错，所以大家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那没得高血压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啊，说自己能得上高血压。
0: 对呀、啊，
1: 得上了遭罪了，也把最好的时机给错过了。所以呢，不要等着血管爆雷之后才想着后悔拍大腿，今天的机会就得把握住了。
0: 对，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没得高血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自己会得高血压。
1: 嗯，
0: 你这话多扎心。
1: 嗯
0: 啊，但是咱们得说的更透彻一点，多少人刚发现血压高的时候都是告诉自己，我先挺一挺，先不吃药，先调整饮食，补充营养，多运动就行。
1: 嗯，
0: 结果试来试去哪个行了？
1: 对，
0: 对不对？哪个最后都得面临吃药的问题嘛。
1: 嗯，
0: 要不有人就说呢，哎呀，我血压高但是没感觉，就觉得不碍事儿，怕麻烦就不吃药了，没当回事儿。等血压过了180、190、200的时候，好家伙，你头晕目眩了，是不是？得过一次脑梗了，我告诉你，都乖乖的在那吃药了。
1: 嗯，
0: 结果一吃就是十几年。竟是你知道吗？现在的科技啊，我告诉你，你要是十年，你知道有多大的变化吗？
1: 那变化太大了，翻天覆地、啊。
0: 它可能会颠覆我们的以往的认知、啊。
1: 对呢。
0: 所以说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现在有机会了，咱们还走以前的老路吗？
1: 那多后悔呀、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年纪一边大
0: 啊，
1: 他高血压吃药都吃了4、5年了。
0: 哎呦！
1: 他还跟我说呢，说静石，你看，我就这么点小岁数，我就得这病了，那以后我咋办呀？
0: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就现在这个高血压呀、啊，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化了，
0: 是吧？
1: 嗯。
0: 一方面是我们年轻人现在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嗯，特别不好。
0: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预防观念的手段没有到位的关系。
1: 哦，
0: 咱们之前讲过，你看德国人按道理说饮食重口味比咱们还严重。
1: 嗯，
0: 但是人家高血压的发病率只有咱们中国的1/4还不到。
1: 哇，
0: 用药率全球也是特别低的，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人家德国的高血压减药率都能达到70%。
1: 哇，那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他们是因为一氧化碳合酶有它来辅助，
0: 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一氧化碳合酶的发现。
1: 哦。
0: 是吧？人家在刚有高血压趋势的时候，社区门诊的一些医生直接就建议患者直接补充一氧化碳合酶。
1: 嗯，
0: 你补充的好的，可能就不会面临后续用降压药的问题了，他直接就恢复了我们血管自己的调控能力了。
1: 嗯，
0: 你血压就稳定了，血管就健康了，还没等吃药呢，你可能这个问题早早就解决了。 而且人家德国人家也知道。

0: 道西药是压制型的降压的方式，而一氧化氮合酶是激活型的降压的方式，它是激活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一种本能，你血管本身就是能够自主的舒张和收缩，而这种西药的压制，我说白了是被动的。所以说在很多你看这个德国年轻人也有这个高血压的趋势，早早的把一氧化氮合酶先用上，
1: 嗯，
0: 可能以后就不用依赖西药的压制的这种方式了。
1: 哎，
0: 就像你本来靠这个拄拐是能走路的，现在你腿练得有劲儿了，是吧，慢慢的这个拐就扔掉了。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人家就因为这个高血压就是饮食习惯不好嘛，人有刚需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早早的就把一氧化氮合酶就给补充上了，这就导致了这个人家发病率特别低。当然了，已经形成高血压疾病的这些患者，人家也是把一氧化氮合酶辅助降压同时进行，这样的话标本都能够起到一个监制的作用。这样的话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在德国人家也实现了减药的目的。
1: 这个太好了，那对于刚得高血压的还有高血压吃好几种西药的朋友来说，能够减药减负担，那这次机会就是一次最好的机会啊。
0: 对，
1: 关键是停西药这事儿好多人不敢想，
0: 嗯，
1: 总觉得离了药那肯定不行。
0: 是，你看尤其高血压的患者，他说这个药能够往下减他都不敢想。
1: 对呀，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旦减了首先自己就害怕，
1: 害怕
0: 怕失去那种熟悉的枷锁，
1: 嗯，
0: 因为这些西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而且我有的时候就说大家伙儿，你吃的不是药，
1: 嗯，
0: 你吃的是习惯，是不是、
1: 嗯、
0: 把这吃药都当成一种习惯了，更是不敢改变的一种胆小的表现，
1: 嗯，
0: 是吧？我见到太多这样的人了，明明这个身体这个指标吧都调理过来了，医生说了你可以减一点药了，但是他就攥着那个药瓶子说不敢减。
1: 对，
0: 结果呢人家敢试了，现在慢慢的很多就吃四分之一片就能够把这血压控制得很好了，
1: 没那么大负担了。
0: 哎，什么爬山呢跳舞啊，人就不耽误了。结果那些不敢减的呢还在天天数着些这个药片呢，又羡慕别人的生活又自己在那儿痛苦的活着。
1: 嗯，
0: 咱说减这个西药的剂量啊，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啊每个人都有，都放在你眼前呢，但是你不把握，别人把这药瓶都扔掉了，夜里也睡得踏实的，你呢你没有做到、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留给那些有勇气的给准备好的人，并且愿意接受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准备的。
1: 太对了，大家不要因为说习惯啊胆小啊错失了良机，总说等下次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下次啊，
0: 对，
1: 下次可能就没机会了，拿出一些改变的勇气，敢想敢做，像爬山啊跳舞啊这些事儿可能就差一次我们对的选择呀。
0: 对，你看
1: 嗯，
0: 所以说追求健康这个事儿吧一定是你伸出手来我才能拉住你，
1: 嗯，
0: 我伸出手来你不伸手那能拉得着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向奔赴、啊、
0: 对吧，你这件事儿你肯定成不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一氧化氮合酶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活动，咱们这个平台就是给大家伙有这种想法的人准备的，
1: 嗯，
0: 当然这次活动的力度也非常大呀，
1: 对
0: 对吧，它确实是一次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机会。
1: 太对了，
0: 咱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嘛，
1: 能有这次机会就得感谢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很多朋友啊之前一听到诺贝尔奖，
0: 嗯，
1: 德国未来科技奖，
0: 嗯，
1: 这些东西离我太遥远了，
0: 嗯，
1: 这些价格一定非常昂贵吧，
0: 是吧，
1: 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0: 是，
1: 但是通过健康全球购我们为大家谈下来了直供的价格，
0: 对，
1: 花小钱办大事儿了呀。
0: 是，而且这个谈下来我告诉你静时真的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0: 你想呗，在德国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一个月要140欧元呢，
1: 嗯，
0: 换成人民币得1000多块钱吧，
1: 嗯，
0: 而现在呢咱们现在用一个月的量我算了一下可能17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对呀，
0: 这差着快10倍了，
1: 嗯，
0: 你现在吃的这降压药最便宜的一天也得3-5块钱吧，
1: 嗯，
0: 贵一点的一天10多块钱吧，
1: 嗯，
0: 你要吃上2种3种一个月几百块钱都打不住吧，
1: 嗯，
0: 而一氧化氮合酶一天一粒儿可能就能够帮助咱们24小时的长效稳控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这是恢复我们的本能，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能够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的西药能够逐渐的减量，这不等于说是咱们越用越省钱了吗？
1: 对呢，就是这个账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你看咱们花钱可容易了，
1: 嗯，
0: 挣点钱多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很有可能一场大

0: 病就回到解放前了。
1: 对，
0: 那现在呀，早点做好这个防范工作，未来可能就是省下大笔的费用。
1: 对的。
0: 而且静时，你听过哪个诺贝尔奖级别的这个科技成果能够让咱普通老百姓花这个小钱就能用上？
1: 嗯，
0: 咱们这辈子能遇到几回？所以说面对机会咱们要把握住，别失去了之后才后悔莫及。
1: 不要后悔啊，亲爱的朋友们，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呢，明明知道有机会去稳压，有机会去停药，有机会去省钱，偏偏让犹豫和怀疑把机会给推走了。
0: 还真是这样，我见过太多的人了，就因为这一念之差，
1: 嗯，
0: 人生的轨迹愣是走成了天上地下。
1: 还有这么戏剧化的事儿？
0: 有，
1: 你讲讲。
0: 我记得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俩亲兄弟。按说一个妈生的基因应该是差不了多少吧，
1: 嗯，
0: 可对待健康机会这种态度俩人啊不一样，
1: 俩人不一样，差大吗？
0: 我告诉你，态度不一样就导致现在的日子过得一个天差地别。
1: 那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亲兄弟呀，
0: 这个哥哥叫建国，
1: 嗯，
0: 他也是啊，就早年这个留学德国的啊，人家也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还在德国那边做这个工程师呢，日子我说实话收入什么的都挺好的，
1: 不错呀。
0: 他弟弟叫建军，弟弟呢一直就是在老家跟这个父母一起住，那当然了，现在工作也换了好多份儿啊，最后什么也没干成，最后这个建军呢就干脆在家待着，
1: 嗯，
0: 啊，就天天琢磨着这个日子不够过呀，这个收入不好啊，他说怎么办呢？怎么省钱？怎么不折腾？这钱以为就够花了呢，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就他那个母亲嘛，他们家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1: 嗯，
0: 结果这个病就成了个照妖镜，把俩人的活法照得明明白白的。
1: 有遗传性高血压，那可不好对付呀。
0: 对，
1: 我家邻居就是，就一辈辈的传下来，就像噩梦一样，可遭罪了。
0: 可不是吗？老太太刚查出高血压的那阵子，建军就那个弟弟、
1: 嗯、
0: 特别孝顺。
1: 嗯，
0: 天天拉着上医院，往医院跑，但开的全都是那种最便宜的老式的降压药。
1: 嗯，
0: 天天还叨念着，跟他妈说嘛，说你可别出去瞎逛哈，万一这个血压高了摔着，我告诉你，我可担待不起。
1: 嗯，
0: 结果呢，老太太也不敢出门，天天在家闷着，再加上建军日子过得也不好，老太太也跟着着急上火的。
1: 嗯，
0: 那段时间血压就跟过山车似的。
1: 哦，
0: 啊，他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片都吃到三片了，还动不动的头晕。
1: 哎呦，你说这人哈，有的时候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关键是呢，他不是说孝顺，他是把人圈起来了
0: 啊。
1: 哥哥建国呢？
0: 建国吧，他不是在德国工作嘛，每年回国两次。刚开始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对劲儿，就看他妈这个脸色蜡黄，
1: 嗯，
0: 说话也没有底气。他弟弟还在旁边说呢，高血压都这样，就老毛病，能稳住就不错了。然后这个他哥哥建国就着急了嘛，连夜就是查完资料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说他在他们德国有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怎么回事儿？他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是都能够知道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就问说的他妈能不能用，
1: 惦记老妈。
0: 对，然后我说的完全可以，因为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我知道嘛。然后他第二次回国就给他带回来了，说什么让他妈要去用。
1: 哎呀，这也很孝顺啊，惦记老妈。
0: 嗯，
1: 那你说那弟弟建国听见了之后，那心里肯定也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滋味哈。
0: 对，他弟弟吧一直是认可这个临床的老式那种降压药，因为他也打听过一些身边的人都吃那种药，所以说建军呢就觉得他妈也应该吃这种药，没听过一氧化氮合酶国外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也不敢让他妈用，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呛呛起来了，
1: 有点矛盾哈。
0: 对，其实都是好心。这个当弟弟的建军就说了，说的你那种国外的东西靠谱吗？
1: 嗯，
0: 还那么贵，明明这个就是咱妈的这个血压用降压药都控制不住，你那种一氧化氮合酶看着都不是药，你说它能好使吗？
1: 啊、
0: 哦，然后还说这个他哥说的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他说忘本了，
1: 哎呦，
0: 净整那些洋事儿洋东西。
1: 呦呦呦，
0: 然后还说呢，人家国内的这个医院都说了，得了高血压一辈子就得吃降压药，
1: 嗯，
0: 是吧？你说你这国外的那些东西它靠谱吗？所以说当时老太太是不是也犯合计到底听谁的，
1: 嗯，
0: 老太太也犹豫嘛，是吧？毕竟她跟弟弟在一起生
1: 活，
0: 是吧？天天在她耳边叨念着，
1: 嗯，
0: 啊，但是当哥哥的这个建国一直就没放弃，
1: 嗯，
0: 人家 在国外留学嘛，

0: 接受的那些新鲜事物不特别快吗？
1: 嗯，
0: 然后自己也上网查这个相关的报道和这些资料嘛，也给我打过电话，也咨询过嘛。
1: 嗯，
0: 他就觉得他妈必须得用他。
1: 嗯，
0: 他一点都没有怀疑过。然后他就在德国擅自的就把这一氧化碳合酶人就买着了。
1: 嗯，
0: 然后买了三份，给谁呢？给他母亲，给他弟弟，包括他自己都一起吃上了。因为他们家不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吗？
1: 嗯，这个哥哥啊还是挺有大样的。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他请假回来在家盯着他母亲和他弟弟吃，尤其他妈天天量血压。
1: 嗯，
0: 不到三个月，老太太这个头晕的毛病就明显的消失了。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从这个高压160，低压95，都降到高压120，低压80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老太太也开始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了。
1: 嗯，
0: 也配合着把这个西药悄悄的捡了一片。我告诉你，静止，那可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呀。他敢把这个西药捡了一片了，
1: 胆儿挺大呀。
0: 最神奇的是啥呢？这个当哥哥的带他母亲逛公园的时候，老太太居然说在这广场舞也能跟他扭两下了。
1: 嗯，
0: 以前我告诉你，他弟弟担心他母亲连这小区门都不愿意让他出啊。
1: 对呀，怕出事儿嘛。
0: 是啊，
1: 你说这变化这么大，这弟弟建军当时就得有改变吧。
0: 刚开始的时候嘴还硬呢。
1: 嗯，
0: 他还说呢，说这个是暂时的，过一阵子可能会反弹。
1: 嗯，
0: 结果老太太吃了半年的时间，这个西药你知道最后就吃多少了吗？
1: 嗯，
0: 就吃四分之一片了。
1: 哎呦，
0: 人家
1: 真好。
0: 临床大夫也说，说那你西药不能停啊，
1: 嗯，
0: 但是你溜着点就行了。这个血压恢复的不错呀，而且血管壁的弹性也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看当弟弟的建军嘴上不说，这心里也该服气了吧。
1: 对呀，
0: 是吧。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查了，血压也高了，他才38岁啊。
1: 你说哈，遗传性的高血压吧，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魔咒一样。
0: 对，
1: 38岁他这个出现的挺早。
0: 对，
1: 他用上一氧化碳合酶了吗？
0: 他刚开始说我年轻我扛得住，天天吃给他妈买的那种老式降压药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一年不到，他呢药从一片加到了两片。
1: 嗯，
0: 这时候心就慌了，到医院检查，这个医生你知道说他什么吗？
1: 嗯，
0: 血管壁已经硬化了，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出大事儿。你看看，
1: 还真是哈。你说都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同一种病，两种活法，两种结果啊。
0: 对，
1: 他怎么就那么犟呢？有啥犹豫怀疑的呀？人家用的那么好，他就跟着用呗，怎么跟自己过不去呢？
0: 就是犹豫和怀疑，没有改变自己的这种理念。
1: 对。
0: 你说当哥哥的当弟弟的这俩人都是孝心，
1: 嗯，
0: 但是只是说什么呢，他的理念不同。一个当弟弟的就选择墨守成规，结果可能没有这个收获到好的一个结果。而当哥哥的是什么呢，他能够与时俱进，选择一些前沿的科技方法，可能就收获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俩人都是孝心，没毛病吧。
1: 嗯，
0: 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天差地别。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能不能收获健康，能不能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观念能不能改变。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你能不能抓住，能不能尽早的苏醒过来，这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
1: 肯定是啊，对机会的态度不一样，你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
0: 是，
1: 哥哥抓住了机会，不仅妈妈受益了，他自己也可以防着遗传病啊。
0: 当然了，是吧？而且这个当哥哥的早就开始自己吃那个一氧化碳合酶进行调理了，
1: 嗯，
0: 然后每年都在体检，血压一直挺平稳。
1: 嗯，
0: 他还经常说遗传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早一点的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
1: 嗯，
0: 你看这哥俩，一个把机会当成宝贝，一个把机会当成洪水猛兽了，最后这日子他能过得一样吗？
1: 真是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案例可以提醒到大家，不要把机会拒之门外，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健康的生活也把握在自己手里，高血压我们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战胜的。这次呢抢定的机会啊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

0: 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1: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0: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三四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1: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 80% 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0: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1: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 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0: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1: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0: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1: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0: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1: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0: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1: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德国原装进口一氧化氮合酶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呢，全球购直通药厂合作，仅173块钱人民币，全国10000个名额，库存有限，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你好，是梁老师吗？
6: 哎，对啊，是我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7: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是终于打通你电话了。你说我家老伴儿的高血压呀，最近你说就加重了，咋整啊？
6: 哎、
7: 连带着这心脏还不好了。
6: 哦。
7: 这给我急的呀，你是不是这实在没招了，我就想啊，给他多订一点的一氧化氮合酶。
6: 当然可以了，不过我告诉你，咱们有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吧，越是急症的时候咱们越不能着急。你这样，你把这个情况慢慢的跟我说一说，怎么个情况啊？
7: 行，好好好，梁老师。说起来这事儿吧，我都老自责了，也赖我。我之前吧就买过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想给我家老伴儿吃哈。哎呀，你是不知道他这人啊，那才倔才犟呢，就是不吃，
6: 他不吃
7: 就进这医院，他不吃就只能我。

0: 师呢？
1: 啊
0: 我这高血压轻，当
1: 啊
0: 时吧就刚有点高，高压140左右，
1: 啊，
0: 吃
1: 那还
0: 药
1: 行，
0: 呢也不是按时按点儿。不过吧，吃上这个一氧化氮和镁也就2个月吧，这血压就降到120左右了。
1: 哎呦，这挺好啊。
0: 可不是呗，正经挺好的。完降压药我就彻底停了，不吃了哈。
1: 哦，
0: 我老伴儿这一看我吃着有效果，这也想吃。
1: 啊，
0: 但是当时吧，我就买了3个月的呀，
1: 哦，
0: 所以吧，我家老伴儿就吃了不到1个月这个，
1: 啊，
0: 哎呀，就感觉他这个血压吧就有下降的趋势了，
1: 哦，
0: 他那个血压就特别的顽固啊，1个月就下降，他都没想到。
1: 没想到吧，是吧？但是你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降压药都停了吧？我跟你说啊，你这是个特殊情况啊，因为你一是呢高血压比较轻啊，第二个呢比较早期，你还没到那个真正的高血压的这种情况，然后把这一氧化氮和镁用上了，你看那降压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已经十几二十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不建议大家伙那么快的把降压药停了啊，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伙。那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啊？他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0: 他这个都30多年了，
1: 哎呦，30多年
0: 哎
1: 了，
0: 呀，
1: 哎呦，
0: 那尤其是你说他咋的，压差特别大，
1: 压差大哈，嗯，
0: 对，压差大，人大夫说更不好啊，就
1: 对
0: 是
1: 呀，
0: 这高压吃完药还得160，低压有时候就能上到110、120，
1: 哦，
0: 心脏就老是突突。
1: 嗯，
0: 但是就这个一氧化氮和镁吧，吃了1个月，他低压就下来不到100了，
1: 好，
0: 心脏就突突的次数也少了。再给我老伴儿，我俩高兴的呢，就
1: 嗯。
0: 想吧，再买一点。结果一问没有了，这
1: 当
0: 一
1: 时就
0: 等
1: 没
0: 他
1: 了，
0: 就是5年。
1: 嗯，
0: 但他可遭罪了，他现在吃这3片降压药，血压都降不下去，
1: 现在呀，哦，
0: 天天迷糊呢，天
1: 哦，
0: 天不清醒。这心脏前段时间检查说是血管动脉硬化狭窄，
1: 哎呦，
0: 供血也不足，天天上不来气儿啊，喘呐。
1: 嗯。
0: 我这心里老后悔了，你说当时你说我多买点，下定决心咋的让他吃上，他何苦到现在这么遭罪呀？这次说啥我都得给他多用点。
1: 啊，就是当时等了5年，然后现在这个血压老伴儿又反弹了，当时就用了1个月，是不？真的啊，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很多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犹豫、一怀疑，可能就过去了，是不是？稍纵即逝。你看你，还有你老伴儿，你不同的选择，那就不同的结果呗。你看你多
0: 是，
1: 好，你血压不高吧？现在，
0: 不高不高，
1: 你看，
0: 都不吃药了也
1: 你
0: 挺
1: 看看这
0: 好。
1: 5年了，这不就好了吗？你说说。说明啥？说明一氧化氮和镁，把我们自身的调节这个血压的这种本能已经给你恢复过来了。加上你当时这血压又不是特别重，然后呢又是早期，所以说你看连药都停了。而且你要把一氧化氮和镁用好的话，将来你都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是吧？因为
0: 对
1: 你这个
0: 呀。
1: 本能恢复了。但你老伴儿呢？当时就说啥不吃，结果现在你看越来越重了。他本身这个血压高，我告诉你，时间再加上太长了，都30年了。这三十年一直用这个临床的降压药吧，他就强制的给你降压。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壁已经非常脆了，而且会导致血管的严重的受损的。你压差大，低压高，是吧？你这不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吗？用上这个一氧化氮和镁，我告诉你啊，首先它除了这个恢复我们调控血压的本能之外，我告诉你，一氧化氮和镁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的炎症，智能的。让我们自己来调控血压的舒张啊、收缩呀、这种能力。你低压，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舒张压嘛。它有自己的这种舒张的能力的话，它低压很快就会降下来的，是吧？然后你低压降下来了，你心脏它就舒服了，供血就好了。要不然的话，你永远，我跟你说，你心脏总是突突的啊。
0: 是，他可犟了，
1: 嗯。
0: 这血压高就跟他那个脾气啊都有直接关系。
1: 嗯。
0: 这回自己也害怕了，这心脏晚上憋气的直难受，怎么躺都躺不下。完血压高，自己还迷糊，
1: 是呢，
0: 也后悔当初咋就没听我的话。我 梁老师啊，我现在呀就希望他那个血压能降下来，
1: 明白，
0: 我都不期待他能像我似的停药。
1: 嗯，
0: 就是说，心脏症状能缓解点，别那么难受就行。
1: 明
0: 毕
1: 白，
0: 竟他这年头太长了，完了我还给耽误了。
1: 我跟你讲啊，像你老伴儿这种啊，我觉得你别看他病重。你让他现在把这一氧化氮和镁给他配合用上，他肯定会有意外之喜的啊！因为一氧化氮和镁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的临床的那种降压药物，以往的降压药啊就跟压这个弹簧似的，你压得越狠，我告诉你反弹劲儿就越大，然后越伤我们的血管，最后你血压就比以前还。

0: 高，啊，血管也伤了。但是一氧化碳合酶、
1: 嗯、
0: 它是什么呀？帮助我们恢复自身的神经中枢的调节血压的本能，把这个降压的主动权呢就交给我们自己身体。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血压不仅能够双向调节，还会越来越平稳，而且血管没有压力、
1: 嗯、
0: 再加上我说的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它还有一定的这个修复血管的这个能力。你让它用吧，你现在不还有动脉硬化和狭窄吗？是不是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1: 嗯，
0: 你心脏啊，只要血压平稳下来了，它问题就应该不大了。
1: 行，
0: 但是啊，有一点啊，你得让它改改脾气啊。
1: 是，
0: 再好的产品，我告诉你，脾气不改也不行。你就让它用吧，肯定越吃越好的。
1: 哎，太好了，梁老师，我也特别有信心，因为吧，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呀。
0: 对呀。
1: 那我回去啊，该怎么给他吃啊？每天一粒是不是少啊？我想给他加点量，可以不？
0: 其实一天一粒已经不少了，因为那一粒就可以管我们身体24小时的长效的一个控压。不过呢，对于他来讲，30年的高血压，你加一粒也不是不行，也可以。
1: 嗯
0: 啊，加那一粒可以在晚上临睡前加一粒啊。
1: 嗯，
0: 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这血压就更平稳了，好不？
1: 行，好，
0: 好了，
1: 好的，老师，那我就给他定上一年的啊，谢谢您了。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在家等着就行了，好吧？
1: 哎，
0: 再见，
1: 谢谢您，再见，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可得抓紧了。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订一氧化氮合酶，我这个眼睛，我这个眼睛最近啊非常不舒服，感觉。
0: 眼睛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啊。
3: 之前呢，我参加过一氧化氮合酶的活动，我当时呢买了不到3个月的，
0: 嗯，
3: 当时就是想嘛，买了回来就治一治我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哦，
3: 你可别说啊，拿回来真的好用。
0: 嗯，
3: 我这个血压最大问题呢就是忽高忽低。
0: 哦，
3: 吃的那个什么西药叫什么缓释片？
0: 缓释片，对，
3: 说能够稳定，但不行啊，有的时候能降到100。有的时候高的能到170啊！
0: 哎呦，这个跨度不行，
3: 跨度的特别大、
0: 嗯，太大了。嗯，
3: 吃完这个以后呢，我就发现这个血压不像以前那么跨度大了。
0: 哦，
3: 人家老师说的这个稳压控压特别好，
0: 稳住了。
3: 我这个血压基本上稳定到120到130这个样子。
0: 哦，
3: 非常好。
0: 就以前这个100、170这个跳动特别大，然后用完一氧化氮合酶之后，哎，稳定下来了，是吧？
3: 对，
0: 好，这就对了。你这个情况特别典型啊，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就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能力已经很弱了，这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事儿。你这种情况如果光是靠这个外界的这个降压药去强行的降压的话，我告诉你很容易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把你的血压降得太狠了。但是你要是吃少了降压药，哎，血压又升高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能力已经下降了。说白了，就是我们体内缺少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了。病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咱得知道咱这个病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一氧化氮合酶，记住了，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物质。你补充上之后，达到一定浓度了，我们就能够逐渐的恢复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了。啊，因为它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调节血压必须的一种基本物质，一氧化氮合酶。你只有它充足了，你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哎，它就多释放一点，帮助我们来降压。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们平时平静的时候，它就少释放一点，让我们血压升上来，这不就平稳了吗？
3: 啊，对。
0: 这种我们身体本能式的调控血压，才是真正的达到一个稳压控压的这个效果。而且一氧化氮合酶，咱每天吃一粒儿，基本上就能够保证24小时稳压控压了，这是真正的长效缓释。那你当时也用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你说你要治眼睛，眼睛怎么回事啊？
3: 是这样的啊，
0: 嗯，
3: 这个东西真的好。我之前不是因为这个血压不稳定嘛，导致这个眼压呢也跟着高起来了。
0: 哦，眼压也高了。哦，这么回事。
3: 这个眼睛犯病啊，太阳下一跳一跳的，
0: 嗯，
3: 脑袋瓜子都疼。
0: 哎呦，
3: 这个心呢就害怕。这眼睛看不见，进入生活该怎么办？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0: 嗯，
3: 之前呢也买了滴眼液，哪种眼药水都不好用。
0: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我想就是这个带来的。
0: 哦，
3: 没想到，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竟然这么神奇，还能把我这个眼压降下来。
0: 你看，
3: 之后呢， 一直就是眼睛也没张。

0: 脑袋疼的问题也没出现过了。
1: 好，
0: 我就想嘛，感觉特别好。
1: 嗯，
0: 那脑袋疼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不过呢，最近家里面出现了点事，我本来嘛平常的时候是个暴脾气，这个火压不住，一下子这个脾气上来呀、啊，这个血压、眼压也马上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嘛，经常吃，把这些问题呢给彻底给解决掉。
1: 啊、哦，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血压的波动把你眼压都带起来了，是不？
0: 啊，对对对对、
1: 嗯。眼压要是高了，那就是青光眼了。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
0: 啊。
1: 而且你这么想是对的，你只有这个彻底的恢复我们人体的这个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你才能够高枕无忧。要不然的话，永远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准哪天这一股火上来，那就出大事儿了。而且我告诉你啊，血压的不稳比我们血压的高还伤害更大。忽高忽低啊，就像我们这气球反复的吹了放放了吹似的，特别伤害我们的血管。你这个眼压呀，它的升高真是跟我们的血压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你长此以往的话，会容易导致青光眼的。你幸亏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当时用的及时，当时你这个眼压一升高了，看东西都模糊了，脑袋都疼了，说明啥？说明这个眼压已经压迫到我们的视神经了。我告诉你，真到青光眼那个时候都有失明的危险。
0: 对对，
1: 你要记住啊，我们的血管，你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它都离不开一氧化氮合酶来进行自主的调控它的收缩和舒张，这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你不管是血压还是眼压，包括我们的颅内压，包括肺动脉的这个压力，它都必须要来自主来调节的。而你这个眼压要是真要是不好的话，要是一直高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它存在的一些这个压力过高，而且很多药物它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非常容易反复。但是一氧化氮合酶就不一样了，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物质，你补充足了，我们就有这种调节血管的紧张和收缩的这种能力了，它能够主动的调节血压，而且这个效果还好啊，还不容易反复。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把握机会了，你好好用好，你血压不仅稳定了，主要是你这个眼睛可得看住了，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啊，老师你说的太对了，非常感谢老师，那我肯定得坚持的用下去。
1: 嗯，
0: 那老师啊，你帮我定上一年的嘛。
1: 嗯，你定一年的没问题，但是你也说了、
0: 啊、
1: 说脾气不好，脾气得改 啊，别动不动就着急上火的好不好？
0: 那感谢老师、
1: 啊、
0: 那我听你的啊。
1: 好，哎，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深度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全程守候。全球购栏目始终秉承着一个信念，把全球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健康科技，零距离、零差价的送到您的手中。无论跨国授权还是原厂直供，我们已深耕十余年的全球医疗专家网络，破除壁垒。就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德国诺贝尔奖团队研发的一氧化氮合酶，双向稳定血压的前沿的科技，库存有限，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7点整，来关注到及时路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当前缓行143米；龙泉路南向北拥堵73米，缓行41米；莲花池镇街南向北一二一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2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12米；义宁路西向东缓行106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缓行133米，康明。

0: 路南向北石新路附近缓行105米，金马路北向东缓行269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缓行269米。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欢迎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晴好天气，16到25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3到26度；曲靖北站晴，15到27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4到27度；石林溪站晴，16到29度；弥勒站晴天，17到29度；秋北普者黑站晴，17到29度；广南站晴，19到33度；富宁站晴，22到32度；玉溪站晴，15到28度；楚雄站晴，16到27度；南华站晴，12到27度；祥云站晴，15到26度；大理站晴转多云，14到24度；鹤庆站阵雨转晴，13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最后我们来看到蒙自站晴天，19到30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5: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8: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9: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10: 早高峰来了，
9: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节目一开始还是和大家聊一聊啊减肥的话题，说的是轻断食减肥。
2: 没错，那提到轻断食呢，也是目前当下非常流行的减肥方式。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类似的养生方法，当然啊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那医生也提示大家，轻断食适合肌肉较壮、身体超重、腰围过大、血脂升高、胰岛素敏感下降且控制食量能力较差、工作忙碌没有时间调整饮食的人。
0: 是的，你可以对号入座，

0: 看看自己合不合适啊。目前呢，全球流行的轻断食主要分为四种，您根据情况来选择。第一种就是隔日断食法，就是有一天正常吃，隔天食量降到头一天的25%到50%。
1: 哎，我就是这样的
0: 啊，
1: 一天正常，一天断食
0: 减半，是吧？
1: 对、第二种呢，就是果蔬汁的断食法，那一个月内呢，选择不连续的2到5天进行轻断食，那断食当天呢，只喝白开水、果蔬汁和蔬菜汤，那每日的摄入热量控制在300到500千卡，
0: 一个月2到5天，好像你有朋友就是在选择这样的断食法、
1: 对对对、
0: 那么第三种是日内断食法，也就是一天的16个小时当中不吃东西，其他8个小时是按照正常饭量进食的。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演员沈腾选择的减肥方法。
1: 哦，
0: 当然从他的作品你可以看到，这个方法还是很有效的啊，一天就是8个小时，不管如果早上你10点钟吃早饭。那么就是10点到18点之间你进食，就是这个意思、
1: 是。那第四种呢，就是5:2的断食法，也就是一周当中有5天正常吃，其他不连续的2天为断食日，那食量呢降到25%到30%。以上的四种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轻断食的方法。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会谈。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0: 国家医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的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变成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截至到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化生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1: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视线转回国内。近期多家国内外主流轮胎企业纷纷宣布轮胎涨价，调价范围覆盖乘用车轮胎、轻卡轮胎等品种，大多幅度在1%到5%之间，被业内评为近年少见。轮胎集体价格上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会不会影响终端汽车销售市场呢？来听报道。
2: 这轮轮胎涨价潮具有覆盖面广、节奏密集的特点。全球最大的轮胎企业之一普利司通近期宣布，自5月1号起上调乘用车轮胎供货价，幅度为3%到5%。几乎同时，另一家轮胎巨头米其林也发布调价通知，宣布自5月1号起对旗下乘用车轮胎与轻卡轮胎进行价格调整，涨幅介于15元到30元之间。此外，中策橡胶、赛轮轮胎、万利轮胎等国内头部企业也集体跟进上调轮胎价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0号，已有超过70家轮胎企业发布涨价通知。经济之声记者致电多家国内轮胎企业询问近期轮胎价格是否上涨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答复。当追问涨价原因时，企业给出的核心原因是原材料上涨。
3: 最近你们轮胎是不是涨价了？
4: 是。
3: 大概会涨多少啊？
4: 这个具体不一样呢。
3: 涨价原因是什么呢？
4: 原材料上涨。
2: 剖析近期轮胎涨价的原因，业内观点都指向成本端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核心原材料价格的全面上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

0: 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主要是生产原材料成本上涨带来的直接影响。
1: 对行业来看，整个进口的很多材料往后出现一定的涨价的因素，近期原油往后煤焦油价格的一个上涨，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更进一步推动了整个运输交易环节的一个增长，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因素推动的缓慢的但是比较顽固的上涨的趋势。
0: 崔东树认为，眼下新能源车市场的良好增长态势也提升了轮胎需求，同时新能源车自重较大，推动轮胎技术升级，对轮胎性能要求更为凸显。未来随着新能源车及纯电动重卡等车型的快速增长，轮胎需求将更大，轮胎价格的上涨预计会更为显著。轮胎作为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其价格上涨是否会传导到消费终端，最终推高整车售价，是消费者和行业最关心的问题。经济之声记者从多家汽车养护平台获悉，本次轮胎行业涨价潮还暂时没有传导到汽车养护服务平台这样的消费终端。
2: 看网上说最近涨价了，所以最近换合不合适啊？
3: 我们这边都还好，你外面可能会有涨价的。
0: 在终端汽车销售市场，目前也并没有出现因轮胎成本上升而直接涨价的现象。记者以潜在购车者身份咨询比亚迪 4S 店销售人员时，对方明确表示，汽车不会涨价。
4: 车只能越来越便宜，它不会涨价的。
0: 崔东树指出，目前汽车终端价格不会上涨，逻辑在于当前车市促销力度巨大，新能源车促销力度约 10%， 燃油车更是高达 24% 左右。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车企如果直接涨价，将导致市场份额面临压力。因此，面对上游成本压力，车企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减少促销让利，而非直接上调价格。不过这种硬刚策略正在压缩车企的利润空间。崔东树预计，如果未来国际橡胶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缩减优惠，并在新车定价时更加谨慎，地板价、跳水价将越来越少。
1: 如果未来国际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带来的衍生影响日益的加大，会导致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的缩减优惠，甚至个别车企在定价的时候定价就相对更加的谨慎，也不会出来一些地板价或者是跳楼价这些情况，后面的竞争会更加的谨慎，车企也会更加考虑自身利益的一个可持续平衡问题。
5: 那再来关注到其他产业啊，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国连续刷新了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的记录。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日前发布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充满电只要6分钟，这比之前比亚迪创造的9分钟的记录又进一步提升。那么这样的速度能否让汽车补能进入到油电同速时代呢？6分钟的充电电池又能否保证使用寿命和安全呢？我们来听报道。
6: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数据，最新的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已实现等效 10C、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电量从 10% 充到 35% 只需要1分钟，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3分44秒，从 10% 充到 98% 只需要6分27秒，也就是说，常温情况下6分钟基本就能充满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7: 6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它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呢也超过了1000公里，从续航里程来说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燃油车的续航里程了。
6: 有统计显示，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耗时3到5分钟。专家表示，这种六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大规模装车后，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在张翔看来，更快的充电速度不光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驾乘体验，还有望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7: 比如说充电桩1个小时能充满电的话，一天24个小时理论上最多只能为24辆车服务，那么如果可以6分钟充满电的话，那么这个充电桩一天可以服务的车辆可能就超过了100辆了。它提高了充电桩的利用率，减少了充电桩的布桩的数量的要求，可以大量的减少土地的面积，降低成本，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6: 近段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三月上旬，比亚迪推出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配套闪充技术，电量从 10% 充到 97%， 只需要9分钟。这个速度记录只保持了一个多月时间就被打破，足以看出这个领域创新的活跃和竞争的激烈。不过，站在下游用户的角度，大家难免心生疑问，充电速度越来越快，电池使用寿命和安全有保障吗？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充电速度越快，电池发热

0: 长寿命的兼容与平衡。在1000次完整循环后，电池容量保持率仍在90%以上。他举例说，
1: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沉透石墨技术，用单原子对石墨负极进行改造，相当于在毛细血管中植入支架，有效地拓宽了石墨的沉降宽度，让锂离子的切入速度能够发生质的飞跃，在电芯的层级降低产热做到极致。
0: 动力电池充电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6分钟充满电仍然不是极限和终点，未来电池性能和超充技术还会提升。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说，
2: 我们知道电化学的边界远远还没达到，材料科学的可能性远远还没有穷尽，所以每一块钱的研发投入都是向这个边界再前进一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平台。
1: 嗯，今天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大家要赶快来炫一下自己的技，
0: 隐藏技能是不是？
1: 平时从来不展示，是因为没有机会展示吗？
0: 就是觉得好像也用不上，而且有些时候有点羞耻，你并不知道自己这样技能有多了不起啊。
1: 哎，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大家不是会比特长吗？
0: 对啊。
1: 然后我们的那个学校就没有钢琴
0: 啊，
1: 就是你知道，如果能唱歌跳舞的同学呢，他就可以说来就来，但如果你会乐器又是一个大型乐器的话，你就无法去
0: 证明自己的。
1: 对，后来我就观察到，我就发现那些唱歌跳舞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就很活跃，因为可以直接到哪都是舞台。
0: 对，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啊？也欢迎各位跟我们聊一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西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3: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来自中汽协的数据，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薪酬缩水的不只是你，就连顶级企业的 CEO 也不能避免。当地时间5月12号，英伟达向美国 SEC 提交的2026财年委托书文件显示，截至2026年1月25号的财年内，黄仁勋的总薪酬为3630万美元，约合2.47亿元人民币。这比前一年2025财年的4990万美元减少了136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薪酬缩水将近9237万元人民币，显著下滑约27%。
1: 此外，黄仁勋近期高校演讲时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最抢手、薪酬最具潜力的职业，或许并非那些构建 AI 模型的岗位，而是支持庞大 AI 基建、目前严重短缺的蓝领技术工种。
0: 近期，奢侈品牌 miumiu 将杭州迎风街道拉黑的消息引发了广泛争议。有消费者发现，只要收货地址落在迎风街道，在 miumiu 天猫旗舰店下单时就会被系统拦截。这究竟是品牌搞地域歧视，还是另有隐情呢？
1: 那记者了解到，被限购的区域正是杭州直播电商的核心聚集地，这里的退货率高到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那有奢侈品牌行业人士向记者透露，近3个月的时间，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其店铺下单超过100万元，那退货率却超过了90%。光是物流、打包、质检这些隐形的损耗，就烧掉了品牌2万多元。而这条街上最大的一个买家，2年内下单奢侈品近1000万元，最后呢一件没留，全部是退货退款。
0: 有淘宝商家表示，这些下单的客户一般是2种用途：一种是网红买来做直播，打造有钱姐的人设，下播就退货了；另外一种呢，则是小厂家买来做打板，做奢侈品的高仿，然后再利用7天无理由规则把货退掉。对此，业界呼吁平台有能力开发出精准防控风险的工具。

0: 而法律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可增设条款，明确以打板仿制、经营使用为目的的下单行为不适用七天无理由规则。司法层面则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恶意退货的认定标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居家养老的话题。江苏省消保委日前发布了江苏省城镇居民居家适老化改造消费的调查报告，那哪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2: 调查结果显示，93.23%的江苏省城镇居民有居家适老化改造经历或者意愿，市场需求旺盛，居民居家适老化改造意愿与补贴政策关联度极高。91.3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补贴政策会直接左右自己是否开展适老化改造的决策。91.58%的受访者认为，会因为补贴政策增加改造项目，升级适老化产品品质。尽管目前消费者适老化改造意愿较高，但实际上消费者尚未形成明确的适老化改造消费意识，也就是改造什么、怎么改造、什么时候改造等等。但是部分已经改造过的服务获得居民的较高认可。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监督科负责人赵鑫：
3: 大家对改造的情况的总体认可度是较高的，十分制下呢，对适老化改造的总体的满意度的得分呢是8.33分。受访者认为，改造以后呢，父母居家生活的安全性、便利性均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改善，很大程度上愿意向亲友进行推荐。
2: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子女最看重老年人生活便利和安全防护。目前省内适老化改造产品的清单设计的产品当中，受访者对不同产品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赵鑫：
3: 消费者对于地面的防滑呀、扶手的需求程度呀，以及一体式的这种马桶扶手架，还有像是洗澡椅这种产品，基础的这种安全产品需求量比较高。另外呢，对于一些智能化的监测跟进类的产品，一键的呼叫装置，还有智能监控摄像头的需求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2: 报告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居家适老化改造的客单价较低，总体利润有限，同时企业与老年群体在沟通售后方面付出的人力成本较高。在改造范围方面，父母往往有意愿改造的范围较小，而子女想一步到位多改造几个项目以后都要用到的。还有部分父母存在一种不服老的心态，或者认为还用不着适老化产品，不愿意进行改造。
0: 视线转往浙江，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认识一个有意思的公园。因为网友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政务服务 APP 里的一句“不如改叫猫猫湖”的留言，让杭州金沙湖公园推出了一系列以猫为主题的景观设计。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走进杭州市钱塘区金沙湖公园，一眼就能看到8米高的猫猫造型树雕，它由五色草和四季秋海棠拼接而成，头戴草帽，薄细黄色领结，模样憨态可掬。树雕周边还铺陈着约340平方米的花径，柳叶星河、蓝色鼠尾草等蓝白紫色系植物错落分布，远远望去仿佛一只猫咪在花丛中嬉戏。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5: 动物类型也很可爱，就很想守护保护，
6: 很漂亮，很美观嘛。好像那边也有一个餐厅，也是这个猫的形状。
4: 爆改猫猫湖源自网友90后山东姑娘盛世美在这里办的一句留言。她告诉记者，去年她偶然发现金沙湖的航拍轮廓像一只猫，于是在社交平台写下，如果改叫猫猫湖会不会更可爱。随后他通过这里办提交了一条给金沙湖增加猫猫元素的建议，没想到第二天钱塘区城管部门做出回复，并将建议转交相关单位落实。
7: 我只是发了一个很小的声音，然后就被看到了，然后也被执行起来了，一定要给这里办大大的点个赞。
4: 金沙湖运营方公司总经理乌静说，当时他们正计划打造新的公园 IP， 这一创意恰好契合方向。
8: 首先叫眼前一亮，它非常的有创意，把人的一些情感与自然做了一些连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公园的管理做得更有意思。
4: 随后几个月，运营团队设计了一系列和猫有关的 IP 形象，从公园导视系统到湖边商业建筑屋顶，随处可见各类猫元素，还邀请市民参与在湖畔300多个井盖上绘制猫咪彩绘。钱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容秩序科负责人季宏伟说，接下来金沙湖周边的景观文创产品和相关活动等都将围绕猫咪 IP 展开策划。
9: 接下来还会广泛的听取市民群众的一些意见，结合猫的 IP 打造成一个白天可玩晚上可赏的大 IP。

0: 早高峰来了，银次元组合，下面的时间赶快带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因为是有心动好礼要送出啊！大象新选商城在520到来之际呢，送出了一个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的活动。你只要登录商城并成功下单呢，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马上打9折。同时呢，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里面全部是大牌，而且只要99元就可以带回家，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是的，那下周呢就是浪漫的520告白期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款高级仪式感的护肤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可以说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那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非常值得入手，因为它含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一个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非常适合咱们大云南这种干燥的强紫外线的一个环境。那大家用过一次就知道这款贵妇级的护肤品有多么的值得了。
0: 哎，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是配了礼袋的。520活动期间呢，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所以说到手性价比特别的高，只要439。那加上活动优惠，你又能便宜不少，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不要犹豫，赶快下单。
1: 那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牌美妆合集，就是给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比如说你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全部给你一站式配齐。比如说像赫莲娜、海蓝之谜、兰蔻等一线大牌美霜，限时限量抢购，仅需99元。大家现在赶快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的商城，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炫一炫自己的这个隐藏技能。平时你不展展示啊，别人可能也不了解，但真的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技能。
1: 对
0: 啊，看一看我十二娘，她就说跟我聊过天的都脱单或者结婚，这个算不算？
1: 哎呦，她是红娘体质吗？
0: 二娘自己其实是不结婚的，她现在
1: 所以她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好运，
0: 就是反正就很红娘，这个就是很奇特。我觉得这种体质确实也是很奇特、啊。
1: 哎，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以前我们很喜欢去那种求姻缘的地方嘛、他陪我们身边所有人去过、他没结婚、我们所有人结婚了、
0: 牺牲他一个成全其他人、啊、
1: 对，就是你想求姻缘就拉着他去
0: 啊。好，看一看小五月，他说我好像没有什么隐藏技能。哎，小时候还可以炫耀一下自己成绩好，现在也不行了，就是平凡人。那你可以炫耀自己工作比别人好啊，一般小时候成绩特别好的人长大了其实工作也不会很差。
1: 还有
0: 就是你自我感觉好像工作还一般般、但其实别人看来都好羡慕。
1: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有健康的身体
0: 啊，
1: 也可以炫耀。
0: 你看我们张莹随时这个游泳、是不是、坚持下来啊、
1: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平凡当中的一个可以炫技的东西。
0: 对，
1: 好， HU 他这个技能我觉得思雨很喜欢、
0: 我羡慕、
1: 他说很会挑榴莲算是我的技能吗？
0: 他把自己挑过的榴莲剥完了以后拍照片来看、
1: 真的是一个组图。
0: 我跟你们讲，个个都是报恩榴莲，果肉之饱满之多、
1: 这个叫报恩榴莲，
0: 之金黄，那当然了，
1: 这个不是复仇榴莲、
0: 不是复仇榴莲，就是报恩榴莲，又饱满，看上去就知道是标准的精准之甜，我现在口水都出来了。
1: 你会挑吗？你不是很爱榴莲？
0: 我真的很爱榴莲，但是我就不会挑，我自己其实挑过、可能试过个2-3次，然后就发现真的让人很挫败。
1: 对，
0: 就还有一次就是在号称他卖精准榴莲的地方，我买到的肯定是越南榴莲，我一吃那个味道我就知道不是精准。所以从此以后呢，我就放下了这颗要挑榴莲的心。我每次去都是跟小姐姐说，小姐姐来来来，你帮我选一个。
1: 那会不会是你学费没有交够、
0: 吃的亏还不够多？
1: 对
0: 呀、
1: 再多买几箱
0: 好吧。
1: 好，大白兔奶糖这个好笑，他说我煮面汤他就调那个调味盐、一次就调得很够味儿，他觉得味道就刚刚好、这个算技能吗？
0: 也算吧，万一以后你要开小吃店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个，就是老板很会调味也是一项技能。
1: 我调味很可怕，我经常就吃到一半哎呀好难吃，然后又反攻在那个锅里面重新弄、
0: 那这样的话人家这个就算是技能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看看银铃姐姐来了，她说思雨张莹早上好，不知道做针线活和织毛衣算不算？当然算，今时今日还会干这个，你简直是心灵手巧。

0: 好吗？
1: 我想跟莹莹说，有一天就是我儿子那个玩偶坏了，我穿那个线穿了10分钟，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放大镜和老花镜。
0: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穿针器的神秘物体，
1: 哦，可以有个神器
0: 哦，神器很好用，我现在都用穿针器。莹莹说她还除了这个做针线活啊，她还会吹口哨，
1: 哇，
0: 而且她从小就喜欢吹，能吹各种歌。结婚以后，她老公就说：“哎，女流氓。”
1: 就是吹得很像那种小痞子那种，
0: 那就很厉害。我吹口哨就是没有调的，不可能搞出一个歌来，就是你要吹，你要强行吹出一个歌来，最后就变成自己唱的那种，就是自己搞不出这个声音来。
1: 我吹的口哨是沙哑的，
0: 啊，
1: 就是没有那种不会响的，是那种哑炮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算是莹莹的一个技能，
0: 算是很厉害
1: 的。对对对，
0: 这个，好的，那么大家也有隐藏技能，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7:33，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我们路况主播，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需要提醒车友的是，经过民航路出厂方向，在官渡广场附近路段，国贸路这个红灯口右侧中间车道有路面塌方，已经进行了围挡，等待处置。车辆呢只能通行一条车道，在最左侧车道。这个路段行车会高峰时段比较堵，建议车友注意绕行。如果行驶到这个塌方路段，请车友注意减缓车速，谨慎通过，注意安全。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面有塌方，只通行了左侧的车道，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长区的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经过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常规的高峰路段，小庄小坝石闸立交新市网大树营，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由南转东匝道口，西二环西苑新市网宁波立交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长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走学之宾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玩手机的你们，颈椎还好吗？工作累了会不会扭一扭僵硬的颈椎？扭动颈椎其实也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正确放松颈椎。
6: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的人，适度的颈部旋转可以放松肌肉，但是过度或是姿势错误可能导致关节磨损、椎动脉受压、神经压迫等问题。尤其是颈部曲度变直的朋友，不要用力去旋转颈部，日常可以多做拉伸，双手交叉放于枕后，头往后仰，手往前推，这样缓慢用力10到15秒，一次可以做10组，1天3次。做这个动作时候上身不要动，受力点集中在枕后，能感觉到我们的颈肩部有酸沉的感觉，就证明这个动作做到位了。
5: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

0: 蓉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晨光正好，
3: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4: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新闻。
5: 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买家收到榴莲之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退款。那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之后呢，自费约5000元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啊证实买家是恶意欺诈。我们共同来关注。
6: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7: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8: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7: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6: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7: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6: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7: 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6: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9: 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临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5: 仅退款的出发点呢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如何限制滥用，让营商环境变得更加清晰公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0: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啊不诚信交易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大 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

啊，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啊，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啊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啊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重点监测加以识别啊，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啊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啊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莹思娟组合，和大家聊一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啊，平时不展示，结果就看到很多很厉害的照片。
1: 对，
0: 嘿嘿，好好阔今天他好厉害，他说他可以把手指弯曲的像小鸭子，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那个大拇指的那个第一节，
1: 第一个指节凹进去，
0: 怎么弯下来就特别平，弯成一个直角。其实大拇指还好，如果你的食指和中指也行的话就很厉害。有人
1: 那个指节
0: 第一节，食指和中指第一节，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就是哇你看我的那个机械手指，对，就是对前面第一个指节
0: 就是会那样子，
1: 你看我不行，对，
0: 只能拿手撇一撇。
1: 是好，彩艺树桔梗他说，我一口气喝了三斤水，算是比较厉害的隐藏武功吗？
0: 也算吧，但是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慎重，我小时候干过这种事，就是一次喝很多水会水中毒。
1: 哦，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0: 会水中毒，所以你们要小心，三斤也太多了，宝子
1: 少量多次喝水是比较健康的。
0: 是的，
1: 派大星说，我做好吃的曲奇饼干算是一个隐藏技能。
0: 算，对于我这种厨房废物来说，你能做出曲奇饼干，我对你表示深深的佩服。
1: 哎，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像我就属于我不喜欢油烟，但是我喜欢烘焙
0: 啊，那可以，啊，
1: 我选一个赛道。
0: 哎，我表姐最近今天在家烘焙，
1: 哦，就是烘焙会上瘾，
0: 烘焙的水平就高到就像卖的一样。哦，他妈过生日他也自己搞蛋糕，奶油蛋糕，而且是
1: 我昨天晚上是又做了一锅馒头，就是我现在沉浸于面食
0: 是不是，
1: 啊，对，现在最近没有沉迷于烘焙，就沉迷于面食。
0: 还可以吗你自己做的这个？
1: 就是自己做的很有筋道，就是鲜面
0: 啊，
1: 都不买了，都不吃外面的面食。
0: 好，明天会是全新，他说会批一字马算吗？算，
1: 当然算，
0: 我早年也可以，现在也不可了。
1: 哎，我记得好像我十年前去上瑜伽课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老师说，我要七天速成一字马他就说你可能横叉不行，就竖叉嘛，
0: 竖叉还可以挑战一下。
1: 后来他是坐在我腿上
0: 撇的鬼叫，是叫出新高度，
1: 对，勉强批下来，但现在跟你一样，就是筋骨老了，
0: 也不行了。
1: 对，
0: 好，酱木喵他说，他觉得自己综述的能力还不错，也经常跟别人说啊，我不爱看书，其实他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小说，感觉就是小说看多了就练出来了。每次别人找什么时候都说，哎，都说不行，他其实不想接别人的活，但他其实觉得综述能力还不错。
1: 哇哦，这个也算是隐藏技能，
0: 也算是啊。
1: 好，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隐藏技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图片文字来跟我们炫炫技吧。
0: 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糖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4: 锁定 FM91.8、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6: 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关注一组比较轻松的消息。
17: 从5月12号起，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主城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了互联网加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也就是说啊，昆明不动产登记信息自此正式迈入了实时查询实时验证新阶段，真正做到全天候不见面网上办。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8: 此次服务优化聚焦自然人、企事业单位、司法机关多元办事需求，精准细化分类服务措施，全方位拓宽线上查询渠道，压缩办理时限，延伸服务场景，大幅提升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的便捷度、时效性及规范化水平。
19: 这次我们全面推行互联网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以后呢，查询服务将不再受时间限制，即使大家在夜间、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都可以申请办理。
18: 针对自然人查询，升级后的服务支持手机端与网页端实时查询与实时验证，市民可通过昆明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或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网上办事大厅申请查询本人名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并对昆明市不动产登记结果信息查询表进行实时验证，实现及时查询、及时获取、及时即用。为支持企事业单位的查询需求，新服务模式新增了企事业单位的查询功能，并提供批量导出功能。
19: 以前我们企业呢只能在线下进行这个查询，而且查询的量一般比较大，速度会比较慢，但这次升级以后呢，企业和一些单位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相关资料，完成账号注册，就可以通过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查询本单位名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18: 针对司法机关的查询需求，本次升级还开通了专属通道。
19: 司法机关在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资料，开通 UK 账户，即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查询被执行人的相关不动产登记信息，为司法执行工作提供了更便捷、更高效的一个技术支撑。
18: 此外，为解决部分权利人因时间不便、地域奔波等原因无法亲自办理查询的实际困难，新服务模式同步上线了自然人线上委托查询功能。
19: 权利人可以通过昆明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服务大厅的委托查询，查询

0: 功能上线以后，权利人可以在线上发起委托申请，精准授权受托人代为查询本人名下不动产登记信息。
1: 好的，我们就来关注到出行。五一假期刚过，国内机票价格迅速进入到了跳水模式，多条航线的票价低至一折，最低甚至不到200元。从昆明出发，多条热门航线未来一个月内都能买到白菜价，机票错峰出游的时机已经到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
2: 记者5月7号从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未来一个月内从昆明出发的多条航线最低票价仅为全价的1至2折。例如5月13号昆明飞长沙仅273元，5月17号昆明飞成都仅221元，并且都不是红眼航班。同时，从成都飞往丽江、西宁、西安、贵阳、桂林、西双版纳、郑州、南宁等城市最低票价均在300元以内。国内航班票价走低的同时，国际航线同样优惠。以昆明飞泰国曼谷为例，6月1号票价仅780多元，航班时刻也比较理想。据央视报道，旅游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包括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各大航空公司也推出了多项优惠措施。祥鹏航空在5月8号至6月17号期间，旅客购买指定航线往返机票，可享受较市场售价直降10%的优惠。
3: 优惠航线共计14条，其中昆明至迪庆、芒市、腾冲3条云南省内航线，旅客可在机票优惠基础上叠加享受当地文旅资源专属优惠。旅客凭祥鹏航空有效乘机证明，还可畅享多个目的地的酒店、餐饮及景区专属优惠。
2: 业内人士提醒，节后错峰出行不仅性价比高，景区客流也相对少，体验更佳。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不妨趁此机会合理安排行程。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大家有什么隐藏的技能平常都不敢拿出来炫的、今天来我们平台展示一下。因为刚刚那个思雨就说他不太理解不会吹口哨的人嘛，然后我就吹个给大家听。
0: 对，我觉得张英一定要展示一下，因为刚刚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哑炮，是一个哑哨。那什么叫哑哨呢？我们展示一下
1: 啊。哑哨，
0: 真的这样。你这个不是口哨，你这个是噤声，嘘，别说话。
1: 但是我就吹不出那种，来，你来一个。哎，你看，你有那个声音在里面，
0: 稍微有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们银铃大姐厉害啊。
1: 对呀、吹口哨第一名，
0: 她可以吹一首歌出来，
1: 对，给她颁个奖。
0: 现在多少男同胞在路上拍方向盘，我来吹嘛！哎呀，那么笨的都不会吹、
1: 但是我比较担心着大家想上厕所。
0: 也是
1: 一路吹着走，结果就要找厕所。
0: 有可能会闪闪发光的锅包肉，他说他舌头会翻面，怎么翻？我会前后翻，但左右翻我就不行。
1: 哇，舌头会翻面，对这个技能，
0: 这个是和遗传有关系的。
1: 还有就是有些我觉得会吹口哨的人舌头是可以卷起来的。
0: 他有些那个舌头可以搞成什么莲花状，就只是你左右向上这样卷，好像都还很普通。但是有些人是可以卷得像一朵花一样，就很害怕。
1: 干嘛要去比赛吗？
0: 就是让你觉得好奇怪啊，怎么会有这种生理能力，就很奇怪、
1: 对，就是有些身体器官大家就会去挖掘它的潜能。
0: 是的。
1: 好，请你喝茶说跳舞吧、我其实跳舞很不错，不过只有自己回家独处的时候可能对着镜子跳那种女团舞
0: 才会展示，是吧？
1: 对，这个也是技能、很棒很棒。
0: ZDX 说我很敏锐啊，可以感知到对方的恶意、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很会看脸色的人、我觉得这项技能在职场还挺管用的。
1: 他说的是看脸色是能感知到对方的那种情绪、比如他不喜欢你啊之类的。
0: 对，就有些人就这方面很敏感，有些人是敌死，就是有你开嘲讽他都听不出来，也有这样的。
1: 但这种人其实心态好，
0: 对，
1: 就是你变相在说他，但是他觉得哇你在夸我。
0: 对，有可能就是反正活得很肆意嘛，他活得很张扬，活得很开心、
1: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性格。对，
0: 是
1: 好。亚奇洛贝他说他自学了六爻。六爻是那个易经吗？
0: 就是学易嘛，就是通常我们所说有点什么算命什么之类的，
1: 是卦
0: 在当中。但是其实它也有一些人生哲理在当中，所以你能够自学六爻，我觉得就很厉害。
1: 他说学了快10年，然后。

0: 关于那个数数的书一大
1: 数数、
0: 啊、哦，数数数不是数数
1: 数数
0: 数数，我当然会对数数
1: 数数反过来了呢。
0: 然后最近在了解梅花，但是我从来不在人前展示，因为怕被别人说我封建迷信
1: 啊，
0: 不可取。
1: 对对对，嗯、啊，我们看看赵三岁好了啊，嗯、
0: 赵三岁
1: 他赵三岁有两个隐藏技能、哦，第一个是身为男生，但他其实会做针线活，他徒手就能缝补、收边、勾好裤脚，总能轻松惊艳身边女性朋友。
0: 哦、
1: 第二是天生娃娃头。就是不管多陌生的小朋友相处不到半小时他们就轻松地打成一片，厉害了你这个隐藏技能，
0: 这是一个男听友是吧？
1: 对，
0: 哇，他的这个技能我真的觉得女生都好羡慕。首先就刚刚你说那个收边、
1: 嗯、
0: 就是我缝东西就是七扭八歪、嗯、而现在穿针引线都需要一个神器
1: 但是就是说在现在在世界上啊最顶级的裁缝他都是男性
0: 哦，真的吗？
1: 对，就是他们男性在天生这个手指肌肉控制上比女生是有优势，女性可能更细心一点，而他们更愿意静静的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真的要做到顶级、
0: 嗯、
1: 然后帮那些
0: 都是
1: 设计大师做服装的、
0: 哦、
1: 其实都裁缝师全部就是男性，包括那个世界上最好的这个西装的裁剪师各方面都是男性。而且现在我很喜欢看一种直播、
0: 嗯、
1: 就是那种就很漂亮的小哥哥勾针勾东西
0: 哦，真的吗？
1: 有这种
0: 好解压、
1: 啊、
0: 我听你说了我要去刷一下。
1: 小哥哥长得又好看，然后倒三角肌肉又漂亮，坐那边勾东西
0: 等一下，
1: 然后一边勾一边还跟你聊天你就觉得啊，这太解压。
0: 他露着八块腹肌在那里勾毛线
1: 腹肌倒是也没有了，但是就是赏心悦目嘛，你就看他。
0: 哎，小时候我听我妈说，坊间就说如果你手上有痣的人
1: 啊，
0: 像我妈胳膊上两颗痣她就很会做针线活、啊、
1: 是吧？
0: 但你说的这个对，我经常看国外的一些影片，那裁缝师都是男的。
1: 对，
0: 确实很棒。哎，我们表扬赵三岁，
1: 所以然后再次把穿针器推荐给张英、嗯、
0: 我这种老花眼
1: 你一定要拥有穿针器这个神器、啊、
0: 对，
1: 好，
0: 嗯，
1: 那么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啊，
0: 好，先休息一下，大家跟我们来继续互动。
2: 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
3: 助
2: 恢
3: 复
2: 规律
3: 排
2: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